0: 什么叫黑白哲学呢？就是说在他的眼睛里只有两种人，要么是为我所用的人，不为我所用的就是我的敌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狄仁杰等人被来俊臣诬告以谋反罪下狱，为了寻求生机，狄仁杰违心地承认了谋反属实。根据武则天的性格，狄仁杰既然承认谋反，那就是一个不为我所用的人，那就是敌人。而武则天对待敌人向来是大开杀戒的，所以狄仁杰等人的命运可以说是危在旦夕。那么他们最终又是如何脱险的呢？
0: 但是朝中的舆论是一浪高过一浪，很多人冒着危险仗义直言，那个谏书啊像雪片一般的飞向了这个武则天的这个案头。综合起来啊，他们的意见可以分为下面的主要三点。第一点，明君不为，酷吏政治不应该是明君搞的事情。有史以来历史上著名的明君无不以刑法宽松而著称，此其一。其二，上下离心，这么多的所谓谋反的案件基本上都是查无实证，受冤枉的人非常多啊，而且这些人大多数遭到了残杀，亲者痛是仇者快啊，现在搞的是人心惶惶，上下离心，不排除这是有野心家想用这种方式剪除您的羽翼，进而谋求国家社稷啊。第三，威权下移，酷吏政治严重破坏国家法治，法律和司法程序形同虚设，原本生杀予夺的大权应该掌握在您的手里头，可是这时候生杀权力落到了这帮子酷吏的手里头，这是您的威权下移了，这是对您皇权的冒犯。一开始武则天对这些谏言呢表现的是无动于衷，狄仁杰他们还是处在这个生死边缘，因为啊他已经失去了跟武则天正面接触的机会。武则天所看到的是到处很多人同时告发狄仁杰他们谋反，拿到的是狄仁杰他们认罪的这个供状，这铁证如山呢。可就在这个时候，狄光远来了，武则天拿到了狄仁杰写的那个布头诉状，看了之后武则天有点惊讶，说哎，狄仁杰不是承认谋反了吗？怎么这事儿又突然喊冤了呢？来俊臣在旁边回答，哎呀，这个他们是谋反了呀，他要不谋反他怎么能承认呢？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对他们很好啊，连他们平常穿的衣冠都没有给他们去掉啊，那言下之意就是说我没有对他进行刑讯逼供嘛，对吧，对他很好嘛，他是罪行败露不得不承认呢。武则天听了还是觉得有点不放心，于是武则天派了一个大臣叫周林，说你到监狱里去看一看狄仁杰他们现在的状况。来俊臣一听赶紧让人回去布置，他让狱卒给狄仁杰他们换上了平常穿的那个干净的那个好衣服，然后七个人在牢房的西墙根这个排成一列，然后让周林进来。周林这家伙是个草包胆小鬼，他生怕得罪了来俊臣回头来俊臣再咬他，所以呢他进来了之后竟然脸朝着东面，他不看这边，而且唯唯诺诺。来俊臣一看就乐了，嘿，这人真怂包啊。于是他明目张胆的命令人假冒狄仁杰他们的名义做了几份谢死表，然后呢再假冒狄仁杰他们在上面签字，把这个谢死表交给了周林，让周林拿回去回复女皇。这女皇拿着这个一看，得了，对吧，巡视也巡视过了啊，这个谢死表也拿到了，

0: 什么可说的呢？于是狄仁杰他们好不容易送出去的那纸诉状所带来的一线生机，到这个时候眼见着又要被掐灭了。那么此时一个关键的人物出场了，这个人的出现将为狄仁杰他们的命运带来直接的影响。这个人很特殊，为什么说他特殊呢？因为他年龄非常小，还不到十岁，他是前任宰相岳思慧的儿子，而岳思慧呢是在狄仁杰下狱之前被来俊臣诬陷然后处死的，满门抄斩。但是呢这个孩子由于年龄小免于死刑，被发到司农寺去了。当时唐朝的法律是这样，犯罪官员的家属往往要作为官奴婢，女的被送到掖庭宫，男的就被送到司农寺去当苦力。这个孩子就这么活下来了。而这个孩子这阵儿要求觐见武则天，就在这个当口，而武则天竟然也就答应了。一个皇帝在大殿上接见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这是超常规的事情。估计啊，这是反对酷吏政治的那些大臣们运作的结果。他们要让这个武则天直接去听一听一位酷吏政治受害者的声音。于是在这一天的朝堂之上，满朝文武面前，一场绝地拯救正在展开。岳思慧的儿子能否扭转局面呢？我们留待下讲，谢谢大家。
1: 在武则天大兴酷吏政治清除异己的时候，狄仁杰等人被诬告下狱。虽然最后证明他们是无辜的，但狄仁杰等人仍然被贬官外放。隔了一段时间后，狄仁杰又被重新启用。那么这里面究竟有怎样的是非曲直呢？山西师范大学余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拨云见日。在武则天大兴酷吏政治清除异己的时候，狄仁杰等人被诬告下狱。虽然最后证明他们是无辜的，但狄仁杰等人仍然被贬官外放。隔了一段时间后，狄仁杰又被重新启用。那么这里面究竟有怎样的是非曲直呢？山西师范大学余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拨云见日。狄仁杰等人被酷吏来俊臣诬告下狱，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可以说命悬一线。最后案件真相大白，但他们仍然被贬官处理。隔了一段时期后，狄仁杰又被重新启用。那么武则天既然知道狄仁杰等人是无辜的，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面对人生的起起落落，狄仁杰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山西师范大学余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拨云见日。
0: 已故宰相岳思慧的儿子，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要面见武则天。那么他的出现将直接决定狄仁杰他们等人的命运。武则天见到这个小孩子就问，你来见我有什么事儿？那么这个孩子非常勇敢的孩子，不卑不亢，他说，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为郡臣等所弄。啊，意思是说，臣今日面见陛下，不是为了给我父亲伸冤，我父亲已经死了，我家族已经被满门抄斩了，再多说也无益啊。但是我痛惜您的法律被来俊臣等奸臣玩弄于股掌之间。哎，我们看看这个话值得分析啊，这个话说得很艺术啊。为什么说得很艺术呢？那当时被杀的人多了，对不对？ 哪个家属不想替自己家人喊冤呢？你如果上来就说啊，我是给我父亲喊冤来了，我估计武则天啊都没有耐心听下去。而一个孩子上来就说我不是给我父亲喊冤，而是要谈一谈法律、政治这样的大问题，那么武则天就觉得哎，有必要听下去了。岳思慧的儿子的意思就是说想把武则天吸引住，让他能够听自己的第二段话。当时武则天问他说，你这个此话从何谈起啊？那么这个孩子回答说，陛下不信臣言，岂则朝臣之忠卿，陛下素所信任者，为反状以赴郡臣，无不成反矣。意思就是说，我说这个话我知道您肯定不相信，但是您可以做一个实验呢，您试一试，您在朝臣当中选择一个您最信任的人啊，最不可能谋反的人，然后你把他交给来俊臣，我敢担保过不了多久您就会听到说这个人承认自己谋反。言下之意就是说这都是刑讯逼供的结果呀、啊。这番话可是对武则天真的有所触动了，使他意识到了刑讯逼供的存在。这里问题就出来了，那这帮酷吏这么残酷，这家闹得这个沸反盈天的，那怎么你才知道刑讯逼供的存在吗？在此之前呢，武则天不是没有听过人说这话，你比如说前面说那么多大臣不是上那个谏书吗，对吧，里边反复的提到过这个刑讯逼供的问题，但是武则天极有可能是不相信或者说是不愿意相信，而他会把这些话看作是什么呢？他会把这些话是看作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一面之词。而且呢，酷吏们他难道不会在武则天面前封锁消息吗？会啊，他会给武则天造成个假象啊。什么样的假象呢？就是说啊，这个所有的案犯都不是刑讯逼供的结果，都是罪行败露，不得不供认罪状啊。你比方说狄仁杰这个案子，武则天看到的是狄仁杰的口供，然后呢派了个周林去牢房里一看究竟，周林这个草包回来说这个狄仁杰他们没有受到虐待，还带来了狄仁杰他们签字的所谓谢死表。那所以说武则天是相信狄仁杰他们口供的真实性的呀。岳思慧儿子的这番话呀触动了武则天，武则天决定亲自审理狄仁杰案件。于是他下令将狄仁杰等七人从牢房里提出来带到朝堂之上。这不得了啊，我前面说过凡是进这个丽景门推事院的人还没有活着出来的，我估计狄仁杰他们出来的路上老百姓见了都觉得火，今儿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怎么有人竖着从这里边出来了，以往都是横着出来的。那么狄仁杰他们被带到朝堂之上啊，武则天就问第一句话就是卿等为何承认谋反。哎，这话有意思了，他不是说你们谋反了没有，他会问你为什么承认谋反。言下之意武则天可能对这个事情已经开始对吧心里敲鼓了，所以他第一句话就问卿等为何承认谋反。狄仁杰代表大家老老实实的回答，我们如果不承认谋反早就死于拷打之下，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武则天紧跟着又问，那我派人去牢房巡视，你们为何还要做承认谋反的谢死表呢？狄仁杰听了就有点惊讶，没有啊，臣没有写谢死表啊，我前面说了谢死表是来俊臣派人伪造的嘛。武则天听了狄仁杰这个话，武则天就让人把那几份谢死表拿来给你们看。结果这些囚犯们一看纷纷否认， 武则天这才让人把这个切字表拿到面前，他再仔细的看，一看发现签名都是伪造的，案件终于水落石出了，狄仁杰他们是被冤枉的。那么下一步会怎么样？您是不是认为这下子案件真相大白，狄仁杰等人官复原职，对吧？酷吏受到惩罚，朝臣们欢呼解放。对不起，电影电视剧的编剧可能会这么编，但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武则天是不动声色，他当场就宣布狄仁杰七人免除死刑，但是全部贬官，其中狄仁杰被贬到了彭泽县当县令去了。彭泽县就是今天的江西省的彭泽县，他还算轻的，剩下的人还有好几个人被贬到岭南去了。这家伙就让咱们觉得有点气不过了啊。那你说案件都已经清楚了，你怎么还要这样子办狄仁杰呢？你这样子办让大家多么的失望，大家原本是指望着狄仁杰这个案件能够一举将这个酷吏政治给他击垮了，对吧？现在好不容易在内外的努力，狄仁杰等人也是积极的自救，在这种情况之下案件有了转机了，怎么还是这个结局？这就让大家啊难免失望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武则天虽然知道了狄仁杰等人是无辜的，但此时他还需要维持高压统治，像来俊臣这样的酷吏还有利用价值，所以他尽管知道了案件的是非曲直，但他的处理结果仍然是将狄仁杰等人贬官外放。此时的武则天还需要利用酷吏来走几步棋，那么这是哪几步棋呢？
0: 那么狄仁杰被贬官，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他仍然是有罪之身呢，对吧？无罪干嘛要贬官呢？啊，再加上酷吏们没有因为这个案件而受到任何惩罚，所以酷吏们啊仍然非常的嚣张。这个有一个酷吏名字叫做霍宪可，霍宪可这个人呢，也是酷吏当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人物。这个人性格残酷，而且呢是一个善于迎风拍马的小人，并且非常的势利眼。当年啊狄仁杰第一次遭遇贬官的时候，曾经路过他那里，结果呢狄仁杰生病了，想留在他那个地方呢看半天的病，结果霍宪可不让。这个很多小人都有这个共同特点，给个棒槌就当针，给个鸡毛就当令箭啊，你个被贬之人，对吧？还想在我这儿看病，不行，赶走了。那么后来狄仁杰我们说他又当了宰相，霍宪可这时候心里就开始敲鼓了。为啥呢？他怕狄仁杰报复他呀。当然我们说这纯粹是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那么这次狄仁杰下狱，霍宪可上蹿下跳，表现的那叫一个活跃啊，他一门心思就想让狄仁杰等人被处死，结果狄仁杰死罪免除，被贬官了。他还不算完，他要继续闹。霍宪可有个舅舅也是个大臣，叫裴宣礼，而裴宣礼正是狄仁杰这一案当中七名囚犯当中的一个。霍宪可在武则天面前倾尽全力争取要让武则天把自己的舅舅和狄仁杰都杀掉，他在武则天面前是磕头流血呀，血流满面呐，甚至说您今天要是不答应处死我舅舅他们，我就磕死在您面前。然后后来这事儿过去了之后，哎，人家霍宪可还用这个绿色的布包裹自己的这个伤口。为什么用绿色？绿色不是显眼吗？而且人家包得很艺术啊，人家在这个地方包得不高不低， 刚好从帽子底下这样露出一圈来，什么意思呢？希望武则天看见

要忘记他这个大义灭亲的所谓壮举啊。那么他这个表现把群臣们恶心的呀，啊，你说这种酷吏真是人间极品。说朝中现在对吧，全是这号货色。后来霍宪可这个家伙得病死了，有人还曾经拿他死的时候那个姿势说事儿，说怎么呢？就是霍宪可临死的时候啊，非常痛苦，身体都蜷缩起来了，这个膝盖都顶到下巴上了。有人就跑到武则天面前，拿他这个姿势说事儿，说您看看吧啊，您看看啊，这就是他们当酷吏的报应啊。那么听霍宪可的主张，武则天没有答应，他说命令已经发出，不可收回。于是狄仁杰等人走上了新的岗位，微不足道的岗位。武则天这人做事啊，每一个步骤都在他的计划内，很清晰，要不怎么说人家能够当皇帝呢，对吧？此役阶段内他的主要需求是镇压异己，所以啊，他即便看清了酷吏们的嘴脸，他还是维持现状。这个酷吏们说白了就是他的鹰犬，他的工具。什么时候狡兔死走狗烹，那是要看形势而定的。也就是说酷吏们就是一盘菜，只是还不到下锅的时候。这个阶段内武则天还需要酷吏们去走几步棋。酷吏们走的第一步棋，控制皇嗣，皇嗣就是李旦。武则天需要此时把他好好的监控起来。李旦就是后来我们说唐睿宗啊，也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爸爸嘛。他当时当了皇帝，但是眼见自己的母亲想当皇帝，就把皇位让给了自己的母亲嘛，降格为皇嗣，赐姓为武姓。但是武则天对他还是不放心啊，对他严加监控，把他的两个妃子还杀掉了。而且武则天让来俊臣调查有哪些人私自底下去拜会过太子，凡是被查出来的都被杀掉。酷吏们走的第二步棋，清洗留人。朝中的人杀的差不多了，那么酷吏们嗜血的本性如何满足呢？这帮家伙又把眼睛对准留人了。什么叫留人？留人就是被流放的人啊。那么有酷吏向武则天告密，说是这个留人呢对您不满啊，他们要联合起来作乱。而且为了增加说服力，这帮家伙搬出了一个所谓的谶言。什么谶言呢？说在武者留啊，说现在社会上啊有这个谶言呢，这个谶言说了，说是待武者留，这个留被酷吏们解释为留人之留，意思就是说以后取代你武周朝的就是留人呐。结果武则天命令一个酷吏叫做万国俊，说你到广州去审查留人。万国俊到了广州，集中了300多个留人，然后跟他们说有人举报你们谋反。留人们一听是大呼冤枉啊，万国俊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300多个留人押到河旁边，然后全部斩首杀掉。杀掉了之后再伪造口供拿回去给武则天复命。武则天看到这些供状之后还很满意，然后就封赏了万国俊。紧跟着又派出了大批的酷吏前往南方巡查留人。这帮子蛇蝎之徒啊，见到万国俊是滥杀无辜竟然没有受到刑罚，反倒是受封赏，于是就像打了鸡血针一样的兴奋呢。他们跑到南方去之后展开了一场血腥的这个杀人竞赛，最多的杀了有900多人，还有的杀了700多人，最少的据说也杀了有500人。而且被杀的人当中

0: 妇孺老幼占了极大的比例，酷吏们的这个罪恶可以说是罄竹难书。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酷吏的行为虽然嚣张，但他们实质上只是武则天手中的工具而已。而武则天在清除异己、坐稳了皇位之后，酷吏们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再加上像来俊臣这样的酷吏越来越无法无天，让武则天终于下定决心要结束酷吏政治。那么，酷吏政治结束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呢？
0: 导致酷吏政治瓦解的正是来俊臣本人。来俊臣这个家伙，即便在狄仁杰案件当中被查出造假，即便人们都说他善于诬告，武则天也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的惩罚。后来啊，有的大臣为了搞倒他，告不了他更大的罪名，于是想尽办法告他一个贪赃枉法，这点也不冤枉他啊。可是武则天只是把来俊臣小小的处罚了那么一下，降职了，但是没几天又官复原职了。这下话来俊臣一下子更是信心爆棚了。搞着搞着，他呀就觉得呀自己啊不再是鹰犬了，他产生错觉了，他觉得自己是主人了。他开始反咬武则天，怎么个反咬法呢？他开始咬武则天最喜欢的一些人，他谋划着将皇嗣、武氏诸王、二张和太平公主一块儿给告了。这家伙不得了啊，对吧？这个他告的那些罪名还是那个所谓谋反，搞这套东西来俊臣是驾轻就熟啊，那熟练得很。可是问题就在于你告的这些人不对啊。怎么个不对法呢？咱们来一个一看。你比如你告皇嗣，皇嗣虽然现在是武则天重点监控的对象，可是武则天毕竟没有杀皇嗣的计划吧。你告他谋反，这就意味着你逼着武则天要在杀与不杀之间做个决断。你是鹰犬呢，你鹰犬怎么能干涉主人的决策呢？还有你告武氏诸王，武氏诸王也就是武家子弟啊，这些人虽然最后证明确实都不是东西，但是问题在于人家是武则天的亲属啊，人家武则天能不相信他们吗？你告他们啊。还有啊，你告二张，二张何许人也？二张是武则天的面首啊，男宠。二张都是年轻英俊兄弟俩啊，而且其中那个张易之据说善音律，而且呢会这个烧炼药石，也就是会炼丹呢。武则天据说吃他炼的那个丹还很有效。那么这个最早啊是太平公主发现了张昌宗，然后把张昌宗推荐给了自己的母亲，当了个新的男宠面首。结果张昌宗过不了多久又把张易之也推荐给了武则天，武则天对这两个小伙子很喜欢啊。那阵武则天已经70多岁了。那么武则天拜张昌宗为将军，拜这个张易之为四位少卿，然后赏赐给他们大量的田地、房屋、奴婢、牛羊、金银财宝啊。这么得宠的人你告他，你这不是捅女皇的心窝子吗？另外一个你来俊臣告太平公主，我怎么说呢，我只能说你太强了，您太强大了，你竟然能想得起告太平公主谋反啊。太平公主什么人呢？武则天一生四个儿子，为了当皇帝杀了两个，放逐了一个，监管了一个，还有两个女儿，头一个女儿我们知道夭折了，间接的引发了王皇后的被废，后面这个女儿就是太平公主了。太 太平公主啊，这个按照《旧唐书》的记载，说太平公主这个人呢，啊，丰硕，方额广仪，多权略，则天以为累己。也就是说，公主长得什么样子呢？体态丰满，唐人嘛，啊，体态丰满。要不我怎么研究唐史呢？我搁这唐朝，那就是一美男子嘛。胖胖的啊，对，这个太平公主胖胖的，啊，那这个额头宽宽的，两个脸蛋子圆圆的，而且呢，还心眼很多，主意很多，武则天很喜欢她，而且太平公主很会来事儿啊。你看刚才我说的二张就是她推荐的嘛，对吧？很懂得母亲的这个心理。而且朝中有些事情啊，武则天不便出面，往往就由太平公主来出面。太平公主对于武则天来说，那才应了那句话：女儿好，女儿好，女儿是爹妈贴身的小棉袄。你竟然敢说她要谋反，武则天就是相信全天下人反了，武则天也不会相信太平公主要谋反。你来俊臣想把这些人一块儿告了，我分析来分析去的结果，只能有一个原因促使他这样做，就是他脑子进水了，而且进的是王水，彻底坏掉了。武则天一看，完了，来俊臣这条狗彻底疯了，这要不得了。据记载，当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听说来俊臣要告他们的时候，又气又怕，于是他们联合起来抢在前面，在武则天面前告发了来俊臣。于是武则天将来俊臣投入了这个监狱，然后过不了多久，在舆论的压力之下，武则天又把来俊臣判处死刑。而杀他的那一天，与他一块儿上刑场的还有个大臣叫李昭德，这人很令人惋惜。为什么呢？李昭德是个正直之人，他是受到诬陷被判处死刑的，而诬陷他的人正是来俊臣。换句话说，这一天刑场之上，受害人和施害者同日受刑。那么先杀李昭德，杀李昭德的时候，当时围观的人人山人海。李昭德被杀的那一刹那，人群当中爆发出一片哀叹之声。而来俊臣被杀之后，整个刑场陷入了一片混乱，人们蜂拥上前，争相去抓这个来俊臣的肉要吃了，而且用脚去踩来俊臣的这个尸体。一会儿会儿的功夫，来俊臣的尸体就变成了一堆肉泥，没有形状。来俊臣的死使得整个朝廷重新焕发了生机。他的死啊，可以说啊，他的死标志着这个酷吏政治走向了终结了，而且他的死也标志着武则天的武周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面的第一阶段就是我所说的清除异己、镇压、屠杀这个阶段。因为武则天身为女人当皇帝，有许许多多的阻力，她要清除这些阻力。武周朝刚开始那几年确实是一片白色恐怖。那么到了这个阶段了，来俊臣死了，酷吏政治宣告结束了，武周朝进入了新的阶段，叫做政治重建期。啊，大家要知道，武则天虽然有多疑好杀的弱点，但是总的来说，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颇有作为的君主，是吧？她是很有这个政治抱负的，她清除了酷吏，那么就要开始重建整个国家，尤其是恢复正常的政治秩序。在这个阶段内，他再也不需要酷吏了，他需要的是能人和 闲人。前面说了。

他被贬到彭泽县去当县令去。狄仁杰在彭泽县究竟做了哪些事情，史籍当中啊没有记载，我也很想找到，但是找不到啊，只是在《新唐书》里头留下了短短的六个字：一人为志生祠啊。这六个字啊令人感慨啊。为什么说呢？啊，中国古代的老百姓为了表达自己对某个官员的强烈的这个感情，手段无非是比方说大家一块凑钱给这个地方官竖一个德政碑，就是说把您做的这些好事啊，对吧，刻到这个碑石上，青石留名啊。那么或者呢在你走的时候给你举行一个欢送的仪式，或者是挽留的仪式。而表达自己感情最强烈的方式就是给建一座生祠。生祠顾名思义就是给活人建的祠堂嘛，啊，我们给对你感恩戴德，我们把你当神一样来敬，把你当神来拜，因为你还活着，所以这个东西叫生祠。宋代著名的范仲淹后来还曾经路过过彭泽县，他见到过狄仁杰的这座祠堂，有感于狄仁杰一生的所作所为，他在那里还写了一个《堂狄良公碑文》，对狄仁杰的一生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现在去翻这个范仲淹的这个文集，这个文章还在这里啊，我也产生一点感慨啊。你说狄仁杰这一生多不容易啊，在基层摸爬滚打了30多年，然后才当上了宰相，结果当宰相不过才半年左右的时间，还不到半年，5个来月，那么就被投入了监狱，而且关键是冤狱啊，自己没有做任何错事就被投入了监狱，好不容易历经了一番生死考验才算是案件真相大白了，哎，女皇竟然不肯替自己平反昭雪，反倒自己把自己贬官贬到了南方去当一个小小的县令，由宰相到县令，您说这落差有多大啊，心里该有多失衡。而且大家考虑到一个问题没有，狄仁杰此时啊到彭泽县去担任县令的时候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古代的官员到了一般的官员啊到了70岁就要致仕，致仕的意思就是说是退休，那这也没几年了，隔着一般人我估计可能觉得哎，自己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破罐破摔吧，反正我窝在那儿我干得好干得坏有谁知道呢。但是狄仁杰不是这样，狄仁杰就是贬官去当一个县令，他也要把这个县令做的是有声有色，他在彭泽县一共待了大概是2年多的时间，这2年多的时间按照他的性格一定给彭泽县的人民办了很多的好事，所以人们才给他建立起了这座生祠嘛。狄仁杰这个人身上有极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可是他把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具体化了，不再是空洞的口号，具体化为认真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说他最有职业精神，职业道德。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是吧，尤其是有些这个年轻人，这个他也很有使命感很有抱负，可是他把这种使命感错误的理解为天将降大任于我身，所以一旦碰到一时的挫折他就容易这个有强烈的这个失败感，然后呢垂头丧气，把自己的这个一时的失败归咎为别人的责任或者是社会的不公。

0: 我们有时候太渴望成功了，忽视了人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细节堆砌起来的。你要说你委屈，你能委屈过狄仁杰？狄仁杰从那么高的位置上一下子跌下来，这落差有多大？但是人家狄仁杰毫无怨言，一个县令他也干得非常的出色，而且正应了那句话，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留着的。过了不多久，狄仁杰就迎来了新的转机。公元696年啊，这个北方边境告急，契丹叛乱，当时契丹这个叛乱的势头非常大啊，接连在河北地区攻城拔寨，唐军是损兵折将，很多州县被攻克。那么武则天要组织反击，武则天要派一支军队去打仗，去打仗需要一个稳定的后方，后方需要人去镇守。这个时候武则天就想起了那个模范消防员狄仁杰了。狄仁杰以前不是多次的去救过急吗？哎，这回又被武则天派上场了啊。你别看狄仁杰不会打仗，但是狄仁杰坐镇后方，能给前线提供一个稳定的大后方。狄仁杰被任命为魏州刺史，于是他从彭泽县出发赶往魏州就职。魏州就在今天的河北的大名附近。结果狄仁杰到了魏州啊，一进入魏州境内就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什么奇怪的景象呢？田野里静悄悄的，村庄里没有人，一进城好家伙，人声鼎沸，人满为患。怎么回事呢？前任刺史是个胆小鬼，他怕契丹人来打魏州，于是他采用的方式是把魏州境内的所有的老百姓全部都迁到城中来居住，增强城市的防卫，搞得是人心惶惶。狄仁杰来了一看，淡然一笑，说何必如此呢，对不对？敌人还没有来，就是来了我也有办法抵御，何必如此呢？于是他下令把这些老百姓全部都放回家里去了。这样做是很高明的，为什么呢？因为契丹人说白了实力有限，他不可能长期为患。可是你这个前任刺史，你这样做把整个一州境内的所有的人都集中到城里来啊，人心惶惶，而且耽误农时，造成的实际损失啊比这个契丹人来了还要大。所以狄仁杰采取的方式就是老百姓都回家去，各安其业。后来契丹人看见魏州城防卫严密，所以也就没有敢来。而也就是在河北抵御契丹的这个过程当中，狄仁杰亲眼目睹了武家子弟种种不堪的举动，为他日后谋求李唐复国埋下了伏笔。这些我们留待下讲，谢谢大家。
1: 狄仁杰对武则天忠心耿耿，但晚年的狄仁杰开始谋划李唐复国。除了他忠于李唐王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意识到武则天家族的子弟们没有能挑起大梁的人。那么武则天家族的子弟们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武家子弟。

0: 每日一席话。
1: 今天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2: 这段话出自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敦煌考察时的讲话。敦煌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一个重要枢纽，在与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时，总书记指出，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分属东西方文明杰出代表的中法两国为例，两国社会制度价值理念有所不同，但都高度重视文明交流互鉴。中法两国元首2019年在上海豫园茶叙，一起领略华夏园林之美和中国传统文化。2023年在广州松园共赏中国古筝器乐高山流水的弦歌雅逸。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应邀赴法访问期间，在比利牛斯山欣赏了富有南法风情的牧羊人之舞，续写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中法佳话。建交60年来，中法两国在航空、能源、文化艺术、科研教育、农产品等领域在内的既高精尖又接地气的合作，持续以丰硕合作成果让两国人民受益，为世界不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树立了良好典范。党的18大以来，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既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我们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倡导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开展一系列跨区域跨文化的人文交流活动。我们用现代科技为传统文化赋能，让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成都大运会开闭幕式别样的中式浪漫惊艳世界，通过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进博会等一系列主场外交，展现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创新创造故事。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互学中也碰撞出很多别开生面的经典之作、流行文化现象。这里既有迪士尼出品的电影《花木兰》，实验京剧《浮士德》《钟楼怪人》，也有出圈到海外反映当下中国民间流行文化的科目三和莺歌舞等。一个充满文化自信的中国正呈现在世界面前，并为人类文明百花园做出新的贡献。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今天，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遵循，更开放、更主动地与各国进行文化交流互鉴，善于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守正创新，勇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我是姜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胡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民法典之守护青少年茁壮成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经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成为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备受关注的部分。那么，民法典是如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呢？首先，有请胡月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成年人每个年龄阶段的民事行为能力分别是什么。
2: 好的，主持人。胎儿时期，民法典第16条关于涉及遗产继承、接受遗赠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民法典在总则编自然人章节中加入新规，将一个人受保护的起点移到了胎儿时期。根据民法典第20条，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16周岁以上、18周岁以内，根据民法典第18条，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18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待到18周岁时，成为一名法律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要真正的肩负起自己身上的责任与义务，也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与自由。
1: 听了您的讲解呢，让我们明白了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权利不同。那么，根据以上的规定，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吗？
2: 首先，我来说第一个案例。6岁的小红为了买零食吃，偷拿父亲的一只20000多元的手表卖给一家修表店。家长知道后，认为孩子还不懂事，希望退钱后店家把手表归还。小明父母能要回手表吗？根据民法典第20条，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那么，6岁的小红买表的这个行为，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小明父母能要回手表。接下来是第二个案例，网络时代发达，孩子拿父母手机给游戏充钱怎么办？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民法典明确，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给游戏充值大额金钱，在法律上相当于与游戏服务提供商签订了服务合同，这需要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通俗说，未成年人充值是无效的。最高法关于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的态度，2020年5月19日，最高法出台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中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商返还钱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关于这一条文的理解有2点。第一，如果是无行为能力人充值打赏，所有金额都应当退还。第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充值打赏，监护人可以请求退还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接下来我举第三个例子，大红包压岁钱，拿钱买糖心里甜，春节收红包自己管钱行不行？ 烧红包就是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那么作为孩子你就可以自己拿来，是你自己的钱，你可以交给父母让他们代为保管，但是一定记住，保管也只是替我们保管，并不能替我们花掉。最后我再来说说小城高中没读完就外出务工，如今17岁的他已有了自己的一家小店，小城想用自己的收入买一辆自行车，但父母不同意，小城能自己决定吗？是可以的，根据民法典第18条，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1: 那除了未成年人自身每个阶段的行为能力有所不同，关于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又有怎样的规定呢？
2: 民法典中一项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的内容就是监护制度。相比民法通则，除法定监护、议定监护、指定监护外，民法典增加了遗嘱监护、协议监护、临时监护等多种形式，确立了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体系。民法典第31条规定，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在指定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就像此前的疫情防控工作，民法典对监护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体现了我国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明确了居委会、村委会、民政部门的职责，也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一理念的彰显。
1: 那说完了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您能再给我们讲一讲抚养制度吗？
2: 好的，父母离婚孩子归谁？满8周岁子女有话语权。民法典草案《婚姻家庭编》中规定了离婚后未成年人子女抚养权的归属，最新修改通过的版本增加了以下规定，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这一修改主要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尊重孩子的选择权。我国民事行为能力的界限是8周岁，8周岁以上的孩子已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和认知能力，抚养权的确定与其权益密切相关，应当尊重他们的真实意愿，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 关于未成年人的收养，民法典中是如何规定的呢？
2: 14周岁以上未成年人也可以被收养，被收养人的范围由原来的仅限于14周岁扩大为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均可被收养。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禁止借收养名义买卖未成年人，还规定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并增加规定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估。以往的收养制度更多考虑的是满足没有孩子的收养人的利益，这次明确了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将被收养人范围放宽至所有未成年人，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儿童拐卖和非法送养的不法现象，同时也将有利于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1: 关于未成年侵权，请您用一个案例来说明一下，这样更容易让大家理解。
2: 好的，小花家住7楼，在阳台与弟弟打闹，不小心将一个玩具从阳台扔了出去，砸到了正在1楼晒东西的袁大叔，袁大叔受了伤。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1: 非常感谢胡月助理做客我们直播间，围绕民法典之守护青少年茁壮成长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独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真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春姑娘，爱卿，春姑娘来了，你们谁知道她是怎样来的？我知道，我知道，她是南方来的。前几天到这里，这个好消息是燕子告诉我的。你们谁看见过她长得什么样子？我知道，我知道，她是一个小姑娘，长得比我还漂亮，两只眼睛水汪汪，一条辫子这么长。她撑着两只脚，裤管挽在膝盖上，在她的手臂上挂着一个大柳筐。她渡过了河水，在沙滩上慢慢地走。她低着头，轻轻地唱，那声音像河水在流。看见她的样子，谁也会高兴；听见她的歌声，谁也会快乐。在她的大柳筐里装满了许多东西，红的花，绿的草，还有金色的种子。她是一个好姑娘，又聪明又勤快，在早晨的阳光里一刻也不休息。她把花挂在树上，又把草铺在地上，把种子撒在田里，让它们长出了绿秧。他在田垄上走过，母牛仰着头看着，小牛犊蹦跳着，大羊羔咩咩地叫着。他来到村子里，家家户户都高兴，一个个果子园都打开门来欢迎。园子里多热闹，到了许多亲戚，有灶堂的蜜蜂，有爱打扮的粉蝶。那些水池子擦得亮亮的，春姑娘走过时还照一照镜子。各种各样的鸟唱出各种各样的歌，每一只鸟都说，我的心里真快乐。鸟儿飞来飞去，歌也老不停止。大家都说，春姑娘，愿你永远在这里。只有那些鸭子不会飞也不会唱歌，它们呆呆地站着，盼着，拍着翅膀大笑着。它们说，春姑娘，我们等你好久了，你来了就好了，我们不会唱歌，哈哈哈。陶罐和铁罐。国王的橱柜里有两个罐子，一个是陶的，一个是铁的。骄傲的铁罐看不起陶罐，常常奚落他：你敢碰我吗，陶罐子？铁罐傲慢地问。不敢，铁罐兄弟。陶罐谦虚地回答。我就知道你不敢，懦弱的东西。铁罐说，带着更加轻蔑的神气。我确实不敢碰你，但并不是懦弱的。陶罐争辩说，我们生来就是盛东西的，并不是互相碰撞的。说到盛东西，我不见得就比你差。再说，住嘴！铁罐恼怒了，你怎么敢和我相提并论？你等着吧，要不了几天你就会破成碎片，我却永远在这里，什么也不怕。何必这样说呢？陶罐说，我们还是和睦相处吧，有什么可吵的呢？和你在一起我感到羞耻，你算什么东西？铁罐说，走着瞧吧，总有一天我要把你碰成碎片。陶罐不再理会铁罐。时间在流逝，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情。王朝覆灭了，宫殿倒塌了，两个罐子遗落在荒凉的废墟上，上面覆盖了厚厚的尘土。许多年过去了， 有一天，人们来到这里，掘开厚厚的堆积物，发现了那个陶罐。哟，这里有一个罐子，一个人惊讶地说，真的，一个陶罐。其他人都高兴地叫了起来，捧起陶罐，倒掉里面的泥土，清理干净，它还是那样光洁、朴素、美观。多美的陶罐！一个人说：“小心点儿，千万别把它碰坏了。这是古代的东西，很有价值的。”谢谢你们！陶罐兴奋地说：“我的铁罐兄弟就在我旁边，请你们把它也掘出来吧，他一定闷得不行了。”人们立即动手，翻来覆去，把土都掘遍了，但是连铁罐的影子也没见到。
13: 池子与河流，这是怎么回事？池子对他的邻居河流说道：“我什么时候看见你？你总是滚滚滔滔。亲爱的姐姐，你难道不会疲劳？我总是看见你一会儿背着沉重的货船，一会儿驮着长串的木筏，还有小划子啊，小船，简直数也数不完。你几时才能抛开这样的生涯？要是换了我，说句老实话，我可真要愁死了。我的命运有多好，比起来你我相差竟这么大。固然我并不出名，我没有出现在地图上，像你那样婉言地贯穿全国，也没有行吟诗人为我弹琴歌唱，这一切其实都是空的。可是我安闲地躺在柔软的泥土里，像贵妇人躺在鸭绒垫上。我不用为大船和木筏操心，小划子有多重也不用着想，至多有一两片树叶被微风吹落，在我的胸膛上轻轻摇荡。这清闲的生活，无忧无虑，还有什么能够代替？任凭人世间忙忙碌碌，我只在睡梦中推究哲理。啊，你在推究哲理？河流回答道：“水要流动才能保持清洁，这个自然规律难道你已经忘掉？我是一条伟大的河流，那是因为我遵循着这条规律，不顾自身的安逸，我用源源不断的清洁的水年年给人们带来利益，这就使我受到尊重，光荣无比。也许我将永远奔流不息，可你早被遗忘，不再有人提起。”河流的话果然应验，河流至今长流不断，而可怜的池子却一年年淤塞，整个让青苔铺满，又让芦苇遮掩，到头来完全枯干。才能不利用就要衰退，它会被逐渐磨灭，才能一旦让懒惰支配，它就一无所为。花的学校，当雷鸣在天上轰响，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湿润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口笛。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跳舞狂欢。妈妈，我真的觉得那些花朵是在地下的学校里上学，他们关了门做功课。如果他们想在放学以前出来游戏，他们的老师是要罚他们站墙角的。雨一来，他们便放假了。树枝在林中互相碰触着，绿叶在狂风里簌簌地响，雷云拍着大手。这时花孩子们便穿着紫的、黄的、白的衣裳冲了出来， 你可知道，妈妈，他们的家在天上，在星星所住的地方。你没有看见他们怎样的急着要到那儿去吗？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急急忙忙吗？我自然能够猜得出来，他们是对谁扬起双臂。他们也有他们的妈妈，就像我也有我自己的妈妈一样。

倒了，自己爬起来。乐乐学步时特别喜欢自己走，当然啦，额头上跌个包算轻的，磕破皮跌出血也在所难免。俗话说，跌一跌大一大，哪个孩子没摔过跤？乐乐跌倒了不太哭，他会昂起头四面看看，就近爬到桌椅或墙根边上，然后自己爬起来。有趣的是，妈妈即使在乐乐边上也不扶他，妈妈只说乐乐很能干，自己会爬起来。乐乐就扶着妈妈的腿吭哧吭哧地爬起来。妈妈这样做是因为她知道，对于乐乐，自己爬起来不仅是全身运动、全身锻炼，而且有助于培养乐乐顽强、独立、机灵的个性品质。实际上，早在学步之前，妈妈就有意识地开始了这种性格和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乐乐的床是由一平方米左右的半张折叠床改装的，四面是用粗的尼龙绳编成的网眼围栏，乐乐在网栏里睡觉玩耍。随着月龄增加，乐乐无师自通，从仰卧到俯卧，从躺到坐，从趴到翻滚蹲爬，直到扶着网栏站起来，再扶着网栏横杆从床这边移到那边。十个月的时候，乐乐甚至会踩着网栏绳，抓着网栏杆，独立攀摘网栏顶上的玩具，直到小床容不下他的折腾。妈妈决定把乐乐从网栏床上移到地上。妈妈整理好房间，把地上的危险物搬开，大床底下打扫得一尘不染。乐乐的运动场大了好几倍，乐乐一下子就行动自如。他在网床上早已经练就了一双结实的腿和小猴般的机灵。妈妈常说，有自制力的母亲才能培养出自信独立的孩子。当孩子跌破头磕出血的时候，父母当然是心疼的，可伤痛已产生，儿童必须忍受，如过于惊慌只能使他更觉得害怕和更加神情紧张。所以妈妈看到乐乐受伤，虽然也心疼心慌，但总尽量控制自己，表现出平静的样子，一边仔细查看伤口，一边是实际情况，或转移乐乐的注意力，或给予安慰。一天中午，乐乐去邻居家看菊花，因跑得太快，一跤跌在菊花盆上。妈妈听见哭声，连忙跑过去，只见乐乐满嘴是血，邻居吓得不知所措，妈妈的心一下子揪紧了，突突地狂跳起来。但妈妈极力要求自己要镇静，她轻轻抱起乐乐说，妈妈看看摔在哪里了。妈妈拭去乐乐嘴边的血，看清楚是下唇磕破了，稍稍放了心。她一边安慰乐乐，一边给乐乐洗脸，乐乐也很快平静下来。妈妈看乐乐的嘴唇已经止血，就蹲在花盆边问乐乐，刚才跌在哪里了，为什么会跌倒，意在让乐乐记住在花盆边走路要小心。别以为幼小的孩子不会吸取教训，其实像花盆、砰、疼这样的过程他们会记住的。重要的是不要对孩子进行误导，比如都是花盆不好，妈妈打花盆。这样做虽然客观上有转移孩子注意力的作用，但久而久之会使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学会外归因，把自己的失败都归因于环境或他人，而不从

0: 自己身上找原因。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3: 是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6: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7: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8: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7: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8: 粮食危机，
19: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1: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0: 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1: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0: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1: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0: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

0: 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极了！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5: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3: 电费翻倍的加，
14: 每年
15: 每年
14: 都好，
1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
18: 一度电
17: 场景关系，
18: 现在
19: 烧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1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20: 蹭的，
16: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5: 我想出去玩。
2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5: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5: 想。
2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5: 那是为啥呀？
2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吨。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今天的行动，
1: 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好。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军
0: 营，将将开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
1: 为啥要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3: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我要参加高考，别哭，
6: 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在
7: 银河流转岁月深点游，巍峨山川一林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8: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9: 是，
10: 人来了。

0: 岁，
1: 年

0: 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 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视线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美丽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
2: 甜蜜蜜，
1: 非经典的，
2: 陌生的城市呀，
1: 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旅程。

阳光正好，适合重温老歌。有一些旋律呢，无论时隔多少年，只要前奏回响，就能够瞬间把我们带回曾经的岁月。怀旧并不是沉溺于过往，而是在熟悉的歌声里看见当年的自己。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经典老歌，在白日阳光下打捞岁月里温暖的记忆。开篇第一首歌呢，满是夏日的清新感，阳光、蝉鸣、晚风，这首歌呢承载了许多人年少时的夏天，轻快干净。没错，很多朋友都已经猜到了这首歌的名字，就是来自于梁静茹带来的宁夏。

是一代人的夏日怀旧经典，曲风清爽安静，温柔恬淡。梁静茹温柔细腻的嗓音勾勒出夏夜里的星空、晚风微凉的干净画面。整首歌没有热烈躁动的节奏，只有安静温柔的少年心事，清澈纯粹，不染尘埃。白天来聆听，仿佛重回无忧的年少时光，干净治愈，温柔舒心。

夏日的故事总是会藏在周杰伦的一首《七里香》里，青春里那些简单纯粹的心动，随着旋律慢慢浮现，干净又动人。

七里香是华语青春怀旧的标杆之作，编曲清新浪漫，旋律朗朗上口，画面感十足。歌词写尽了少年时代纯粹干净的喜欢，阳光、稻田、晚风、盛夏，都是最美好的青春意象。

续呢为好朋友来放送一首孙燕姿的歌曲吧，第一天。这首老歌呢自带明亮的活力，像晴朗白天里的好心情，烦恼暂时放一放，跟着节奏感，让我们来共同的来享受一份热烈与鲜活。

终于抒情慢歌，第一篇曲风轻快明亮，元气满满，节奏呢也是干净灵动。孙燕姿清亮有力的唱腔唱出了崭新开始、满怀希望的心境，非常适合白天来聆听，驱散沉闷，唤醒活力，让人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态迎接当下的每一个崭新。

时光静静流淌，很多往事被悄悄收藏。蔡琴醇厚的嗓音缓缓诉说，带我们静静回望那些被时光封存的片段。

蔡琴的嗓音醇厚温润，低沉从容，自带岁月的质感。这首歌编曲极简，旋律舒缓悠长，像缓缓流淌的时光，安静从容又沉静。老歌沉淀岁月，白天来听静心呢，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从容，没有伤感的沉溺，只有对过往时光的温柔回望，沉静又治愈。温柔有很多的模样，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五月天带给我们的温柔。这首歌里的温柔安静又有力量，年少时听它会觉得感动，多年之后再聆听依然打动人心。

是青春里最克制、最通透的温柔。旋律舒缓干净，歌词清透从容，教会我们释怀、成全与坦然。年少时听是懵懂的心事，长大后再听是人生的通透。

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健的《风吹麦浪》。风吹麦浪，日光和煦，歌声里是原野与安宁，愿这份清爽留在你的美好时光。

澈温柔坦荡，风吹麦浪舒扬舒展，歌曲清新自然，画面感极强，歌声里有田野清风，有暖阳柔光，有岁月安然，

们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感谢旋律相伴，也感谢此刻安静聆听的你。愿白天忙碌之余，您总能够找到片刻轻松的松弛。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

0: 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4: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城。

新官上任，好些事情都得一一料理，挨个打点。您就拿这位新当上知县的杨谦之杨大人来说吧，他跟手下的副手那位徐典史一商量，得去拜会拜会马龙县的薛宣慰使，这可是在当地很有威望的一个官员，常驻少数民族地区，有威望有势力。你别看两个人级别相近，互为表里，但是你必须主动去拜会他，这就叫衙门里的规定。这当官也不容易，有很多这样那样的约定俗成的潜规则，你不能违背。你比如说这杨知县杨谦之要是把那薛宣慰使给得罪了，他这官还真就当不太平，当地有点什么事儿还指望人家薛大人

0: 无礼，你都要坐住不动，笑颜相待，谁呀？你也甭问那么多了，这是一个穿着红袄的妖人，他有妖法，专门跟你起哄，你记住，坐住了，别让他把你骗起来。嗯，好好好，就这样，杨知县天天就等着，不知道这穿红的妖人什么时候到，哪来的妖人呢？等到第三天，城隍庙呢，他先去降降香，然后回来正式升堂，降香就为了保平安呢。在大堂上，部署都来参见，互相认识认识，施礼已毕。就在这会儿，就见人群中有一个穿着红色官衣儿、戴顶方巾的当地人，这个人在50上下呀。走到杨千枝跟前，也不施礼，也不下跪，也不作揖，用手指点着这知县：“你起来，给我作揖行礼。”大伙一看，怎么意思？这位是老爷，您是属员，你不跟人家县太爷施礼，怎么这么没道理呀？哎，有认识的，哎，刘大人，您这是怎么着了？这人就跟两眼什么看不见，两耳听不着一样，就直不瞪眼，就认得杨县令一个人。知县纳闷啊，因为50多岁了，这是个老人了。你是哪个县的呀？啊，你是我这衙门里的官员吗？我怎么刚才没见着你呀？是，突然间就冒出这么一位来。这老头也不回答，还那句话，用手戳着这杨县令这脸。离着老远，但这动作也不礼貌，指指点点呢。你起来，给我老人家作揖，要不然我饶不了你。知县这气呀，谁饶不了谁呀？一再陪笑啊，本县正在升堂问公事，你先躲在一旁。你起来，好嘛，没完没了了。大伙有的绷不住就要乐，一看这县令啊，这模样比哭还难看呢，他不乐吗？因为这乐不是发自内心的，愣乐，硬往外挤呀，这乐就比哭还难看了。这下可把大伙都乐了，怎么知县这模样太少见了？这多难受啊！老爷千万别生气。嗯，杨千枝一想，对了，应了我夫人说那话了。当时不说有个穿红衣的妖人，别就应这老头身上吗？他想让我起来，对了，不是告诉我千万别站起来吗？我就坐这儿，我就不起来，脸上乐实在乐不出来，干脆由着性子吧，扒那么一掉脸啊，脸色往下一沉，来呀，把这无礼的老人给我拖下去，打他十大板。旁边过来几个衙役，把这老头拽着就往堂下摁倒啊。这俩人把他摁在那了，老头说了一声：“打不得。”杨县令一听，什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

俺俩谁是县令啊？我说打得就打得，怎么打不得？打不了，我拿你们试问。我甭管这人有多大势力。旁边的衙役一看，遵命啊！啪嚓，打了十板，赶了出去。众人一块跪倒，千万，请老爷开恩呐！言外之意，别得罪当地人，这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得罪他，万一他有头有脸报复您呢？哼！杨千之抖袖子，散堂了。回来之后，告诉自己这夫人，跟李氏打个招呼。您说那还真对，我碰见这穿红衣的人了，是这么一回事，我给他打了石板子。哎呀，李侍女一听，我说老爷，我不跟你说了吗？不要跟这穿红衣的人计较，他就是来跟你斗法的。你站起来没有？我听着您的嘱咐，我没敢站着，没站起来。

起来就好，要站起身来，那你还真就斗不过他了。现在白日里他不来找你的麻烦，我看夜里他饶不了你，只怕夜晚要来伤你的性命。啊，杨知县一听，那下官如何是好啊？跟这夫人都成下官了，简直拿着夫人当上级了，你说我怎么办吧？以后你就得听我的吧，这次老爷放宽心，晚间奴家自有道理，全仗着您了。赶等到晚上吃完饭，赶快收拾停当。这李氏把这白粉按着这四方的方位画了四个符，中间空处也都给画上，让那位知县老爷就坐在中间这符上，四边有符挡着，告诉他夜里甭管有什么样的怪物来吓唬你，你就一动别动，牢牢的端坐在这符上，就跟粘这一样，老爷一动我可保不了你。遵命。这杨千枝这会儿是真信这李氏女的话了，打这一坐，两眼一闭，闭目养神了。再看这李氏夫人，由得自己这箱子里取出来一根金针，这金针有四寸来长，其余的呢都准备停当了，香烛啊，画好的符啊，都在神前供奉好了，自己呢就坐在白粉圈子外边这儿等着。您可听好了，这位知县大人坐在这圈里边，李夫人坐在圈外边，谁也不吭声。到了二更时分，就听外边咔嚓一个雷，天刮起风来了，跟着就听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雨点声越来越大，打的房上马是噼啪作响，跟着这风声就奔着窗户来了，就跟有人在外边拿身子拱着窗户一样，轰，哗啦哗啦，轰，咔嚓，这窗户在里边薄着呢，也不怎么着，撂吊开了，咵一下窗户给顶开了，跟着就听唰的一声，由得外边飞进来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带着一股腥味儿，有翅膀，要不怎么飞进来呢？跟茶盘大小差不离，因为速度极快，根本就看不明白，再加上二更天屋里边就那么几盏烛火，被风一吹还灭得差不离了，直奔着杨县令杨千枝就飞过来。这东西飞到白圈的外边进不去了，就在圈外把身子停住，绕着这白圈子飞，看这意思想进来扑不进来。杨县令吓了身子嘚嘚嘚嘚嘚嘚发抖，他不闭着眼睛了吗？这会儿紧张把眼也睁开了，一看这什么玩意儿，呱嗒嗒呱嗒嗒，大翅膀一劲儿挂着风声，风声里边带来一股恶臭的味道，是什么东西啊？那救命夫人呢？他想起那红眼保镖来了，一看还好，李夫人就在这白圈外边坐着呢。这会儿这位李夫人念动咒语，把那准备好的符往空中一举，砰，引火一烧，把这符先烧了。哎，你还别说，这符这么一着啊，这怪物飞得还真就慢了。说是迟那是快，就见李夫人瞅着这怪物，双眼定睛盯住了，喊了一声停。这大概是一种什么什么功法，一喊停，您还别说，这怪物飞着飞着嘣儿半空中不动了。你看法术嘛，这功夫还真不好练，到现在已经失传了。大概反正这怪物飘在那儿不动，李夫人站起身，一把就把这怪物这脖子给掐住了，就手摁在地上。这怪物一看呢，跟大蝙蝠差不离，浑身是黑白的花纹，这嘴巴鲜红鲜红的，挺老长，看是怪瘆人的。那杨县令在圈子里边看得清清楚楚，心想，哎呦我的天哪，这位保镖夫人是真胆大，我都不敢拿手去抓，他敢去抓呀。这李氏女一手摁住这大蝙蝠。

0: 一手把那四寸长的金针抄起来了，一边瞄着准儿，一边用话告诉圈里边这位县令老爷，看见没，那天那红衣老人就是他的化身，但是他也没死罪，奴家也不能把他打死，这要把他打死了，那红衣老人在家里就再也缓不过来了，人家家里有子有孙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样我留他活命吧。哥他说得很轻松，把这蝙蝠两个翅膀叠在一块，拿着金针钉在白圈子里边这符上，啪，把这蝙蝠就扎这儿了。打这起，这个怪物是再也动不了了。找个篮儿来，干嘛呀？把它扣上，干嘛还扣上？怕它飞了，飞着飞不了，怕过来一耗子把它再嚼了，恐怕过来一个猫啊老鼠的再把它给吃了，伤了性命。所以拿筐扣上，上面拿块大石头压着，保住这东西的性命。然后老爷出来吧，咱们回屋里睡去。您说怪不怪？把这东西也制服了，外边是风萧雨歇。转过天来，杨知县升堂，一看好，今天热闹，来了20多个老头，都50-60岁，衣衫齐整，齐刷刷在大堂上跪了好几排呀、啊。参见新老爷，小人都是那个庞老人的亲邻。庞老人就是前者穿红衣那老头啊，他姓庞，我们跟他都沾着亲呐。这庞老头不知高低上下，前来冲撞老爷您，昨晚上又捣乱来了吧，被老爷您给拿住了，我们都知道，请您开恩。杨县令杨谦之心想，哪是我给拿住了，是我那红颜知己给拿住了，没工夫跟他们解释这个。哼，你们既然知晓本县的法力，你们就应该知道我没有本事，怎敢到这里来做官呢？过于的狂妄了，我不杀他，留着他，我就想看看他不有本事吗，怎么脱身。哎呀，大伙一听连忙磕头，老爷您放了他吧。这县里自来是他跟着几个有身份的老人把持着县里的大小事情，官府做不了主，今天他服了您了，也就没人再敢冒犯您了。荣本县想一想，你们先退下吧。杨县令心想，即便是放也不能现在放，太给面子了。回到衙门里边，到后堂跟这李侍女一说，李侍女一听，行，等明天后天这帮人第三次来讨饶的时候再放他不晚。哎，我跟夫人想一块儿去，敢等到后天这些老人们第三次求情的时候，杨谦之一看该放了，好吧，看在众人的面子上，本县姑且饶他这一回，再若无礼我可绝不轻饶。多谢老爷，那您什么时候放啊？散堂之后本县自有道理。知县心想，我哪放得了，我不敢摸那玩意儿，还得找那李氏啊，现在可以放了吧。李氏一听，那好吧，你跟我来，不过咱们得等到天黑了才能把他放了。就这样，俩人先来到那白圈子那外边站着看了看，李氏把那砖撤下来，笼子拿起来，你看还在那儿呢，那俩翅膀被这金针扎在符上，这东西翻着怪眼珠一劲儿看着。哎呦，看着这知县起一身鸡皮疙瘩，赶快把这筐扣上，等天黑了再说吧。天光擦黑之后，李氏夫人这才起下金针，把这东西往窗外一扔，冲下展翅而飞呀、啊，这东西也飞出去了。再说那庞氏老人不在家床上停着的吗，好嘛，这几天就跟死了一样，除了那身体是温乎的，心跳都不跳了，那魂儿没了，这也不是一种什么法术，他的魂魄被人给收住了。这东西一飞出来，这老人咯楞一下子睁眼了，翻身坐起来，哎呀，好悬，再也见不着诸位呀、啊！哟，看来这知县能耐不大，这知县奶奶可了不得呀， 他把自己见到的跟大伙一说，大伙一听，哦，感情不是县令本事。哎，这知县夫人打哪学这法术啊？甭管怎么说，咱惹不起人家，干脆好好听话得了。对对对，过几日咱们一块儿去参拜新县令。这就算李夫人帮着杨千枝把这帮难缠的地头蛇给制服呢。杨千枝打这儿起对这李氏更加高看了。这一天跟李氏俩人在聊聊天，李氏嘱咐他，老爷，你今天县里边没人捣乱了，可以出门了啊。我正要向您请教，今天走合适吗？今天就去吧，再去晚了恐怕那宣抚司的薛大人该挑你的理了。礼物我都派人给你准备好了，你大大方方的，要面带笑容，挥金如土，千万别给人看出小气来。您放心，我自会做的。找人准备车马，直奔宣抚司衙门。来到马龙这个地儿，天已经晚了。这宣抚司是一个好大的衙门，周围是高砖垒出来的城墙，城里边还有个小城，方圆有20余里。这小城里边就有专门的厅台持械了，哎，那才是衙门所在。不知道以为海外一王爷呢，哈，这院子可真不小。小城周边的百姓谁都不敢在这门前过于的高声喧哗，都得压点嗓子。看来这儿的大人可挺有威风。进了城池，进小城池，才到了宣抚司衙门口，有人回禀，这位薛仁贵的后人薛宣抚使一听，这是新知县来看我来了。走出大门相迎，施礼一毕，俩人携着揽幔奔厅堂上落座，摆上香茶，一会儿让手下人准备饭。天色已晚，今夜就住在这儿吧。哦，不不不，薛大人，下官刚刚到任上，县中好些事情未曾料理平稳，所以晚来了几天，让您受委屈了。哎，薛宣抚使上上下下打量打量杨千枝，一看这杨千枝30出头的年纪，文质彬彬，儒雅风范。杨千枝一看这薛宣抚使英俊异常，是相貌堂堂，有一股赳赳武夫的气概，俩人看的都挺头脾气。这薛宣抚使很尊重文化人，命人赶快把我那古镜拿来，有一面紫金古镜，有人给递过来了。薛宣抚使拿过这古镜，我说，知县大人，这镜是紫金铸成，光洁充盈，是光照秋毫啊。这镜的背面啊，你看，说的话他这么一转，有4个卦，按卦扣之，更应4位之声，中则应黄钟之声。当年汉成帝曾经拿着这面镜子给他的美人赵飞燕举着，让他画眉毛。您能不能给我这镜子做一篇铭文呢？哦，杨千枝一看，这不考验我呢吗？看看我到底有没有才华，虽无出口成章之才，但是略一思索又有何难呢？我先看看这面镜子吧。杨千枝接过这紫金的古镜，反反复复看了看，一个是找找感觉，鉴别鉴别这镜子的真美，二一个拉出点时间档，自己得想想这词儿，那也得反应快，你拿镜子瞅2钟头谁也等不了。略一思索，把镜子还回来，请薛大人准备笔墨吧。手下人笔墨伺候，杨千枝一挥而就，一篇铭文写完，文不加点。薛大人一看是满心欢喜呀。人常说汉文尽字，堪为天下奇才呀。我看您这文章跟这书法，这都是难得的上品。想王阳卢洛那唐初四大家怎么样啊？也不过如此而已呀。唐初不是有文学四家吗？王阳卢洛 指的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啊，这些人都是有才华的，跟您一比，我看也就仿上仿下，好嘛，把这杨千之夸的这个高兴啊，一高兴又赠几句，又多来灵感，多写了几句，越写越高兴，这边薛宣抚使越看越兴奋，很佩服这杨千之。这时候酒宴准备好吃饭吧，连喝带聊，聊得很投机。一问年龄，杨千之比这薛宣抚使大了这么4岁，咱俩结为金兰弟兄，你为兄我为弟，就此结拜。杨千之巴不得呢，有这么一个结拜兄弟，我在这个刁民恶水的地方就不怕没有靠山了。这一夜酒醉酣畅，再无他事，转天起来洗漱已毕，拱手而别，回来上班了，礼物摆下，再有什么，贤弟薛大人你可不要客气，跟愚兄我提呀。如此说来，我可就不留杨兄了，有空我再去看你。哎，自家弟兄不必客套，和俩人真跟兄弟一样。就这样感情拉近了，目的达到了，杨千之高高兴兴的回了自己的县城了。刚进的衙门里坐住了，端上茶，还没等把这碗茶喝下去呢，忽然有人来报，老爷，那帮老头又来了。报事的衙役面带惊恐，杨千之一愣，心想，那边薛宣抚使那儿我都打完招呼了，这帮老头要干嘛？他们来多少人？又比上回多来了40-50呢，吵吵喊喊的非要见你。杨千之一看，嘿，难道他们不服我吗？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

杨千芝刚回到衙门里，有人跟他打招呼，来了四五十名当地老者，口口声声非见您不可，就跟有什么大事儿一样，您是见是不见呢？杨千芝一听，当时脑袋就见大，怎么呢？这怎么刚回来就有事儿啊？赶快说找找夫人呢，好嘛，寸劲儿，今儿夫人出去遛弯去了，带着丫鬟，不定在哪儿转悠呢。这一时也问不明白怎么回事，是见是不见呢？杨千芝心想，难道说他们不服我？别再来一帮老头冲我做法，我可什么也不会。杨千芝侧耳这么一听，就听外边，我们要见老爷，要见县太爷，怎么还不出来呀？等不得了，把那徐殿使给我找来。徐殿使一听说老爷召唤，哪旁吩咐啊，外边来这么些人，出了岔头我怎么办呢？哎，徐殿使一听，老爷，即便他们是造反来的，表面上一点也不能带出惊慌来，一切等夫人回来再做商量，从长计议。不论他们怎么让您表态，您就是笑而不答。哎，吩咐升堂。知县杨千芝端然正坐，坐在这砖后边，这腿略微的哒哒哒哒哒哒有点抖，怎么呢？他怕一会儿从哪飞出一蝙蝠来再哆他脑袋上，闻着也不打哪冒出这么一股腥味来，这是不是这蝙蝠在附近哪转悠藏着呢？也不能四下了张望八下了乱看呢。目视前方，把这些人领到大堂上来吧。不大会儿的功夫，脚步声音琐碎啊，呼呼啦啦，真就来了四五十名老头啊。这些老人都是本县的长者，后边感情还跟着好些年轻人呢，有挑着挑的担的袋的背着筐的，这干嘛？这是要搬家是怎么着？这些人在堂下站定，杨千芝没有马上吭声，面带微笑看着众人，他不知道问哪句话好，会再问毛喽，问出露怯来就麻烦来了，所以他不吭声，光乐着。这当官呢不容易着呢。就见为首的那位庞老汉率先紧走两步，是扑通跪倒在地，县的老爷，您可是我们少见的清官呐。哎呀，我的天哪，这一句话杨千芝这心里算稳当一大半，因为听这话茬不像打架来的，连忙摇了摇头，本官差得还很远呐。不不不，老爷，我们这些人祖祖代代就长在这儿，土生土长，我们有自己的一个习惯，只要服了一个人，我们是年年进贡，是岁岁来朝，平时有点什么好东西也都得给老爷留一份。起先我是不服您来着，我觉得您年纪轻轻的煞着你的威风，没想到您的家里的真是法术高明，把我给制服了，而且老爷有好生之德，完全可以把我杀了，但是您把我放了，我回去怎么琢磨，我觉得我怎么对不起老爷您，所以今天我特意把我的这帮弟兄们都聚集到一块儿，知道老爷您两袖清风，无论如何您可得收着，您要不收着，我庞老汉就不起来了。大伙都跪下，呼噜呼噜呼噜，我跪了一片呢。哎呦，杨千芝好悬这心呐，打这嗓子眼里蹦出来，紧张的吗？起先是紧张，后来是激动的，心想瞧我刚才下那德行，现在才明白感情这些人是服软给我送礼来了，我就更得表表姿态了。这杨县令晃晃脑袋，我说诸位何必如此呢？我是本县的父母官，自当爱护当地百姓，跟你们跟一家人一样才对，既然是一家人，老爷这东西您更得收着了。这你看，我尝一尝就可以，不必全收。不，您要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们，我们就不走。那都什么东西啊，抬上来。好嘛，左一筐右一筐，左一挑右一袋的都摆上来，一看，好家伙，每家匀了份贪的银子，
愣摊出2000多两白银来，这是给您的孝敬钱，您的那薪水跟没关系，您只对我们老百姓好就行。这钱这东西有个奥妙劲儿，就是你甭管什么人，他看他都不烦，你这东西多巧妙，自古是一理呀。杨千之他跟钱也没仇啊，一看这白花花的银子亮堂堂的直晃眼睛，这恨不能打眼里边伸出八只手来把这银子都拽过来，实在是不能再看了，再看有点显得这身份不老高贵的。作为一个文士，哎，雅客，这对金钱得视若粪土，尽管心里边没拿它当粪土，表面得装着，哈哈，拿眼扫一眼，收回目光。哎呀，诸位父老，你们这番心意

献好惭愧，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将来本县若有麻烦大伙的地方，需要用钱的时候，我再跟诸位打招呼，这些钱你们怎么收上来的怎么退下去吧。不好，把这轴劲勾上来了。这庞老头跪爬好几步啊，老爷您又不要，您就是还记着我这仇呢，您还生我的气呢。我当时是为了给您点下马威，特意过来跟您挑头对着干，我可没有别的意思。现在老爷我服您了，您怎么还记着原先那点仇事儿？这疙瘩拴住了就解不开了吗？杨千之想，这不要命了吗？绝非此意，那您就收下。旁边那徐典史瞪了瞪杨千之那衣角，那意思差不离了。这都是心有灵犀的事儿，他这一瞪他衣角，杨千之就明白这戏演到这儿够足的了，再演就假了。再说也实在演不下去了，他真想要啊。典史的意思，人家面子到这儿，再不要就伤人感情了。这些人土族人就是这个性情。好吧，那本县权且替诸位保管，日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呐。话说的多好听啊，这钱收下了，至于后边拿着这些吃的，那就没有必要说都端后厨去，也没冰箱，干脆今儿来多少人就算多少，咱们大摆酒宴，你们拿来的咱们一块儿吃，一醉方休。嚯、哦，大伙一块起立鼓掌，老爷太英明了。马上现在老爷再添几个菜吧，那还不好办吗？酒宴摆下，就在这大堂上改了宴会了。五六十人坐得开来，又来了好些凑热闹的，人人都有份儿，来了就管饭，酒随便喝，饭随便吃，这天随便聊。嚯，日子过得其乐融融。不知道的以为这县老爷多英明，跟当地百姓打成一片，真是治县如家，难得的清官。他们哪知道那两千两银子给闹的，今天杨县令就感觉吃饭饭香，喝酒不醉，这纯粹是一种心态在作怪，精神的动力。欢宴已罢，一夜酣畅，转过天再醒过来就跟做梦一样。杨千之心想，看来这头几步是不好踢呀、啊、万事开头难，踢顺了走起来这道是越走越宽敞。这两千两银子怎么办呢？既然说是存功，我呀就不能在这放着，不够大伙儿八下里惦记着的，干脆我送到我薛贤弟那儿去吧，对外还说对公家有个交代，官方对官方，对，亲自带着去看看薛宣抚使，奔了宣抚司衙门了。见着了薛大人，兄弟两人好不亲热，聊了会的闲篇，设摆酒宴，手下人撤下，就哥俩怎么意思呀？您又来了，县令大哥有事儿吧？嗨，不瞒薛大人，不瞒薛贤弟，这个忙只能你帮我呀。什么忙啊？我这儿有几千两银子，得放你这儿存着，省得人多了都惦记着，日久生变。哪来的钱呢？这不老百姓给我送来的，不要都不成。哈哈哈！薛宣抚使一听放声大笑，怎么样？我说当地百姓有可爱之处吧，他们就是这样，只要服了你，这钱是源源不断的给你送。另外我说县令大哥，当地有个规定，打官司甭管是谁赢谁输，这状纸往上一递就得先收他一笔钱，这一笔钱是多少年来形成的定制，您可都做好账，把这钱存好了。您任期是三年，三年内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另外此后您就等着吧，隔不了十天半个月的，最迟一个月，他们必将给你接着送钱，就怕你不照顾他们。县令兄长也应该没事儿，多替百姓想一想，该修的桥得修，该补的路得补，
不够的钱您就得自己往里垫垫，您放心，赔不了本，这帮老百姓老实着呢，他一定会给您加倍还回来。您要是不管不问，那可就不好办了，这官当的久长不久长两说，钱肯定是没人给你送了。哦，几句话就点拨给这杨谦知了，这官得这么做呀。我明白明白。杨谦知接着回去做他的清官，可是真关心老百姓的事儿了，哪家漏雨了给人补补房子，哪家死了人了去吊祭吊祭，谁家生了孩子了现在老爷给送份礼物，呵，跟这些土族百姓打成一片，谁不知道杨青天呢？修桥补路，吊死问伤，人缘真好。果不其然，老百姓尝到甜头了，真就没少了给他送礼，以各种名目，土特产吃的那都不算，光这钱金银那就没少了送啊。看来头几任官员对这些百姓都不怎么样，所以总有矛盾。杨谦之心想，这个清官当得容易啊，既私囊饱满又口碑极佳，何乐而不为啊，对老百姓越发好了。自古至今都是义理，这当官的呀，你说他手下有这么大的财权，他稍稍用用手腕，这钱就少不了赚。但钱这个东西达到一定数额之后就是一个量的变化了，本质已经没有什么变化区别，你反正是花八辈也花不了，可不就是量的积攒，就是一个数字的增加。如何用这笔钱，历代官员是因人而异，有的那聪明的官员本着一颗良心，他还知道为百姓做事，尽管他一面搂着贪着，那时候没有灰色收入这词儿，但是他也在想着给百姓用着花着。这样的官员，朴实忠厚的老百姓都念叨他的好处，称之为清官，最起码算是有良心的官员。可是历史上也很有那么一大批没良心的官员，白吃白喝白占，是什么也不干。这路官员是怎么形成的，这就不知道了。钱是花不完的花，饭是吃不完的吃，玩是玩不腻的玩，活是一点也不想干，老百姓不够他烦的呢。这样的官员空空贪污得一身的金银，留得一世骂名，有的身败名裂，究其原因就是心中没有百姓二字。其实很多老百姓都是很宽容的，他们对当官的没有过多的苛责的非分要求，仅仅是给他们一个安定的生存环境，别太苛捐杂税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这样的官员就算好官。杨谦之就算做到了，你看收了那么些金银，拿出一小部分搞搞福利，老百姓还念叨好，源源不断还给他送钱，所以他就源源不断一笔一笔做好账，就往薛宣抚司那儿送。他那结拜金兰的兄弟薛大人当然不能白给他保管了，哥俩讲好了有一笔账，每送来一份给这薛大人提走两成。哎，薛大人何乐不为呀、啊？这仓库能提20%，就高兴，来吧。整个这个县城里不断的给杨谦之送礼，杨谦之就不断的往这薛大人这存。别说这段时间，因为老百姓都佩服这县的老爷，也不打不闹了，也没那么些民事诉讼了。三年时光快着呢，您看那苦日子过得慢，得天天数掰指头算。这好日子幸福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而过，就好像人一生中最辉煌的青春岁月一样，你小的时候老盼着长大，敢等老了一想年轻时候事儿就在眼前，跟昨儿一样就那么快。
你看这活也干顺了，官当的。

0: 也名利双收了，这日子就跟转起来一样，刷刷的任期满了。任期一满就得离开此地，别说杨虔之还真有感情了。老百姓听说老爷要走了，上级下了公文要调任杨虔之做临安知府，知县改了知府，这就升了官了。因为民生不错，上级这是嘉奖表彰。这真要走，杨虔之心里边倒有些舍不得呢，人熟是一宝啊，真走了到临安什么时候还能回这儿来？嗨，一想也别来了，这气候自个儿勉强适应，好容易在这儿跳出火海了，什么时候在故地重游，那不定几年呢，算了吧。但是感情的的确确有一些难舍难分，老百姓又哭着来了，端茶的端水的，送土特产的，送金银的，这些诚实朴实的老百姓掏出心来对待这位县太老爷，县的老爷杨虔之怎能不落泪呀、啊、哭败于地。诸位父老乡亲，虔之以前多有不到之处，还望父老们宽容原谅啊。和大伙这一片哭声啊，我来的时候就带了这么几只箱子，走的时候还是这么几只箱子，只是我嫌着行李太累赘了。来呀，把这箱子都给我打开。大伙一看，这老爷干什么呀？把那几个香笼都打开了，其中还有那李氏夫人家里带来的，那算陪嫁吧，全都打开盖干嘛呀？我除了自己的换洗衣服带走之外，其余的东西都在这儿，父老们留个纪念，大伙随便挑几件吧。哎呦，老百姓哭得更惨了。知县大人两袖清风，但是盛情难却，您既然真让我们拿，我们就拿吧。这个捡几件，那个捡几件，把这六个香笼里的东西都挑净了，各自洒泪而别。这倒不错，来的时候还有六个箱子，早时候就改俩小包了。您可别忘那小包里有值钱东西，值钱东西能装小包里也太少了，大批东西都没漏。杨虔之有大批东西啊，他在那薛宣府司衙门那儿还存了好些金银呢、啊、事先早跟那把兄弟打完招呼了，把您那份扣出去，剩下的您给我运到船上，全当你我弟兄相别，就别从我衙门里走了。薛宣府司完全明白，能让老百姓看见吗？这钱得偷偷的运走啊，老百姓还以为这钱都给他们花了呢，哪知道大头都进了杨虔之腰包了。就这样，人家薛大人特意派人把那金银装好箱封好了之后，做完账两清送船上。天没亮就都安排好了，赶天亮的时候，薛大人正式带着手下人来码头送别呀。杨虔之带着手下的几个亲近的衙役，那是老仆人了，要跟他再奔临安，李氏夫人自然不离左右啊。喝罢临别酒，哭了一抱，擦擦眼泪，挥手跟这座贫瘠曾经恐惧的县城做最后的分别。船离开了岸边，向临安行进。这一路上，杨虔之的心情逐渐的开朗了，一路景色风光如画，走马上任，职高升，这悲哀当然要逐渐被这喜悦替代呀、啊。再加上这船吃水那么深，他能不高兴吗？怎么吃水深呢？人多，人倒不多，那金银压分量啊，这叫满载而归呀、啊。莫怪人家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呐、啊，先得回家呀。赶到家里把这船都卸好了之后，云游僧人赶到了。阿弥陀佛，杨大人春风得意呀，哎呀啊，大师父多谢您鼎力相帮，我杨虔之才能平安归来， 感谢你将侄女送与我，我打算跟她正式成亲，就让她做我的夫人。哎呀，弥陀佛，使不得啊。杨千之一愣，话到嘴边没好意思说，我们这三年同吃同住怎么使不得呀？这和尚好像都看明白一样。呵呵，我这侄女原本有丈夫，我只是扯了个谎，打了个诳语，说她是一个寡妇，是为让她方便跟你同出同入。这三年全当是借给你的，现在我得把她原物奉还，交给她丈夫。不过你那份收存，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拿走，总得让我这侄女受一点好处吧。杨千之一听，那当然了，多少全凭大师父您来分，这样贫僧得一份，我的侄女得三份，您带走六份，此为公平吧。杨千之放声痛哭啊。是哭那钱吗？不是，一把就把那李氏抱在怀中，也顾不得旁边什么手下人，什么人家本家叔叔了，放声痛哭，我舍不得夫人你呀。李氏也落泪了，但是奴家有本夫，怎能跟你长久过日子，干脆我们就此分别吧。俩人这番真情让这本家叔叔大和尚也感动了，这样你们就在船上再度过良宵千金一夜。良宵一夜值千金吗？明天作别吧。第二天洒泪分别，这和尚保着杨千之够奔临安赴任。这段书叫杨千之客访遇霞僧，看来在元末明初的时候，这个侠义的概念已经发生变化了。这位侠僧居然也取了一份金钱，侠也是有代价的。这个传奇故事在侧面表现了侠义精神的一种变化。正所谓蛮邦薄患一孤身，全赖高僧觅好音，随地相逢修傲慢，世间何处没奇人呢？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

0: 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加，
4: 每年得交多少？
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
7: 一度电
6: 不仅关系
7: 健康，
6: 还
7: 有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2: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1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2: 残花、虾壳。
1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来来
3: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0: 来好的，来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0: 哇，浪漫！
21: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7: 臭美人！
3: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0: 好主意，
22: 好主意，好主意！
10: 干干干！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3: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

0: 能相提并论。
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 咦，那你是什么？
3: 我是光盘。
2: 光盘？什么是光盘？
3: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发了40多。
4: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4: 讲振兴故事，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4: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4: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 0431-8430-888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那本节目呢，是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是0431-8430-8888，0431-8430-8888。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很多老乡啊，收拾行囊，迈出武功，靠手艺力。

0: 一起养家糊口。那在外干活啊，最怕的就是意外受伤。一旦发生了工伤啊，不少工友就慌了神，不知道该找谁怎么办哈。那今天呢，咱们也是稍后的农社点会邀请到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啊，给大家来讲一讲外出务工遇到工伤啊，如何来处理，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同时呢，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1: 乡村发现。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9月22日，以智慧农加工、科技零未来为主题的第28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开幕，展期3天，吸引来自27个省区市及19个国家的1100余家企业参展，同期配套举办20余场特色活动。在9月22日召开的国家发展改革委9月份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总体看，我国农业生产应对厄尔尼诺等风险挑战是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的。当前今年秋冬种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开展。9月21日，农业农村部在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召开产业帮扶工作推进会，会上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金烈代表吉林省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东省、四川省乐山市、重庆市巫山县等6个省市县参会代表一同做交流发言。9月21日，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省市县3级农业农村系统执法人员在公主岭市怀德镇开展丰收节普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普法宣传，让农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法治有保障、法律有温度，为筑牢吉林省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护航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近日，吉林省永和县创新推行常态化帮扶1+8工作机制，以一村一研判为牵引，系统实施8项专项行动，构建起责任清晰、政策精准、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常态化帮扶工作体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坚实根基。近日，2026年精锰协作促消费、促农文旅融合及社会力量聚力帮扶活动在北京静园启动。本次活动以“精锰帮扶助振兴，东西协作开新局”为主题，来自内蒙古12个盟市及京津冀地区的100余家企业携300余种特色产品集中亮相。
2: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3: 农事热点。
0: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哈，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法律专家葛家元，还有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政策呀、法律呀，还有这个动物疾病、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公屏上有朋友说想咨询土地方面的问题啊，现在呢就可以拨打三部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农事热点啊，咱们也说到了很多农民工啊，在外出打工的时候，遭遇到工伤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说这个工伤应该如何来处理，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咱们呢，马上有请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葛老师。
3: 咱们这工伤，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工作受伤。他要求的药件是三通十，因为在工作时间、工作原因还有工作地点，符合这三个条件，咱们就可以去申请去认定工伤。在这里面呢，要注意啥呢？这个像工作地点呢，它得有一些合理的延伸，就像我们在这个单位这个食堂吃饭，还有这个上那个卫生间。在这个期间，在卫生间呢，或者在食堂摔倒，这种也可以看作咱们这个正常的生理需要和那个工作时间的拓展。在这个期间发生的伤，一般呢也能归结上工伤。咱们要是发生工伤呢，一般是啥呢？由单位是在一个月之内，按照法律规定啊，一个月之内给咱们去申报工伤，咱们去跟单位进行协商，因为单位给咱们申报工伤嘛，它材料齐全。单位呢能提供一些劳动关系啊、工资发放啊、社保啊这些凭证，还有咱们来回入职的这个手续，去认定工伤比较那个啥呢，快捷一些。如果单位呢不给咱们认定工伤，对于咱们这个劳动者呢，咱们在一年之内是可以自己去申报工伤。比如说单位呢要是不给咱报，但咱们要注意了，这个期限是自己要在受伤开始的一年之内去申报工伤。这个申报工伤，咱这是刚才说的正常程序。还有大家在注意呢，还有视同工伤的情形。视同工伤呢，就是说在咱们那个单位啊，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48小时之内死亡了。那这种情况呢，把它视同工伤。根据这个，咱们可以注意啥呢？咱们在这个上班期间，如果说觉得身体不舒服，然后需要去看病，这时候呢，一定要啥呢？跟单位去请假。请假的时候呢，不要那个隐瞒，说我要请个事假，我有事儿，我去干啥就干啥，去一趟。一定要是明确说我要请个病假，我哪儿不舒服，跟他那个有证可查。咱说这个不好听的，你现在呢觉得身体不舒服，请个病假去了。如果在医院，要是死亡了。那你要不超过48小时，那这种情况它也符合，因为你请病假的一个证据，它就证明你是因为在工作期间。如果说你只是跟单位，你觉得跟单位熟了，或者跟领导关系好，打个招呼，你说我出去办件事儿，那你这样出去了之后，你再去医院去就医，就没法去证明你这个疾病啊是在工作岗位上的。因此提醒大家注意，如果身体不舒服，一定要请病假再离开。要如果有病假的那个批条啊，那更好了。这是一个视同工伤。还有一个什么呢？上下班途中发生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这一本人主要责任，也就是说是咱们这个上下班啊骑车呀、或者是咱们步行被这个车撞了，只要不是咱们那个担主责和全责，咱们是平等或次要或者无责，这种情况以下的我们也去可以去认定那个工伤。认定工伤呢，还提醒大家注意啥呢？咱们那个现在来看吧，咱们发生的这种机动车事故呢，咱们是可以双责的。除了咱们这个实际支出的医疗费之外的赔偿项目，你像这个工伤，你够了几级工伤，够这个残了，咱们同时呢，对于机动车这个交通事故这方面也构成残疾了。还有这个像那个工伤的停工留薪。就相当于这个咱们那个机动车这边的像误工费啊，还有一些什么住院伙食补助费啊、护理费啊，这些东西咱们都可以双责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出现这工伤之外，工伤之后啊，要跟单位去按照正常程序去申报工伤，这工伤这边得一部分钱。另一面交通事故呢，也一定要啥呢？正常的这个咱们这交强险呢，还商业险这种理赔。还有车主的这个赔偿，如果不行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诉讼。这样的话，它是两个是不妨碍的，这个要注意一下的。还有一个，咱们那个不少咱们那个农民工，咱们农民朋友来自城市打工，到工地去干活。那咱们国家对于这个建筑领域的农民工啊，它是也是有特殊保护的，因为这个行业它比较特殊。咱们这个什么呢？这个活儿，它是需要有这个，

0: 猫它要自制的，施工自制。咱们跟那工头啊，或者是跟那其他老乡介绍，进入了这个咱们这个正规这个工地干活。如果是发生了工伤，啊，发生了意外受伤了，啊，咱说工伤正常，你得有那什么呀，有劳动关系啊，得有用人单位啊。那咱们建筑领域呢，进行特殊保护，像咱们给这工头打工，在这个工地里头受伤，我们也可以去申请认定去工伤去。认定工伤呢，一就是成看看那个工头这个活是成在谁手里头包的，然后再往上找，看看最后谁有那个承包的这个资质。如果有承包资质，他必然是一个单位，必然是一个公司，这类的呢，我们就可以以他为主体去申报工伤，将来呢按照工伤程序进行赔偿。因为有走了这个程序的话，他比较啥呢，因为这个承包的这个单位啊，他的这个实力呢要比咱们的工头要强。你要是说那个这个程序不走，你去单告工头，工头要是说失踪了，或者是判了之后没钱赔付，也是一个麻烦事儿。莫不如呢，咱们先按照咱们国家对咱们特殊的照顾，先走一下这些工伤程序。
1: 嗯
0: 嗯，
1: 这样，葛老师，咱们有一位朋友打进热线，咱们先迎进这位朋友哈。这是辽源的石女士，想问他们家小猫的事儿。你好，石女士。
2: 你好，
1: 哎，请讲，什么问题？
2: 我家猫吧，现在有点喘。
1: 嗯，多大的小猫啊？
2: 就那个什么，小猫崽。
1: 就喘，还有其他症状吗？
2: 不吃饭，愿意喝水，然后有时候吧有点胀肚，有时候还不怎么胀肚。
1: 咱问问张守印老师。
3: 喘。可能这个猫可能发烧啊，体温高。这小猫更那点，我建议你赶紧杀出无语啊，给诊断一下啊，是也是嘛，也许是高烧导致喘的啊，然后它可以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因为小猫吧，这个抵抗力特别弱啊，就在家里面治。你们特别是讲不清病人的时候啊，赶紧杀这个宠物医院。
2: 我家还有一个大猫，养了3年多，它这个身上有那个一个圆圈，它没有毛，
3: 就说可能是感染神经了啊。
1: 嗯，
3: 你去买点那个，去宠物医院买点那抗真菌的，那个搞剂类的啊，金箔。
1: 嗯，可能感染真菌了，你上宠物医院买点抗真菌的啊。
2: 啊，好。
1: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如果有这个动物疾病啊，还有咱们这个法律政策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继续有请我们的葛老师哈，给大家说说这个农民工朋友如果遇到工伤情况，还有需要哪些注意的，葛老师。
0: 嗯，这个刚才那个基本上都讲完了。
1: 嗯，那如
0: 就是说啥呢，
1: 嗯，
0: 咱们在这个工作中出现的事儿，咱们首先就要想到这个工伤程序，这个工伤走不通了，咱们再考虑通过法院诉讼啊，走这些侵权类的这些渠道。嗯
1: 嗯，就是咱们要先走这个工伤程序，如果不行的话再通过了法律来进行维权哈。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葛佳元老师。那大家有问题呢，稍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法律专家葛佳元，还有我们的农机专家李彻朝。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不管是大家有这个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农业政策，还有咱们法律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858159999和858157000。这还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他说老师啊，今年还有没有这个农机报废补贴了？他说得上哪儿去办理呢？也想问问这个事儿，李老师。
4: 啊，农机报废补贴这个事儿的话吧，应该还是有的。这个就是说，他要报废的话吧，他得具体到他们县里面农机购置补贴窗口那儿，到那儿去咨询去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吧，就是说他想报废的这农业机械的话吧，必须得是在咱们省里边25种需要报废的农业机械，就目录中的产品，才能够进入这个报废这个机型。在第三个条件是啥呢？就是说他这个机型的话吧，必须得达到规定报废年限。一般的话，你像小型拖拉机得需要10年，大型拖拉机得需要12年的时间。就是说，你从购买以到现在的话，得有10年、12年时间。就是说，不同机型的话吧，有不同的时间要求。就是具体的话吧，就看看他到他们县一级的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的窗口，到那儿去具体的再咨询一下。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还有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园，还有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如果大家有这个动物疾病啊、法律啊，还有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858159999和858157000。大家呢，我们看到有朋友在这个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还有在群里咨询这个政策的事儿哈，大家一定要拨打热线，把您的详细情况啊跟咱们专家来说一说哈。还有朋友问说粮补发没发呢？据我们了解啊，现在这个粮补还没有下发，因为按照往年的这个下发时间呢，大概率可能是已经应该是11之后了哈，因为马上这个周五就是中秋节了，然后下个这个周三周四就是这个11这个长假了，所以说应该是11之后可能各地会陆续下发，大家也别着急。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9999、858157000，为大家全线开通。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老师，他说老师啊，我们家刚出生2天的小牛犊啊，吃完奶就拉稀，然后第二天眼睛还肿，嘴巴凉，他说这个昨天也有个刚出生的小牛是这种情况，然后后来就死了。他说这个他这两个小牛的这个妈妈是双胞胎，他说和这个有没有什么原因呢？想问一下张老师。
3: 也可能有原因啊，双胞胎呢，体质比较弱啊，再一个呢，不知道他家养了多少牛啊，以前有没有这种情况啊，由于有好多这个传染性疾病，像大肠杆菌病啊，像这个非致性腹泻啊，都可能导致啊。这细细找找原因啊，那建议他呢，找个兽医去体看看啊，看看究竟先流掉，究竟是怎么情况，通过临床检查流掉来确认，初步确认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1: 所以说听这个简单的描述啊，咱们现在没有办法给您判断是什么病症， 建议大家吧，一定要这个找一个兽医，就刚才这位朋友找一个兽医详细的给您看一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哈。那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法律呀，还有动物疾病、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关节腿脚不好的听友啊，一定要注意了哈。那下面的这个消息啊，对你们很

0: 关键。现在呢，天气凉，温差大，关节啊就频繁的犯毛病。上下楼梯的时候啊，膝盖咔咔响，滋滋疼。早晨起来呀，关节发僵，膝盖一受凉就疼得直咧嘴。这是因为啊，你骨关节的氨糖在大量的流失。秋冬呢，也是骨关节问题的高发期，单纯补钙呢，远远不能满足骨关节的需求。现在啊，把这个氨糖补足了，冬天才不犯病遭罪。35岁之后啊，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呢，也是中秋佳节即将到来，同仁堂给咱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了，买氨糖送氨糖和氨糖贴，打进电话呢，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呢是400-016-1817，400-016-1817。并且呢，同仁堂是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高达3倍，完全满足人体需求。一粒及其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护骨黄金营养，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呀，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吃过的朋友也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呢，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孔碑传四方，传八方，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那现在也是给咱吉林听友送中秋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一盒只要33元。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好，我们来迎进，这是九台的崔女士。你好，崔女士。崔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啊，你好，我是有这么个事儿，那个，关于那个衍生人口的事儿。
0: 嗯，您具体说说您家什么情况？
1: 我是经济组织成员。
0: 嗯，
1: 我的孩子呢是城市户口。
0: 嗯，
1: 就这种情况能不能参加延保？
0: 嗯，你的孩子有土地吗？
1: 没有。
0: 啊，没有土地，然后还是城市户口，是不是？
1: 对，
0: 嗯，咱们问一下葛老师。
2: 嗯，咱们这个延保要求就得是经济组织成员，你要不是这个本村这个经济组织成员的话，就不用讨论的，参加不了。
1: 参加不了。
0: 嗯，
1: 那如果要是那个，就是还有这还有个事儿，就是那个我弟弟他是那个，他家孩子是上学的时候起到城里，他这种情况能不能参加延保？
2: 还去开身份呢？你只要是成员就行。
1: 啊，他好像是一开始没那啥，没成为那个经济组织成员呢。
0: 他现在是不是崔女士？不是一开始，现在是不是？
1: 啊，他本人是，但是他家孩子不是，孩子是因为上学。
0: 崔女士，您不是想问您这个亲戚家孩子能不能延保吗？
2: 对呀。
0: 嗯，那咱就说他的事儿，葛老师。
2: 嗯，他的孩子不是成员吗？
1: 他的孩子不是。
2: 对，就是咱们办那个咱们经济组织成员法的规定，咱们这个作为经济组织成员，他有的这个权利。他有这个身份，他就有这个权利，这个权利就有一个要求这个承包土地的权利。那言外之意呢，你要不是这个成员，那你就不能参加这个延保，要求村上那个承包土地。
1: 啊，那个之前村上通知我们了。
2: 嗯，村上通知你干啥？
1: 啊，说衍生人口可以那个参加这个，去那个啥，就是延保，完我们就去办去了。办去呢，现在呢又说啥呢？得，就是你这个组2/3的人同意，
2: 嗯，
1: 就可以。这个事儿能行吗？能不能批下来这个？我就寻思是村上说了算还是？
2: 嗯，咱这。

0: 咱们政策要求就是必须得是成员身份集体填报。如果说是啥呢？嗯，你们要是说村上开会说这些不是，然后大这些给他，你们要能达成这种一致，那也行。但问题在于哪儿呢？你要是不合法的话，大家用少数服从多数的这种方式，通过会议方式通过了，那少数人呢，他并不是说就没有救济途径了。那人家认为啥呢？国家既然规定了成员身份才能延保，你们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开会这种方式，通过决议给他这种相关的优惠，但我认为这种相关优惠它不合法，我们可以到法院进行诉讼，撤销你这个会议的一个决议，你们会产生新的纠纷。如果是少数服从多数，那些少数也认了，那可能这事儿也就是糊涂神糊涂庙这么办了。
1: 啊，
2: 嗯，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
2: 哎，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大家有问题抓紧来咨询。我们来继续进九台的刘先生，想问农机的事儿哈。你好，刘先生。九台的刘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九台的刘先生。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刘先生哈，咱们也是提示大家打进热线呢，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因为呢咱们会一一大家来进行解答，大家打进热线呢耐心等待。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空线，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来咨询。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老师，还有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以及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有问题呢抓紧来拨打0431-8581-5799空线。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 18004400976。继续进九台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我问一下农机专家，就是我这个手扶山地绝棒机，就前端的拉丁轨的间隙是多大的一般？
2: 咱们问李社潮老师。
4: 我没听清你说的什么。
3: 我的山地手扶就手扶把爪子的山地绝棒机，就是拉丁轨前面的，就这尖儿的嘎的这两个拉丁轨的间隙是多大的前尖儿？
4: 什么拉丁轨是间隙？我没听清楚，我没听明白。
2: 嗯，您再说一下您的问题。
3: 就这个绝棒机前面不有俩拉丁轨吗？在滚动的。
2: 绝棒机，他说前面有两个拉丁轨是吗？
3: 对对对对。
2: 嗯。
4: 那你说这个
3: 前端的间隙是多
4: 少？好像是，不是那规范的机械似的呀？
3: 啊，就买那个搁当地买零成一个扔的，
4: 对吧？是不是？我当想现在这安德拉农业机械里边没有你说那个东西。你那么的，你过一会儿的话吧，你在1点钟以后你打电话来，打电话以后的话，咱俩详细交流交流，你是什么毛病？是不是什么问题？你打那个打12582。好吧，
2: 嗯，您这样，刘先生，一点之后呢，再拨一下12582，找一下李世韶老师，然后详细再跟李老师进行交流啊，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那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吉林市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5: 哎，你好，
2: 你好，
5: 咨询一下土地延保的政策。就是我爱人他是那个事业单位，然后土地还可以延保吗？现在能给他剔除吗？
2: 嗯，他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了吗？
5: 啊，就原来分地的时候有他的名，就在册那个权证上啥都有他的名。
2: 我说的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给他确认了吗？
5: 那个不太清楚，那个怎么确认呢？
2: 嗯，这样吧，咱问一下葛老师。
0: 嗯，咱们这个刚才说了，你延保得有这个成员身份，你那个成员身份的话行不行，你上村上去问，村上那个成员身份证名单里头有没有他名字。
5: 哦，
0: 你要是没有他的名字，有没有啊？
5: 他那啥，就是之前就原来土地延保的时候，今年没分的时候一直都有他的那个有他的地，就是当时

0: 分点有他的地，然后他就在这期间嘛，就考虑
1: 讨论有没有地的问题，就讨论他的身份问题。你得是成员，你得是在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就说是那个成员的名单里面没有他。你上会上去找会计啊，去找领导啊，去查询一下的，那名单上有没有他？
0: 得问一下。
1: 如果没有他的话，那你就得解决成员身份的问题了，得去进行要求，看看能不能确认。如果你当地有相关的政策咱们县里头有相关的指导文件，那就按照指导文件来看看你们当地呢对于这个教师这类的他是怎么个那个指导的，那就按照那个来了。
0: 行，然后还有个问题，那个老师，他是啥呢？他结婚，我俩结婚之后吧，他没把户口起出来，然后我俩生个小孩呢，开始落到我那个落到他我那个户口上了，我没有地，然后后来就是在今年延保之后呢，延保政策之前又起到他户口上了，就起到他们家那个户口上了，这样小孩那个有没有那个啥呀？
1: 一样，跟你先请问一下，有没有地先解决身份问题？
0: 对对，看看那个地经组织成员是不是？
1: 是他的成员，如果没提高他为成员的话，那土地就跟他没关系。
0: 好像是集体组织成员的话，就是他俩就可以继续延保，是不？
1: 对，你有成员身份，你再讨论你弟弟问题；没有成员，就不用往下讨论。
0: 那行，那我明白。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这个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进镇赖的高女士。你好，高女士。
3: 我接通了，我想跟法律专家葛老师，我想问一下子，我们家那个孩子，我家的那个我这老头弟是黑龙江的。我老头没了，这个地现在确权没确上权，因为我家闺女能，他这闺女能不能继承他的地呀？
2: 老
1: 头没了。
3: 我老头没了，就是前年没的。
1: 老头跟谁在一起分的地呀？
3: 他的地在黑龙江呢。他是
2: 高女士，你听咱们说，当时你这个老头儿，他二轮土地分这个承包合同和谁在一起啊？
3: 他和他弟弟，两个弟弟。
2: 他们是三个人，哥仨在一起啊？
3: 哎，对，他们哥仨在一起。完，户口搁咱这儿呢。户口搁咱这儿，完现在确权，就是我们这不他没了吗？完这确权我们这就没给确上，没确上权。他们就那他说
2: 听明白了，你听咱葛老师说。
3: 那你说吧。
1: 就是这个，你这老头跟他那三个兄弟在一起分的地，你老头要没了的话，那这地就归他那俩兄弟来了。
3: 那就是那个户主，就是合同上户主是他。
2: 是高女士，就是
1: 几口人的地呀。
2: 你那合同上除了他这俩兄弟还有其他人没？
3: 没有，就他俩兄弟，就他俩兄弟。
2: 他俩兄弟还在不在了？
1: 三口人的地吗？
3: 他俩兄弟在，他俩兄弟都在，因为这回确权，他俩兄弟都确了，就差我们这个没确上。
1: 对，你去对了，你就确不上呗，你那地就归他俩兄弟了。
2: 就是你老头去世了，他的地由他两个兄弟来继续耕种啊。
3: 继续耕种，那不是那我家姑，我这他的闺女能不能继承他的地呀？
1: 继承不了，
2: 不能，土地不能继承，
1: 法律上不能。
3: 他闺女继承不了，那他这各个闺女还继承不了他的地呀？
2: 土地不能继承，高女士。
1: 可以继承他家产，可以继承他存款，可以继承他的车牛马，但是土地继承不了。
3: 那这旮瘩也没有，这旮因为这旮没他这旮没分着地，他说我找他。
2: 高女士，咱们已经给您说得很清楚了，您还有其他疑问没？
3: 没有其他别人的。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我们来迎进，这是榆树的孟先生哈。你好，孟先生。
4: 对，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土地。
2: 您说具体什么情况？
4: 我这个就是老人这个都确权的确权证上了，就是死挺些年的了，确权证都确认一块了。完了，他是村上现在就是说想抽回这俩老人的地。
2: 你这俩老人他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是他俩单独在一起啊，还是跟谁在一起？
4: 就是那个二轮土地承包那个那什么啊？
2: 合同。
4: 合同那是他那是不是是？我也不知道，他那前人那是他儿子抓的，就抓到一块儿了。那台账后期说整出俩台账来。
2: 两个台账，老人和孩子是两个台账，是不是？
4: 对对对。
2: 然后但是土地确权却到一起了，现在村上想按整户消亡就收回老人的地呗。
4: 对。
2: 咱问问葛老师。
1: 那你们家有没有合同啊？
4: 就是那个，就
1: 最早的
4: 那
1: 合同
4: 那个。
1: 对，三十年不变的合同。
4: 那个没有啊，没合，没听说。
1: 你们那个村呢，还是你们那些地方都没有合同啊？还就你家没有啊？
4: 没有，就本地哈，就是以台账。
1: 那你要是没有合同，就以台账为准，那你是不是俩台账啊？
4: 那这个就确权证上确一块也不好使呗。
1: 对啊，因为你这一开始就是俩呀。你合的话，你得合在一起是后来确权的，你没合的话直接确在一起，那只是说你工作上简便了，但是你户没合在一起呀，没合户了。
4: 不是，就现在确权证都确到一块儿了。
1: 对，你要是合户，你得跟村上签合同，由你们那跟老人在一起签合同，作为合同的承包方。要么啥呢？你的台账上写明白，将他的台账的地拨到你家的台账上，把两个台账合成一个台账。你都没有这个程序，那村上呢，只是给你那个确权的时候，工作方便给你确在一起的。村上不认可的话，那你这事儿就不作数。
4: 但是就是，那天抓球前就是他儿子抓到一块儿，那内心是没，那天老人也都死的，不知道说好像是没有说是俩台账的，这是相当的。
1: 那你抓球抓在一起，他应该是在一起，那你的台账他不应该分成俩呀？给你分成俩了，这么多年你也没几笔亿呀。
4: 但就是老头抓完地，老头也没动，都是他儿子动的。这些年就村上这些集体成员的也都知道，始终就是他儿子动，老头一年没动过。
1: 那支补呢？
4: 这地吧还咋的？老头地吧跟他儿子都在一块儿呢，就是没说是单独是这嘎一块那嘎一块儿。
1: 但是你现在来看呢，你这证据里头，人家村上要能拿出台账，也是老台账，当时也不是造假的，那你怎么推翻他呢？你推翻不了啊。
4: 但是我看他那台账，我上那村里去的，但他那台账，
2: 穆先生，只要台账有证明他们两个是两个台账的话，那村上就可以按整户消亡把地收回。
4: 你听我讲，就是乙方是他儿子签的字，这个算不算了？
2: 乙方是他儿子签的字什么意思？你得说清楚啊。
4: 就是那个那时候那前不是有个发包方吗？有个承包方吗？那承包方是、是
1: 他儿子做户主呗，做户主来签的字儿，是不是？
4: 对对对，他儿子签的，乙方。
1: 那个什么呢？在台账上是他儿子签不签字？
4: 那个承包方是他爹签的，但是完了下面不还有一栏吗？有个乙方是他儿子签的，完代表方是他爹签的。
1: 那在什么上面签的？
4: 乙方就那顶就写着乙方有个代表方，代表方是个爹签的，乙方是。
1: 他说你是在什么上？你说签字这个文件是什么东西？是个合同啊，还是台账啊？
4: 台账上。
1: 那不就你们都认可了台账登下来吗？你们不也知道了吗？还签字了。
4: 就是那我就是属于认可。
1: 你这不知道是假台账吗？对不？
2: 那你这一说完之后呢，你更认可了，
1: 过时了吗？这不，
2: 没法找了啊。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我们看到还有朋友说这个打不进去哈，咱们节目呢开通的是三部热线，大家呢可以换着打。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是空线的状态，大家如果有这个动物疾病啊，以及咱们法律啊、政策呀、还有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来进行咨询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本节目呢是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是0431-8430-8888，0431-8430-8888。我们看到还有朋友问说晚上有直播吗？我们的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哈。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通话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5: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子土地的政策。
2: 您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5: 我有一个老爷子来的我家地，他想下轮环保完了的话，他包给我种。那个他想签。长期签合同就是签承包期30年嘛。
2: 嗯嗯，
5: 签30年合同，这个行不行？
2: 他的那块地还有谁的呀？除了这个他的名字，还有谁呀？
5: 还有他儿女的。
2: 他儿女的哈，咱问葛老师，这种能不能签这样的合同哈？
1: 嗯，那你那个当地延保完事儿没？
5: 没有呢，这不是快了吗？到年底就延保吗？
1: 哦，那你这个。你最好的话是等他那个烟包完成了，你再跟他签。签的时候呢，嗯，去这个有地的人员都得来签字。还有啥呢？你这个30年到底这个，你最好不跟他不断的不办那个什么承包啊，这个合同，你看看跟他商量看能不能办那个转让，就将他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你。
5: 啊，
1: 这样式的话，嗯，这个办完了这个转让，这个第一年在30年之内就跟他没关系了，就归你了。
2: 嗯，听明白没？
1: 嗯
2: 嗯。
5: 假如说，不到30年，这老爷子要没了，这个地，我给钱一次交给他了，我还可以继续耕种吗？
1: 可以啊，刚才不解释吗？你让有地的人员都来签字啊。
2: 嗯，
1: 这样式的话，这个老爷子没了的话，这承包经营权就归其他人了。那其他人他也签字了，他也不能那个要回去，
2: 嗯，
1: 是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你刚才说那个，没给你解释，就是说这个他没到那个，烟包是不是？你现在就想签合同？
2: 嗯，
1: 那你要现在签合同的话，
5: 不现在签，就是这不是快
1: 啊，
5: 年底了嘛？年底，烟包以后再签。
1: 啊、嗯，那就行，那就不用解释了。延保以后钱更把握。
2: 嗯，
1: 那你就看看这种那个什么呢？最好跟他办转让。办转让的话，得跟他签完了这个转让合同，其他有地的人员都来，然后到村上，经过村上同意，再到乡的经营管理站来去办备案。这样子的话，这个转让完成了，对你是有保障的。
2: 嗯，
1: 他家人都没了的话，嗯，这个地也都归你。
2: 嗯，听明白没，杨先生？
5: 那个还有一个事儿，那听明白了、
2: 嗯，
5: 就是我看，就是民《中华民国民法典》上啊，土地承包那个有那条规定吗？不个人允许个人转包或转让入股投资的吗？允许个人不有这个权利吗？
1: 嗯，你想说啥呢？
2: 嗯，刚才老师不说了吗？可以转让或者转包给你啊。
5: 那不还得他家人都出来签字吗？
2: 对，因为那些土地不只属于这一个老年人的呀，他其他人也有土地份额呀，所以这些人都得签字，你这样不更稳妥吗，杨先生？
5: 那个法律上有那条规定允许个人转刀啊，就是炒股。

0: 这个源于你个人承包，就是这地承包给你那个承包到户了之后，这地不就归你们个人了吗？
1: 嗯，
0: 归你们个人了的话，那你每个人都有份儿，对吧？跟你签字的人不都是每个人都是人吗？
1: 嗯，可以。
0: 让他们家里头每个人都来签字，每个人都有权利承包。
1: 嗯，
0: 我跟你说的也不冲突。
1: 杨先生，咱就不纠结这些法律条款了，咱就针对你这个事儿，你想租人家地，咱老师给您最好的建议，咱们怎么签这个合同，然后签成最好签成转让合同，然后最好是他们家所有人都签字儿，这样对您是有利的，听懂没，杨先生？
2: 是对咱有利，但是这老爷子有点顾虑，他不想让家人掺和，就想他个人签。
1: 那如果说以后就说这个土地老人去世了，那其他人家子女什么的说我不承认这个转让给你了。
0: 嗯，一个是这个，还有啥呢？你一种地，人家就知道了，然后人家要在那个发现了之后，人家可以撤销啊。那你凭啥我们大伙的地，你一个人就给包出去了？
1: 嗯，
0: 我们就是不认可这事儿。
1: 到时候你这到时候你这土地合同都是无效的了，是不是老师？
0: 对，那可以撤销，他们也不认可。
1: 嗯，听明白没，杨先生？
2: 是，我听明白了。
1: 嗯，
2: 但是这个事儿，因为法律规定是不是有那个冲突啊？
1: 没有冲突。
2: 哦，你听我说，您个法律规定，个人有权。
1: 杨先生，您说这个个人这块土地他不是他一个人的，如果说这块土地是他一个人承包的，那可以。那你不说他这个承包合同上还有他的子女吗？
2: 那你不全包他那个，不全包的，就包他那一份儿。假如说
1: 不允许，
0: 户为单位买的，
2: 他家一晌地，他分到一亩，他就包。
1: 杨先生，您听咱们说。是按户来的，不是说像您说的我就包他个人那一亩，这个是不允许的，不行的啊，不受法律保护啊。
2: 那法律写那个允许个人那个怎么理解，允许个人转包啥的。
0: 刚才不跟你解释了吗？
1: 嗯，
0: 你每个人都有权利，你这权利是可以往外转包的。像刚才咱们那个主持人跟你说了，这地要是归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个人就做主了，对吧？你个人往外转包。你要是归那个两个人的话，这一户有两个人的话，那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权利啊。
1: 就是这个和您理解的法律条款它是不违背的，您再放下电话再理解理解杨先生啊。好嘞，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就不再跟您重复了，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东风的郑先生。您好郑先生。哎呀，郑先生掉线了哈，那我们重新连线一下郑先生，我们来迎进九台的宋先生。您好宋先生。宋先生电话接通了，请啊，九台的朱先生。您好朱先生。
3: 哎，
1: 哎，请讲，有啥问题？
3: 我是要养牛事儿。
1: 养牛啊，牛咋的啦？
3: 我牛那个牛还有一个多月下崽子，是有那个针，就是管牛犊子下以后管拉稀的药吗？
1: 嗯，就是他这个母牛还有一个多月下小崽儿啊，然后用不用打这个管牛犊治拉稀的药？用不用提前打？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对对对，
1: 嗯，咱问问张水印老师。
4: 你听见个啥？就是吧，这个以前这个牛啊，都说拿不拉稀，是由于细菌感染的，还是由于这个病毒感染的啊？不同的种类的病人引起来的，你预防药是不一样的啊，
3: 是吧？
1: 嗯，
4: 啊。所以你把自己这个，你是养多少年牛了？
3: 就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多月下，不是他说有那个管那个打上针以后不拉稀，不是打牛。
4: 就一个吧，你不用买药，你把那个母牛下土和牛那个公牛那个待的地方，这几天好好消消毒。把卫生整好了，啊，就可以了。
3: 不用打针呐？
4: 啊，不用。你打针那个，特别是你这个抗生素类的药，主流可能要建立这个正常的维生态啊。你去用抗生素类的，它建立不起来啊。
3: 啊。
4: 消化不良啊。
3: 啊啊。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来。

0: 来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哈，这还有一位是东风的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抓紧时间说一下您的问题。
1: 我上的土地确权证写两场的，那三场的完了就提前，我看合理不？
0: 嗯，您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是多少地呀？
1: 五场来的。
0: 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是五场多地。
1: 啊，对对对。
0: 土地确权证呢？
1: 确权证那些五场来的。
0: 啊，也五场多地。然后现在是收您什么钱呢？
1: 车外地钱，这么事儿。
0: 那村上以啥认为你是侧外地呀、啊？您那个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也是五场多地，然后，土地确权面积五场多地，您现在种的多呀？
1: 这么，
0: 您现在实际种植面积是多少？
1: 这么事儿。
0: 您现在实际种植面积是多少？
1: 五场来地。
0: 实际种植面积？
1: 啊，对对对，种植面积。
0: 就是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也是五场多地，然后土地确权也是五场多地，实际种还是五场多地。
1: 那个确权证没给填那些，没给填那些。
0: 确权证上是多少？
1: 两场多地。
0: 两场多地，您确定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是五场多地呀、啊？
1: 哎，对对对。
0: 那确权两场多地，那你为啥那个时候就认可了呢？
1: 那咱也不懂啊，全那么给填的，咱也不懂啊。
0: 嗯，再问问葛老师。
2: 嗯。那一个是，再就是你们那个村上的这个确权方案，你了不了解？他是按照土地确权呢，还是按照你实际种植面积确权？按合同还是按照你实际面积？按哪个来确权呢？
1: 哦，
2: 这你了不了解？
1: 啊？
0: 按照什么确权的？你们村上当时？
1: 都大伙都确权的，都确权的，都一样确权的。
0: 按照啥确权的呀？
2: 哦，
1: 那我也不懂啊，反正都政策下来了，大伙都全确权了，地啥的。
2: 嗯，行，那咱这么说吧，
0: 嗯，
2: 你现在小沈有土地合同啊，是不是？
1: 啊，有。
2: 嗯，按照咱们这个民法典呢，还有咱们这个法律规定，就是咱们这个土地这个权利，它是通过跟村上签订合同而取得的这个权利，这个承包经营权。因此呢，咱们最原始的权利凭证，也就是唯一的权利凭证，就应该是咱们这个土地承包合同。你现在土地承包合同上要是说是五场地，你现在呢就可以拿着土地承包合同跟村上去主张权利，只要是合同内的都是你合法面积，跟确不确权、确权多少没有关系。我就不参加确权，你也不能全给我算侧外地吧。因此呢，你有合同，你就按合同说，你按合同说话就完了。
1: 哦，
0: 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了。
0: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不再继续为其他朋友解答问题了。大家有问题也别着急哈，可以在明天中午的12点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有我们的张守业老师、葛佳元老师、李社潮老师。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见。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

0: 者，愿人间岁岁丰收，山河年年安康，不负耕耘，不负时光。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即将进入的是胃食，胃食小肠经当令。
0: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链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1: 好啊。
10: 这个是湿垃圾。
11: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1: 残花、虾壳。
12: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3: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4: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5: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

0: 倍儿牛。
1: 对呀。
0: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0: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0: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4: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世上哪有树蝉藤，这同样是我国的一部音乐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当中的选曲。世上哪有树蝉藤，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陪你安安静静的在音乐中穿行，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这是一首戏歌，来自于陶阳的《关雎》。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勋。洪湖出乐队当中的选曲，我个人认为最经典的是《洪湖水浪打浪》，但是在当年那样一个年代，并没有很多的讯息，也没有那么多的演出，于是人们把几出戏、几出剧翻来覆去的看。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这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插曲，表述的是敌人要在天亮前枪毙韩英，韩英晚上在狱中对他母亲临别时说的话，原唱是王玉珍老师。

0: 博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最后一曲，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风从东方来。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8: 红胡子笑了笑，轻轻的耸肩，学问，你肚子里的学问我可一点也不比他差，怎么没见你进屋的时候连门都不敲一下啊？算了，有时间我再跟他好好谈谈这些问题。咱们眼下先忙最要紧的，关于军分区的提醒你怎么看呢？非常的及时。张松林笑着恭维了一句，然后很是认真地分析道，小鬼子估计也感觉到了，他们的后方越来越不安稳，为了不养虎为患，他们肯定要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举措。在这种情况下，把兵力集中起来，选择几个重点目标进行打击，是他们下一步的必然选择。但是如果不从前线或者东北大肆调兵的话，光凭着留守在各地的治安部队，我觉得他们恐怕会顾此失彼吧。从全局上来说呢，这倒也能成为咱们这边的另外一次进攻的机会。红胡子将手往炕沿上一拍，大声的赞同，
19: 有道理，小鬼子拆东墙补西墙，咱们就该成全他，把房架子都给他扒喽，让他彻底没房子可住。哎，军分区领导的想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有些稍显保守了。
18: 张松林不愿对上级领导的工作指手画脚，他笑着补充道，军分区领导啊，也是出于爱护咱们，怕咱们不小心吃亏了。
19: 你小子，哎呀，
18: 这红胡子用手点了点他的脑门，笑着摇头，
19: 哎呀，就这点不好，总是怕得罪领导，说话总留余地，这点上啊，你还真不如小吴。他小子虽然狂妄了一点，倒是直来直去的。
18: 张松林笑了笑，没有接红胡子话茬，他的性子天生就有些绵，又比同龄人多经历了很多磨难，当然不可能再锋芒毕露。而小吴却是从学校里出来就进了晋察冀军区总部，人生路走的是一帆风顺，自然而然这性子就要稍微傲慢了一些，为人处事呢也不会太过圆滑。
19: 哎，不扯这些了，说正经事儿。
18: 红胡子其实更喜欢张松龄这种踏实性格，笑了笑，将话头重新又引回到眼前的局势。具体到咱们游击队呢，有什么打击敌人的机会没有？这个恐怕有点难。张松龄想了想，根据目前游击队的实际情况给出了答案。咱们这边新兵形成战斗力啊，还需要至少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时间，而小鬼子不可能一直不给黑石寨派新的领军人物过来，万一新到的鬼子军官急于做出点成绩来站稳脚跟的话，恐怕这游击队就是他的首选目标啊。也是啊。红胡子点了点头，脸上的笑容略微有些发苦。去年下半年的一系列战斗打出了游击队的名声，扩大了游击队的影响，同时也把自己卧薪尝胆积攒了多年的家底儿牺牲了个干干净净。如果不将由白额马贼改编而成的国际中队计算在内的话，眼下游击队的实力甚至还不如白银小王爷的私兵呢。而在国际中队的使用上，军分区那边一直要求游击队尽量保持低调，毕竟白额马贼的前身是从苏联溃退到中国的残兵败将，这要传扬出去，难保会对中苏两国的关系是有所影响。见到红胡子的脸上写满了担忧，张松龄又笑着安慰：哎，不过啊，小鬼子即便敢主动发起进攻，也难取得什么决定性的战果，毕竟啊，咱们已经展现了相应的实力，绝非软柿子可捏。周围的蒙古贵族们如今也越发不相信日本人能够迅速吞掉中国鬼话了。
19: 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呢，白银小王爷可是有名的两头蛇，谁也说不准下一次他会拿哪个脑袋对着咱们。虽然眼下咱们在跟他合伙做生意，可万一小鬼子给他的好处超过了开盐场所得，他的态度难免会发生摇摆呀。
12: 我会尽量控制住预盐添加物的配方，设在左旗的盐场里头，也尽量安排态度倾向于咱们的关内移民来做技术和管理骨干。反正白银小王爷也更愿意雇佣汉人在他盐场里做工的，应该看不出我这些手段。这样万一哪天他又想帮鬼子对付咱们，盐场那边肯定会提前有所反应。
18: 张松林点了点头，迅速便拿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王胡子想了想，又迅速补充：
19: 想办法安排两个咱们游击队自己的人进盐场，具体人选我来找，你负责培训他们技术，然后尽快当作技术骨干将他们送进去。
18: 这两个人呢，都是崇尚实干的人，互相提醒着，很快便拿出了一整套专门针对白银小王爷的危机预警方案，随即又迅速将话头转移到主题上，商量如何将上级部门的指示落到实处。以游击大队目前的综合实力，把握机会抢先向鬼子发起进攻，那肯定是白日做梦。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大伙儿就什么事情都不做，趁着小鬼子还没积蓄起力量之前，积极扩大游击队的影响范围，以喇嘛沟的游击队营地为中心，建立起一小块完全支持八路军的游击区，乃至是解放区，却是现在就可以进行尝试的。
12: 反正居住在营地附近的蒙汉百姓，特别是山南一带的拓荒的汉人，原本就是游击队的坚定支持者，把行政管辖权从暗处变更到了明处，不过呀，就是换块招牌的问题，应该是不会引起什么动荡与反弹。来了草原这么久，张松林多少也了解到一些本地百姓的思维传统，非常现实的提议。关键呢，是要给他们追随游击队的理由，否则光是让他们按时缴税的话，给谁交不是交啊？咱们怎么着也不能像小鬼子一样用刺刀逼着他们服从统治。从辛亥革命那时期，甚至更早，草原就陷入了彻底无政府状态，蒙古贵族、马贼、东北军你来我往，争斗不休，谁也不能建立起有效的统治，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实力长盛不衰。受他们的牵连呢，当地百姓就习惯了统治者旗号的变换，反正蒙古贵族也好，东北军也好，马贼也罢，谁都只会向老百姓伸手要钱，只不过前两个要钱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后一个则干脆把所有名目都统一成一个保安费。顾名思义，交了保安费，则马贼老爷们保你一时平安，如果哪个胆敢拖欠不交的话，哼，那家破人亡的下场都算是轻的。作为半个地头蛇，红胡子对当地情况的了解更深，稍加琢磨，他便拿出一套可以让百姓立刻看到好处的改革方案。山南的几个汉人村落呢，还是让他们继续自治，让农民们自己选出村委会来，村子的日常运营费用由村委会自己决定，所有账目必须按时向全村公开，加上自愿捐献给咱们游击队的部分，最高也不能超过田间收入的十分之一。蒙古人这边则尊重他们的传统，由思齐王府派人来管理，但人头税呢也尽量帮他们争取降下来一些，我负责去跟管家沟通，虽然思琴不在家，估计他也不会驳了我的面子。不过张松林啊，却不大看得上种田和放牧那点收入，在他的老家一带，由于受到了韩复榘的新农村建设影响，家住农村的百姓们谋生手段已经渐渐变得多样化了，虽然比起城里人来说还是辛苦许多，但收益却远远超过了传统的从土地里刨食儿。一边回忆着自己老家那边能够赚钱的生产方式，张松林一边低口分析着，这今年提纯和玉盐的生产呢，都是无法随便搬迁的大产业，设在白银的地盘上远比设在游击队身边安全，不过呀，还有其他一些不需要形成规模化的小产业，这样就可以放到村子里了，每个作坊只要十几个到二十几个人，咱们出技术出本钱，并且负责联系销售渠道，村委会负责组织作坊生产，利润应该比种田来得高，游击队的收益也能再多几条渠道，即便小鬼子集中兵力向游击区发起大举进攻，只要百姓们能及时撤走，损失的也不过是几个小作坊，花不了多少开销，就能换个地方再建起来。这
19: 哎，有这种好办法，你怎么不早点说呀？咱们以后连税都不用让游击区的老百姓交了，光从作坊里分红就行了。我这也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最后成与不成还不一定呢。张松林是笑了笑，低声解释：先前不给红胡子提大办作坊的建议，其实主要是对八路军游击队的政策还不算了解，不敢胡乱出主意。但是连开办集市和盐场这两种明显开先河的事情，军分区那边都没有强烈表示阻止。在游击队控制区内，开办一些小手工作坊的事情来改善民生，这应该不是什么问题。红胡子认定了张松林是自己的智多星，拍打着他的肩膀大声鼓励着：
14: 没事，反正啊，开不成咱们也损失不了什么，一旦开成了就能给百姓们多找一条生路。
19: 这最简单的是擀毡子的作坊，然后就是熟皮子和熬骨胶。张松林点了点头，将自己能想到的技术上也最容易实现的方案一一的列举出来。每年秋天呢，蒙古人为了保证牲畜有足够的干草过冬，都会集中宰杀一大批牛羊，皮子肉类的价格在这段时间会大幅度向下波动，而骨头、羊角和牲畜的脑袋、蹄子就会像垃圾一样扔掉。在山南的村落建立几个手工作坊，夏天的时候收羊毛擀成毡子，秋天时候收购皮子集中起来削制，骨头、牛羊蹄子和不成形的脚则可以到草原上随便捡，或者随便给点精盐将牧民们换，然后集中起来熬制胶，再定期把毡子、皮革和骨胶集中到一起，到月儿湖畔的市场上卖给前来做生意的口里人，换回日用品，短时间内就能让山南那几个村子的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一个台阶的。
14: 招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啊？
19: 这红胡子听到这儿，激动的直拍自己大腿呀、啊！
14: 哎呀，这到底是读过高中的，跟我们这些大老粗就是不一样。要是你能早来两年呢，老子就不会穷的连百十个兵都养不起了。
19: 张松林笑了笑，又继续给出更。

一层的选择。这些啊，只是初级产品，技术容易，生产设备呢，也都相对简单，有几个木盆子，几口大锅就能完成的。提纯盐的时候呢，我还在盐沙里头啊，发现了天然纯碱，含量不高，但稍微变更一下流程，就能当做精盐的副产品生产出来。红胡子这会儿啊，挥了一下胳膊，大声强调，然后卖给老百姓蒸大白馒头，那种又酸又臭的黄米面饼子我是受够了。哎，原来还以为他们把黄米面发过了头呢，后来才知道他们用的碱面全是从墙根处刮下来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夜里头撒下的尿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
7: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8: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9: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10: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9: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10: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9: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10: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9: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10: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9: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10: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9: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10: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2: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

0: 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1: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0: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2: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3: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4: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5: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6: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增长
7: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6: 粮食危机，
8: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9: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0: 发车，
9: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3: 不忘初心为本，
1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5: 许愿宝贝，
14: 让你不再寒冷。
1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4: 让你饭菜飘香。
17: 太齐了，
18: 这给你吃。
15: 嗯。
1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9: 救命啊！着火了！
3: 救命！
1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6: 爸爸，我想出去玩。
1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6: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6: 想。
1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6: 那是为啥呀？
1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
15: 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我是简单，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看不穿的是人心，看得穿的是人性。本期故事来源每晚一卷书。在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创作生涯当中，有这么一部特殊的作品，它就是笑面人。它没有悲惨世界的恢宏气势，也没有巴黎圣母院的悲情氛围，更因情节太过怪诞，一度不被读者所接受。然而200多年来，随着笑面人慢慢走进了大众，人们才惊觉低估了这本书。它看似在讲述勋爵之子变身笑面怪人的荒诞故事，却又将人性之阴暗、世道之悲凉全部倾注了其中。一部笑面人写尽了百年前的人性险恶。不要赌天意，不要猜人心，因为雨果早已说过，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主人公格温普兰本是勋爵的儿子，出身比较尊贵，但是由于勋爵得罪了国王詹姆士二世，他们一家人被迫流亡海外，异乡的生活清苦难熬。格温普兰的父亲受不住打击，不幸离世，心胸狭窄的国王不肯罢休，又将魔爪伸向了年仅2岁的格温普兰，以10英镑的价格把他偷偷卖给了人贩子。儿童贩子们惨无人道，用麻醉药摧毁格温普兰的记忆，让他忘记了真实身份，还拿利刃划开他的嘴巴，把他变成了一个嘴角裂到耳根、永远一副狂笑面容的畸形儿。而后他们带着格温普兰四处流浪，逼迫他用小丑的模样去卖艺，为自己赚来大把的金钱。就在格温普兰10岁那年，安妮女王上台，严厉地打击日渐猖狂的人口贩子。黑心的人贩子们为消灭罪证四处逃命，故意把格温普兰丢在荒无人烟的海岛，任其自生自灭。可怜的格温普兰只好顶着刺骨的寒风，忍着断肠饥饿，一步一滑地在雪地跋涉，寻找生路。在异常艰难的求生路上，他还从路边冻死的拾荒女人怀中救下一个名字叫蒂的瞎眼女婴。直至天光放明，格温普兰走到脚底鲜血直流，他和盲女帝才遇上一个好心人叫于苏斯，幸得捡回了一条命。于苏斯是一个离群所居的江湖艺人，和一条孤狼作伴，四海为家。饱尝人间疾苦的他，被格温普兰救助女婴的善良行为所感动，更被他身上经受的可怕而遭遇惊得脊背发凉。他不由妄想和自己相依为命的狼朋友告诫道，你千万不要堕落成人，世人都道野兽凶，殊不知蛇再毒狼再狠，也不曾对同伴露出獠牙，而有的人却能为满足一己之私，无视灵魂的审判，泯灭良知，做尽坏事，屠尽人形，比禽兽还要卑劣几分。所以牛顿感叹，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这世间深渊有底，人心无量，不要奢求洞察人心，皮囊之下狼藉一片，更不要妄图窥探人性，它经不起任何的凝视和端详。

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命再好，福再厚，也敌不过多心起。一晃15年过去了，在于苏斯的照料下，格温普兰和盲女

慢慢的长大了。格温普兰因为怪异的相貌自卑沉郁，但是盲女帝却能透过她丑陋的外表发现她的内在美。朝夕相处当中，格温普兰爱上了纯真的盲女帝，与此同时呢，她也凭借一张滑稽的笑面脸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江湖艺人。哪怕是刚失去至亲的人，从刑场回来的刽子手，都知道只用花费一个铜子就能从格温普兰身上找到快乐。然而他在得到掌声的同时也被孤立了，集市上的其他杂耍艺人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有的人闯进剧场咒骂喝倒彩，有的人散播谣言污蔑他是男巫，要求官府逮捕他，更有人指着格温普兰气呼呼地抽打自家漂亮女孩子，指桑骂槐道：“你们没有他那野兽似的笑脸，真是可惜。”嫉妒是一剂毒药，任何人只要品尝过它的滋味，都免不了让心灵蒙尘，变得面目可憎，甚至连高高在上、呼风唤雨的安妮女王也不例外。她在位多年，很少理会政事，一门心思的想陷害妹妹约瑟安娜公爵小姐，只因为妹妹比自己年轻漂亮，更讨人喜欢。有一天，女王的手下在海边捡到一个漂亮的漂流瓶，从而揭开了格温普兰勋爵后代的身世之谜。原来当年遗弃格温普兰的人贩子在逃亡的时候遭遇了海上风暴，在死之前良心发现的他们为其赎罪，在漂流瓶里写下格温普兰的真实身份。在得知消息之后，女王激动得浑身颤抖，她筹划着为格温普兰恢复爵位，并安排丑陋的她迎娶自己的妹妹。至于格温普兰能否胜任，妹妹是否同意，女王根本都不在乎，只要能目睹妹妹因嫁给畸形人受尽耻笑，她就会感到心满意足。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罗素的一句话，说嫉妒呢，可能是人的所有天性当中最不幸的一个了。人一旦醋意上头，就很容易对自己拥有的视而不见，即便坐拥山河，也会感受不到丝毫的快乐。人胜自己就记恨，人有损失就窃喜。书中人因嫉妒疯魔的可怕行为，在百年后的今天何尝不再上演。现实里总会有些人，他们碌碌无为、平庸无知，却把别人的优秀和幸福视作原罪，恨你有，笑你无，嫌你穷，怕你富。有的人对陌生人的飞黄腾达羡慕崇拜，却无法容忍身边的人突然变好。人性中最扭曲的一面，也莫过于此了。

情再多，得再多，都挡不住人心的贪婪。热衷玩乐的约瑟纳安娜公爵小姐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遭遇了女王的算计，继续游戏人间。为打发空虚，她故意撩拨格温普兰。尽管格温普兰深爱着盲女帝，但是公爵小姐的表白仍然让她血气翻滚，浮想联翩。恰在此时，她又被女王的手下带进了皇宫，得知自己不再是清贱的把戏人，而是高贵的勋爵老爷。格温普兰几近陶醉，有了扬眉吐气、坐拥一切的快感。就在这时，女王的赐婚到了。公爵小姐得知自己玩弄的畸形人竟然成了未来的丈夫，她深感奇耻大辱，咆哮着将格温普兰赶出房间。格温普兰失望地转身离开，刚出大门就被女王带进了议会。她要求参与讨论女王丈夫增加10万英镑年俸的议案。格温普兰震惊于贵族阶层的穷奢极欲，她从普通人的立场出发，高声提出反对了意见。可是在座的议员们没人肯听，他们只管把格温普兰看作杂耍般的跳梁小丑，送上了阵阵的嘲笑与白眼。现实的打击让格温普兰从欲望的迷雾里清醒过来，原来自己即便改头换面，也始终挤不进那个所谓的上流社会。他悲愤交加地脱掉满身华服，去寻找真正的亲人于苏斯和盲女帝。可是于苏斯和盲女帝早已被女王的手下驱逐出城，不见了踪影。寻遍无果之后，格温普兰陷入了沉痛的自责。他本来可以拒绝踏入名利场，去任由欲望蔓延，半推半就地跳了进去。他误以为能收获爱情，结果丢了真心爱他的人，最终沦为他人的玩物。他既想戴上高贵的头衔，又要替劳苦大众发声，却没有料到活成别人眼里的笑话，成为了女王作贱妹妹的工具。刚开始，格温普兰貌似吃了一口金苹果，刚咽下去，吐出来的却是满嘴灰。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曾像格温普兰那样，得到的已经足够多了，但是仍加渴望占有更多。有了白玫瑰，惦记红玫瑰；有了钱和权，更要名和利。人生的悲哀往往就在于自以为守住了初心，却能在花花世界里肆意妄为。殊不知，欲望其实就像藤蔓，一旦有了滋生土壤，它就会疯狂地生长。贪心似野马，一朝摆脱缰绳，再难长恐于手中。

有句话说得特别的好，说蠢动着的欲望终究要在生活的风霜中亮下来。欲念如炭火，不冷却却把心灵烧焦，烦恼滋生。做了欲望囚徒的人，一辈子就得接受无止境的加码，就得遭受命运的反噬。故事的结尾，格温普兰终于在狼朋友的指引下，幸运地在一艘船上找到了家人。而不幸的是，盲女帝只剩最后一口气了。原来在格温普兰被女王手下带走之后，大家一度以为她遭难死去，本就身体虚弱的帝经不起打击，一病不起，最终帝倒在了格温普兰的怀里，口吐鲜血，告别了人世。万念俱灰的格温普兰毅然投水，追随恋人而去。独留年迈的于苏斯冲着黝黑的夜空和翻滚的海水失声痛哭。旷世悲剧就此落幕，但是酿成惨剧的原因有命运的捉弄，更有深藏平静生活背后比暗夜还黑的人心，比迷局还要复杂的人性。人心难测，人性复杂，欲望、嫉妒、贪婪等人性才是导致命运不公的原罪。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成熟并不是看似懂事情，而是理解人性。当你见过莫测的人心，就不会再高估关系，等你看清了人性，也就不会再轻易的堕落沉沦。所以愿你我都挥开阴影，寻得见光明，看穿人性，走向成熟。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喜欢乱丢东西，家长应该怎么做。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柠檬最近收到一位妈妈的私信，说她的女儿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可怎么就是改不掉乱放东西的毛病。自己千叮咛万嘱咐，让孩子用完东西要归放到原位，但孩子总是左耳听右耳出，下一次还是会随手乱放，每天都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犹如龙卷风过境，用过的东西散落了一地。无论自己怎么说教都没有用，即使处罚也只有短期的效果。妈妈觉得这是孩子粗心懒惰，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原因啊，是孩子缺乏归位意识。所谓归位意识，顾名思义，就是指把东西归还原位的意识。孩子如果缺乏归位意识，他就无法养成良好的秩序感。比如他写完作业不知道要把作业本放到书包里，写完了就随手放在书桌上，第二天去了学校才会发现作业没有带。或者是他把自己的脏衣服丢着到处都是，沙发上、椅子上，甚至是床上都随处可见，玩具玩完了也不知道收拾等等。这些行为啊，在他看来都是正常的，但这样不仅给家长带来了额外的负担，还会影响到孩子自己的做事效率。家长们要知道，归位意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我们反复的叮咛，耐心的引导，孩子才能够渐渐地拥有这种意识。下面柠檬就告诉各位家长该如何引导孩子发展归位意识。首先，家长要做好榜样作用，注意言传身教。孩子的很多行为都是模仿我们大人的，如果大人在孩子面前没有整理东西的习惯，自己都是糊里糊涂的乱放，却要求孩子一定要做到整齐，那孩子会因为觉得不公平而产生逆反心理。所以啊，我们自己也要养成用过的东西及时归位的习惯。其次，我们要慢慢地引导孩子学会整理东西，家长可以教会孩子如何整理收纳。比如让孩子用一个大盒子放孩子的玩具，再准备一个小盒子放平时用的纸和笔以及其他的生活用品。这种方法能够教会孩子学会把不同的物品归类，这样当他找不到东西的时候就知道该如何去找。父母也可以在一旁监督，耐心地陪伴孩子一起整理。记住，是陪伴而不是代替，哪怕孩子做得慢做得不好，也要让他自己动手。其实归位意识也是有层次之分的，最初孩子可能只是知道把某些东西放在某个地方，比方孩子要知道把课本、作业本、玩具都放到书包里，这个时候他只是具备了初步的归位意识。我们还要让孩子产生更精细的分类整理的意识。你可以跟孩子做个小游戏，比如你们各自整理好

堆玩具，然后随便说一样玩具，看谁能够先拿出来。如果孩子只是把玩具都堆到一个箱子里，那他要拿出来肯定就会费很多劲。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告诉孩子，玩具可以分类，比如积木类、玩偶类、车子类。整理文具也是一样的道理，可以按照书本、作业本、试卷这样来分类，也可以按照科目来分类，让孩子学着自己整理。这样不仅能够帮助孩子建立秩序感，还可以提升他的逻辑思维能力。最后，如果不管你怎么说，用尽了什么方法，孩子还是不配合你，那么你就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让他体验到不及时归位带来的负面效果。家长们需要记住，你给孩子制定的规则一定要执行到底。既然制定了规则，我们就要让孩子明白，遵守了这个规则，不遵守这个规则会有怎样的后果和惩罚。只要你一旦妥协，那么这个规则对于孩子来说就没有任何作用了。孩子喜欢抢玩具怎么办？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当孩子逐渐长大，会开始抢玩具。有许多的父母也因此头疼，担心孩子真的就此养成了坏习惯，变得到处抢人的东西。但柠檬想说，当你发现你的孩子开始有抢他人玩具行为的时候，这并不一定是不好的表现。小孩子对物品的强烈占有欲是他自我意识发展的重要表现。通过这样的方式对物品进行划分，也让自己的自我意识得到发展和满足，这也是孩子在成长的表现。因此，家长在看到孩子喜欢抢玩具的时候，不必过于的生气和责骂。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情和对孩子的态度，也许能够让孩子得到更多的发展，并且更愿意听你说话。那么，关于看到孩子抢玩具，柠檬也分享一些做法和建议。首先，让孩子知道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如果孩子是没由来的抢，那么你可以告诉他，有哪些东西是属于他的，让他自己对这些东西有个底，知道是自己的，也就更没有必要去抢了。其实孩子出现抢玩具这样的占有行为是很正常的，家长可以在平时就提前和孩子说好，分配好属于自己孩子的东西，让孩子可以对这些玩具随意的安排使用，让孩子对这些物品有相应的支配的权利。另外呢，也可以和孩子制定一些规则，或者提前讲好一些注意事项，比如什么时候不能玩，这样一来孩子也就不会那么经常去抢了。其次，孩子需要明白什么是分享。对于一些小孩子来说，他们并不知道分享是什么意思。也许你说的分享，在他眼中就变成了自己心爱的玩具被他人所夺走，这样一来孩子就更容易会去进行争抢。因此，家长可以在孩子懂得支配自己物品的前提下，再去教会孩子，让孩子知道分享是什么意思。但同时，分享也应该尊重孩子对他自己物品的安排。如果孩子不愿意分享，也不必过于强求，可以在后面与其他的伙伴相处的过程中，让孩子慢慢懂得分享的感觉。再来，让孩子学会珍惜。孩子在获得属于自己的玩具的时候，有的小孩子就会觉得，既然这是自己的东西，那么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有的孩子会故意的把某些玩具弄坏等等。家长就可以告诉他，让孩子知道懂得珍惜自己所拥有的物品。就比如你把一只玩具熊扯坏了，可能你扯得很开心，但以后你再想玩这只玩偶熊的话，它就只能是这样破破烂烂的了，这就是你的玩具，你可以随意支配，但你也要对它负责。让孩子学会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懂得要爱护身边的一切物品。另外呢，如果你发现孩子爱抢玩具的时候，希望能够制止他，并且想告诉他不能这么做，你们的建议是，你不必和孩子直接说不能做，而是可以换一种说法来让孩子更好的理解。像是询问孩子玩具的所有者是谁，抢是抢，分享是分享，或者是换位思考，如果自己的玩具被抢了会开心吗？等等。

0: 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1: 捕捉孩子语言敏感期。大家都听说过狼女的故事吧？这个女孩子从小被狼群带大，当她被带回人类社会之后，无论怎么教，她也仅仅只是学会了几个单词，智力水平相当于一个普通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也许你会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女孩天生智力有缺陷吧。接下来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士兵在大森林里迷路了，从此他在这里度过了20多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当人们把这个士兵带回社会之后，他仅仅只是在开始一段时间出现了语言障碍，说话的时候有些词不达意，但是呢，没过多久他就能够顺畅地与人交流了。他把自己在深山中的生活经历叙述给身边的人听。后来这个士兵还娶妻生子，过上了正常人的幸福生活。两则故事有着鲜明的对比，狼女从小脱离社会环境，被野兽抚养长大，养成了野兽的习性。正是因为在受教育的关键时期吸收的是野兽的习性，即使再次接触人类社会，却也无法成为完全社会化的正常人。他们没有先天的缺陷，却因为成长的关键时期没能收获人类的教育，导致丧失语言表达能力。相反，士兵从小就接受了语言学习，即使与社会脱离了一段时间，也不会出现狼女的情况。这足以说明语言敏感期的教育对婴幼儿身心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今天柠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儿童语言敏感期的话题。敏感期就是指孩子在6岁前某一段时间会表现出对于某种知识或者事物特性特别感兴趣，若顺着孩子爱好来预备教育环境，孩子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握这类知识或者特性。这个时期的教育就称之为孩子学习某种东西或事物特性的敏感期教育。当然了，每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敏感期爆发的时间及表现都会有所差异。如果孩子出生在一个舒适安静毫无争吵的环境，那么敏感期就会顺其自然地出现，反之则不会。语言敏感期是从孩子能够发音时，他的语言学习就开始慢慢步入萌芽。孩子的大脑处于高速发育成长的时期，能够高效地获取外界的信息，对语言的理解能力及模仿能力都在爆发。这个时期一直会持续到孩子6岁左右，当我们家长发现孩子正在模仿大人说话的口型，并开始向大人牙牙学语时，就要准备好迎接孩子的语言敏感期了。语言对成人来说是件困难的工程，但幼儿能够容易地学会母语。正因为幼儿具有自然所赋予的语言敏感力，因此呢，父母应该经常和孩子说话、讲故事，或多用反问的方式，加强孩子的表达能力，为日后的人际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那么，在语言敏感期，父母还可以做些什么来促进孩子的语言发展呢？第一，做游戏。孩子天生就喜欢游戏，在游戏互动过程中，他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例如摸身体部位游戏，你和孩子面对面坐，让他看着你，你任意说出身体的某一部分，然后让他指出来。比如你问他，妈妈的鼻子在哪里啊？他会用手指指向你的鼻子，也可以让他根据你的语言提示指自己的身体部位。那么孩子在这种轻松愉悦的环境氛围中，就自然而然地学到了很多的语言。第二，适度的语言刺激。对孩子的语言刺激

0: 要尽早开始。家长千万不要等到孩子学说话才开始，一定要提前践行，以给他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我们家长在孩子的启蒙教育中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比如父母经常说脏话，孩子也会模仿这样的说话方式。所以呢，在家庭教育中，父母要尽量避免使用负面语言或者使用方言教育。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

0: 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之道，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丹霞一图下部第53回，书接前文，闹了半天呢，谈判是假，实则呀，这谈天又想摆立台。当然了，这是英王夫昌、福宝臣和14皇子胤禔商量过后，众人做出的决定。佟林不敢做主，出了大佛寺，回转公馆面见年羹尧，见了年大人，把事情的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年羹尧是紧锁双眉啊，当时没有表态，倒背着双手来回这么溜达，反思其中的厉害。年羹尧一想，如果万隆苍风岛的人签字画押，一旦败在人家手下，就得承认人家的条件，承认朝廷那就是无有政府的主意，这可怎么办？这事儿我们可不能答应， 好一好来个满门抄斩的，这事儿真不好办。就这么的，哎呀，年羹尧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此时病太岁张方一挑帘就进来了。张方，你来的正好，快快请坐。是，谢坐谢坐。张方看看佟林，瞅瞅年羹尧，我说二位，你们是不是发愁啊？年大人点点头。张方，你是知道的，这么重要的事情，我真是举棋不定，依你之见应该如何是好？嗨嗨，大人呐，我看您不必那么认真，这万龙苍风岛的贼人一向说话不算数，谈判了多次不还是那么几回事吗？那事儿不就明摆着吗？这咱们什么斗将不斗兵，要求签字画押，我们就算全答应了，到时候也有个不算的顶着，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就因为他们不仁，咱们才可以不义。说完这话，我就是发自肺腑，希望你们能清楚，他们都是失信之人。张方说完了，年大人眼前一亮，笑着点点头。张方，真有你的，依你之见，我们可以签字画押吗？当然了，他要求什么咱们就答应什么，到那时咱们见机行事，实在不行咱们把脑袋一拨了不就完了吗？说的不算数，照样也可以攻打万龙苍风岛，古往今来这样的事情举不胜举。大人，我再提个馊主意，从成都府到这大佛寺能有92里之地，路途遥远，指挥不灵，依我的意思，我们不如就迁到盛家庄，从盛家庄到大佛寺也就10里地，消息也灵通，指挥也方便，但不知您意下如何？好好，这才叫上策。海川，你看张方说的这事儿怎么样？佟林也点点头。就这样，他们把公馆分成两部分，年大人和岳钟琪率领重兵看守成都府和建山蓬莱岛，以佟林为首的差官队率老少英雄100名，点兵200，一驻盛家庄。就在盛家庄设了个临时指挥部，由佟林是全权负责。大家计划好了，马上行动。佟林率领老少英雄起身。盛家庄的庄主，咱说了，盛玉盛陶然，听说佟林他们来了，盛玉列队迎接，故人相见，非常的高兴。盛玉吩咐把整个这宅院全都腾出来，让佟林和各位剑侠老少英雄居住。佟海川非常感谢呀，在老盛家住着吃着喝着都挺方便，这是临时的指挥机关，就算定下来。当天晚上在这个酒席宴前，张方又出个主意。我说，蒙叔啊，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英王和贪天他们要立这三壮类，为什么要求十阵赌输赢，似乎他们有什么把握，我估摸着连日来他们一定请了无数的高人，不然的话他们也不敢口大舌长如此叫号。我的意思，咱们也跟他们学一学，由您亲自写信，派人拿着信送到大佛寺，要求贪天率人赶奔盛家庄，进一步商谈打猎的事情，把贪天给弄来，他是非来不可，我们借此机会看看他的虚实，瞅瞅贪天手下究竟有何等的高人，做到心中有数才行。佟林点头啊，在张方提议的基础上又加上一条， 请谭天率领主要人物30到40人左右来盛家庄谈判，他们也派了能有30到40人参加，互相亮亮阵容，借此机会看看万隆苍风岛都有什么英雄好汉，做得心中有数。书信写完，佟林呢把信拿在手中掂量掂量，不知道此时派谁前去下书比较合适。张方迈步过来，蒙说，下书之人我都替你选好了。哦，谁呀？非坏事包孔秀、孔春芳不可。孔秀一听脑袋一拨了，乌鸦混战无比给子，这纯粹是给我小鞋穿，找我的毛病。这么多人你全不举荐，偏偏要举我去。正如你举荐我的时候说那话，能者多劳嘛。我说孔秀、孔春芳，难道你是瞎子吗？你就没有发现我张方走南闯北，迎难而上，什么事儿我都能成功，难道你就不能去一次吗？这一次你就应该去呀，你要不去恐怕就有掉头之罪呀，莫非你要抗令不遵吗？哎呦，张方这一咋呼把孔秀弄得没词儿了，万般无奈一皱眉。乌鸦师傅，弟子愿意去下书。佟林仔细想一想也好，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下书的人不会有什么危险，再说孔秀也人称坏事包，诡计多端，虽然赶不上张方可也不次，他去下书顺便还能带回一些的情况。佟林把书信就交给孔秀，对他说，孔秀啊，你去下书是下书，不要捅马蜂窝，不要惹是生非，顺便你看看大佛寺真正的这些情况，向我回来禀报。乌鸦弟子记住了。孔秀啊把书信带在身上，把单刀背好，起身告辞。盛家庄到大佛寺不到10里地之遥啊，全都是山路，不大的功夫孔秀就到了。他来到大佛寺紧扣门环，时间不长，里边响起脚步声，脚门开了，出来个小和尚。小和尚眼力还不错，认识孔秀，阿弥陀佛，这不是孔少侠吗？乌鸦，你还认识我？你来过几次，我哪能不认识呢？乌鸦，吾跟你讲，吾奉了我师父佟林所差，特来下书。哦，你是来送书信的？稍后片刻，容小僧到里边送信。小和尚走不多时就回来了。阿弥陀佛，孔施主，随我来，随我来。谭大帅叫你里边回话。孔秀跟着小和尚到了大雄宝殿，等迈步一进来，孔秀机灵灵打一冷战，啊，什么原因？往大雄宝殿里头一看，黑压压坐了好几百人，僧道俗三教的高人全都有，大帅谭天，军师彦普居中而坐，整个厅堂里边是杀气腾腾，一个个怒目而视，全都盯着孔秀。孔秀赶紧稳定稳定心神，迈大步来到谭天的近前，赶紧一抱拳，先咳嗽几声，一抱拳，乌鸦谭大帅在上，孔秀有礼。谭天点了点头，孔少侠，见我有何事？乌鸦，吾奉师父所差前来下书。孔秀把书信拿出来递给谭天、谭桂林。谭天打开信一看，明白，谭天交给彦普，彦普又传给旁人，就见彦普冷笑了几声，孔秀，我且问你，恐怕你下书信是假，刺探我们的虚实是真吧？你临来的时候佟林是怎么告诉你的？是不是顺便了解了解我们这些人呢？ 一共有多少人马，摸摸我们的底，做到心里有数，你说对不对呀？孔秀闻听，机灵灵打一冷战，心说这个燕普老道比狐狸还尖，猜的怎么这么准呢？但是孔秀瞪眼不能认账，把脑袋一拨了，吴燕吴素军师，你是想多了，我们绝没有这个意思。孔秀，咱们久打交道，你什么人，贫道岂能看不出来，能逃过我的法眼吗？你就是要来试探我们的虚实，要不然给你点颜色看看，把你吊到树上来个严刑拷问怎么样？搂着兵往上闯，把孔秀按翻在地，不容分说，五花大绑拖到院里的。谭田一看，这有点过分，急忙摆手制止，且慢且慢，军师，我有下情容禀。大帅，你什么意思呢？刚才我就想说几句。军师，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这是老规矩，我们数次派人到年公馆下书，佟林也没有为难咱们的人，今天人家派人来了，咱们要严刑拷打，与理不合，不能这么做。燕普一乐，嘿嘿，大帅，你过于忠厚，恐怕照这样下去，早晚非吃个大亏不可。贫道我这么做，就是给佟林来个下马威，让他另做打算。知道万龙藏风岛的人，那就是不好惹的。哦，原来这样，大伙也不敢插言，两个最高的头头发生了争执，谭田说什么也不要。但是这个时候燕普非要给佟林来个下马威不可。就在此时，这大帅非常的不乐意，军师，千万不可，千万不可，我有个折中的方法，把孔秀就压在大佛寺，你看怎样？孔秀叫苦不迭，心里头这个骂呀，张方，你呀，你不是个东西，假点头，你出的损主意，哎呀，你呀，生孩子没屁眼儿，我诅咒你，我遭这份罪，我要死不能死，要活不能活，活遭罪，我要能回去，必然不放过你。不表他，单说谭天和燕普就这么决定了。为了显示万龙藏风岛的实力，选拔了40名了不起的英雄，带了40个卫兵，第二天吃完早饭，还真就赶奔盛京庄。佟林昨天一天晚上也没睡，为什么呢？一晚上没睡，一天也睡不着觉，什么原因？孔秀下书一去未回，知道凶多吉少。佟林有点后悔，不应该听张放的，把孔秀推到断头台，倘若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真是于心不忍呐。好不容易盼着盼着，天光正亮，佟林正着急呢，庄兵来送信，说谭天等人都来了。佟林只好把孔秀的事儿搁在一边，列队迎接。等到了盛家庄的村外，双方一见面，佟林闪目一看，在谭天的身后站着3个高大的和尚，这3个和尚高人一头，宽人一臂，十分显眼，好像过去没见过。再往他们身后一看，有好多陌生人，佟林就知道万龙苍风岛请来了新的帮手，尽管不知道姓名，但是也得看看究竟是谁。稳了稳心神，知道请的都是武术大家，看罢多时，和谭天对视一礼，往里相让。哎呀，群寇毫无惧色，在盛家的门前甩凳下马， 来至大厅，分宾主落座，佟麟赶紧吩咐现场

0: 海川一乐，哼哼，谭大帅言而有信，果然来了，佩服佩服。请问谭大帅，来的这些英雄给童某介绍介绍吧。好，也有生人也有熟人，那我就介绍介绍。后边这三个和尚乃是那了不起的人物啊，就是这个大佛寺的三位高僧。头一位高僧人送绰号摘星普月大力佛赫德里，二一位高僧那就是偷天换柱八法金刚紫面佛哈德海，还有一位尖丹日月神法佛，此人叫葛德奇。我刚才说他们就是大佛寺的三位当家人。呦，童林不听还则罢了，闻听此言倒吸口冷气，怪不得谭天如此神气，万龙苍风岛的人如此猖狂，闹了半天这三位可了不得。这三位呀、在这大佛寺那也是武功盖世，而且在武林当中颇有一号。哎呦，佟林心中也就起急，但是平稳心神，人家把高人请来了，看来打猎的事儿对我们极其不利，虽然不利也得先忍着。佟林想到这儿点点头，就想提孔秀这个事儿。张芳在旁边首先说话，我说谭大帅，我叫张芳，咱们久打交道，我先说一件事儿，然后咱们再谈判，你看怎么样呢？请问谭大帅，昨天我的好朋友坏事包孔秀孔春芳奉命到大佛寺下书，你们可见着了？当然见着了，而且也看到书信了。那你们怎么来的？孔秀现在何处？怎么没回来呢？谭天早有思想准备，听张芳这么一问笑了笑，张少侠，孔少侠到我们那儿下书果然不假，送完书信他就回来了，你们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张芳闻听此言眨巴眨巴眼睛，谭大帅，你说这话当真吗？那孔秀又不是三岁五岁的孩子，他也不会把道走错，根本就没见着，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莫非是你们把他扣押了不成？张芳，你凭什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我们把他扣押了？你有什么证据？不用证据，到现在没回来，也没去别的地方，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露面，从种种迹象看来就是被你们抓起来了，你们说对不对？坏了，张芳这句话出口，这屋里的空气就紧张起来。佟林也说话，谭大帅，人命关天，非同儿戏，请你把孔秀孔春芳的处境告诉我们，究竟他是生还是死，现在他本人究竟在什么地方？谭天闻听此言一百个也不承认。张芳一瞅这怎么办，看来从谭天的嘴里想问出实话来不容易，他的眼光就落到那三个和尚身上。张芳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迈步来到三个僧人的面前一抱拳，嘿嘿嘿嘿，冲着他们一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三位可了不得，刚才都介绍了，什么赫德里呀，还有什么葛德奇，还有哈德海，你们三位可是出家人，出家的高僧，而且都是说实话的，出家人不打诳语嘛，你们三位相当了得， 是三宝的弟子，我张方也是一心向佛，一心向善，希望三位说说实话，孔秀、孔春芳究竟在什么地方，请三位活佛讲一讲吧。啊，三个和尚毫无准备，被张方问得张口结舌，把他们就难住了。说实话吧，跟谭天就有矛盾，不说实话他们临时不会编，左右为难。嗯，张方一看这里真有毛病，我就看得明明白白，为难他们就不能为难，他们不说我就得使出激将法。我说三位，我明白了，你们有为难之处，对不对？如果说了实话，怕谈天责备，把你们带回万龙苍风岛，每人揍60大板，头上等的就是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哦，我们头上等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等的就是什么呢？等的一件非常让你们可怕的事儿。什么可怕事儿？你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头上要等的这事儿呢，就是掉脑袋。掉脑袋，你们怕的谭天一怒，别说打你们，再把你们脑袋给砍下来，哎，以什么军法处置，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虽然你们是他的朋友，但是他翻脸必然无情。哗，这句话一说，三个和尚勃然大怒，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张法，你胡说八道，你胡说八道，离间我们的感情。哎，别说我胡说啊，你们三个和尚听一听，上至英王，下至14皇子，还有军师大帅、战殿将军，这些人哪一个没有权力？你们三个人可是没有权力的，是被请来的。你们三个人要不听话，人家嘴一歪歪杀你们，不是肯定的事儿吗？好啊，张方啊，这三爷就是这个和尚葛德奇，哇哇怪叫啊！张方不必再说下去了，实情告诉你，孔秀确实被我们软禁在大佛寺呀。此话一出，谭天脸红，众人高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 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真侠义图下部第54回，书接前文。这张方啊真厉害，用激将法 让这大佛寺的三当家葛德奇把实话说出来，说孔秀就被他们软禁在大佛寺。谭天一听脸红了，众人都高兴啊，知道谭天撒了个大谎。哎呀，谭天心里埋怨葛德奇心直口快，上了张方的当。张方把实话终于给套出来了，回过身来问谭天：“谭大帅，闹了半天你也不是正人君子，现在学着也会说瞎话，瞪眼就胡说八道，真能撒谎掉猴的，瞪眼糊弄人呢。你不说孔秀回来了吗？为什么还压在大佛寺呢？你说瞎话也有点奇能啊。还得说葛德奇大活佛挺厉害，要不是你说瞎话呢，还是葛德奇大活佛他说的瞎话？你倒说说。谭天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张方接茬激他，我说你这个脸皮有多厚啊，我相信葛德奇是出家的高僧，不会说谎，出家人不打诳语，孔秀可能现在真就压在大佛寺。这时候谭天这脸一红一白的，谭天不会撒谎，现在学着撒谎，所以呢心中有愧，就产生了这种反应。佟林一看就明白了，不干了。谭大帅，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你们因什么原因扣留下书之人？这是什么意思？佟侠客，我有下情回禀，只因孔秀说话实在无理，本帅一怒之下把他扣押在庙中，别无他意。嗯，张方闻听不乐意听了，晃着假扁头，谭天，照你这么一说，你就必须得释放孔秀、孔春芳，我们才有可能坐下来谈判，不放回来那这事儿没法再说，那你也别想走了。张方一发话不要紧，老少剑侠甩大场，拉兵刃，擦啷擦啷擦啷擦啷，把周边都给堵住了。刹那之间剑拔弩张，这空气一触即发呀，非常的紧张啊。到了如今，谭天也豁出来，把三皇宝剑拽出来，飞身行，跳到天井当院。他身后也带来了不少高手啊，佟林领着剑侠在东面，他在西面，两方面就摆开阵势。再看那三个当家的和尚，哎呀，知道上了当了，有点对不起谭天、谭桂林，脸上也挂不住了，跳到前面点手要换佟林。姓佟的，我们也想会你一会，怎么一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未免你是大言欺人，我们这些人不服你。来来来，佟林，贫僧等跟你领教一二。这三个大和尚晃动身形要大战佟林、佟海川。就在这时候，张方一伸手从怀内赶紧拽出麦门弩，端在手中往空中一举，晃了三晃，呀呆，我说三个秃驴，你们把眼睛睁开了，好好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这仨人一看就把眼神落到麦门弩上，不看便罢，一看吓得魂飞天外。像他们这么高的身份，能不知道这麦门弩是什么东西？全都惊呆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不是麦门弩吗？哎，嘿嘿，你们三个人真识货，一点都不假，这就是三清教主，我师父八十一门总门长数个字儿说，欧阳修老剑客镇观之宝。 他老人家把这东西给了我，我是他的

好徒弟替他掌管这种暗器，专门清理门户，如有不孝之徒，成为武林败类，败坏三教的规矩，我就可以用此弩惩罚于他。这个宝物是我师父赠给我的，我要替他清理三教的门户。我说你们怎么能够杀生害命呢？真是罪大恶极，可杀而不可留。今天呢，我要用此弩以正门规，清理三教的门户。张方说到这儿，把卖门弩一拖，对准这三个大和尚。这仨大和尚吓得魂不附体，他们一想啊，光棍不吃眼前亏，就见他们把秃脑袋一晃，蹭蹭蹭，三个人扭头就跑。这仨和尚多高的身份，功夫有多高，能耐有多大，这一跑，谈天手底人没底了。再看这些人，上房的上房，上墙的上墙，做鸟兽散。谭天、谭桂林一看他们跑了，觉得自己也吃亏，压三皇大宝剑也跟着跑。逃跑是逃跑，你想想，逃跑有快的人，有慢的人，脑袋反应迟慢的有一位，这位谁呀？就是那个蒋年蒋道真玄武道长。这一次他有点迟慢了，上一次他下书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张方把卖门弩这一拖，你说他迟慢是怎么回事？他也不敢走，他怕张方真用卖门弩打他。就这样他迟慢了，实际上他脑袋不慢，实则他是怕这种弩啊。这时候张方乐了，把弩端在手中，我说玄武道长蒋年蒋道真都说你最聪明，我这种弩毒气甚是厉害，十二个时辰要一打出来，中的人就化为脓血。你要想活呢还是想死啊？我想活。好，想活可以，现在你自己扶绑吧。蒋年蒋道真不傻呀，把宝剑扔在地上。好了，来人绑。众剑客过去，马肩头拢二背，把蒋年蒋道真玄武道长五花大绑，绑了个结结实实。这时候张方看了看他，咱们也算老相识老朋友了，别害怕啊，我们绝不伤害你。别看现在你帮着谭天做事儿，但是万龙苍风岛的人不讲信用，差官队可不办这种事儿。你放心，好吃好喝好招待。明天呢，我们拿你换孔秀、孔春芳。不过咱把话说清楚啊，谭天要把孔秀放回来，你就能活命；如果不放回来，咱们就撕票，互相的，孔秀一死你也就得死，孔秀受伤你就得倒霉，这就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孔秀要少个耳朵，你就少一双眼睛，你看怎么样？哎呀，这个时候这玄武道长蒋年蒋道真吓得直冒凉气，就盼着谭天能把孔秀真真实实的放了回来。单说谭天领着人跑回了大佛寺，到大佛寺这儿，哎呀，谭大帅万万也没想到张方这小子能用卖门弩，这回可麻烦了。大佛寺累累，你说张方拿卖门弩对付这些人可怎么办？就把这事儿跟军师燕普说了，燕普口诵道号：两天尊，各位放心，那卖门弩我知道不能轻易的使用，而且那弩只有三支弩箭，前者张方。

经杀死了陶洞天，现在就剩两支弩箭，张方不会随意用的，无非拿出这东西吓唬吓唬人，你们大家放心就是。就这样，众人点点头啊。回来了39个人，一查少一个人，正是玄武道长蒋年、蒋道真。谭天心说话坏了，肯定蒋道长让人给抓住了。哎呀，这事儿可怎么办呢？知道这结果已经后悔了。到了第二天，赶紧派人跟佟林交涉。佟林呢，就等着这个，就这么的，咱们简短接说，双方换人质，用蒋年、蒋道真换了孔秀、孔春芳。孔秀跑得比兔子都快，已经回至盛家庄，对方也回去了。不表对方，单说佟林把孔秀、孔春芳接回盛家庄，摆开酒宴为孔秀压惊。孔秀手指着张方，乌鸦混账无比给子，我跟你没完，武寿这个罪就是你给我找的麻烦。张方乐了，嘿嘿嘿，孔秀啊，人哪得讲良心，你知道你怎么回来的？要不是我把这个蒋年、蒋道真、玄武道长给抓住了，你就回不来了。我用走马换将之法把你给换回来了，你说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大家都是人证，对不对呢？大伙也跟着说对呀、啊、对呀、啊。孔秀这才不说话。就这样，这场风波过去了，大佛寺正式开立，按照他们事先约定好的签字画押，是实阵赌输赢。但说呀，在9月18这一天，佟林率领老少英雄到大佛寺，受到谭天、燕普的隆重接待。他们众人就到了这头层院，坐到东廊之下，万龙苍风岛的人坐到西面。佟林大家归坐之后，就在两方的中间搭了一座擂台。这座擂台不太高，离地只有5尺，全是用方木铺成的，上头用着大漆走了20多遍，上面铺着牛皮的毯子，踩上去声息皆无。在台的左右摆着兵器架子，长短家伙应有尽有，墩子、石锁、硬弓、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样的都是全套的，18般兵刃也都在那。大佛寺此时出来40名小和尚，围着这台子左右就站着负责伺候打猎的人，双方都已稳定坐好。谭天一抱拳，哈哈，佟侠客，既然你们都到齐了，这实阵赌输赢现在就可以正式开始了。不知道佟侠客还有什么事情没有？佟林赶紧一抱拳，谭大帅，一言为定，但愿你我双方说话算数，不要自食其言，一切按照咱们签字画押的去办。好，自然如此，自然如此，你就放心吧。双方把话说完了，比武开始。就见西廊之下站起一个出家的和尚，皱纹堆垒，看年纪80来岁，红光满面，是神采奕奕，健步如飞，上了擂台了。这和尚眼望着周边，合掌念佛：“阿弥陀佛。”各位，贫僧乃大佛寺的3位当家的师弟，我姓沙呀，我叫沙图登。大家既然要比武较量，实阵赌输赢，老僧感到十分的光彩。

死人，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掌法。练完了之后，平稳了心神。书中代言，这里边有点事儿，闹了半天呢。大佛寺的这几位，跟万隆藏风岛的英王福昌、十四皇子以及军师大帅提出个主意，经大伙商议之后做出决定，让这个沙图灯就这么登台了。实际这个沙图灯啊是个假和尚。怎么叫假和尚？表面上好像是个圣僧，一肚子男盗女娼，他心里有底，参加比武的除了自己的朋友之外一个也活不了，他们暗地之中早已安排下了毒计呀。所以换了一身短衣服，挽袖面亮门户，练了一趟罗汉拳，啪啪啪啪啪，拳法练完了，练掌法，不愧为了不起的圣僧。又练了一趟行者棒、罗汉棍，这能耐确实有两下。大家都在这儿看着，张方突然站起来喊了一声：“好，好！”嗯，这和尚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看了看张方，哎呦，您就是少剑客张方吗？哈哈哈，正是我。圣僧，你这武艺练得真不错呀，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哎呦，沙图灯也点点头，既然这样你说了不起，你想怎样？嘿嘿，张方乐了，既然如此，你练得不错呢，我也想上来陪陪您。哦，你也想陪陪我，也想要能练两下的？对呀，对呀。好，那您就上擂台吧。这时候张方飞身行来至擂台，嘿，沙图灯心说话，我登台献艺，张方你要上来陪我练练啊？你是想让我给你梳梳皮子吧？既然如此，我就收拾收拾你。听说你最坏，我先拿你祭旗开刀。沙图灯一看张方来了，抡棍就砸。张方闪身上步躲开，往旁一闪身喊了声：“来得好，等一等，我有话要说，你先别伸手。”这一咋呼，再看沙图灯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你要干什么？张方说着把衣服收拾收拾，拽出三愣透甲锥，利用这个机会在这个百宝囊内一伸手，拽出个小瓶子，以最快的速度点了点黄色的药面，扣在掌心。就这么的，他做好了准备。那说张方干什么？这是一种喷雾的药，这种药人要一闻上就打这阿欠，一直打着打着就能昏倒。张方从哪儿弄这么缺德的药？原来在几年前赶奔云南铁扇寺的时候，通过了一个小镇，这个镇子叫柳芳屯。晚上啊没事儿，张方到街上溜达，结果呀就发现一个打把式卖艺的，在这地方碰着这小子。这小子姓王，叫王二，专门卖这种药。张方一看这小子挺缺德，抓着没人的地方把他揍了一顿，最后把这药抢到手中。今天一看沙图腾登了台了，好啊，大和尚，我就收拾收拾你，大显神威。就这么的把这药哎都给准备好了。跟沙图腾这么一见面，沙图腾还没等伸手，这么功夫张方二次把这药这一晃直奔老和

0: 尚而来。老和尚就觉着不对劲儿，啊啊啊切，啊啊切，连续打了好几个啊切，这个鼻涕也流出来，眼泪也流出来。在场的人一看，呀呵，这怎么回事？张凡可乐的肚子都疼，嘿嘿嘿，利用这机会，新说话机会来了，上头一晃，底下一腿，把沙图灯是蹬倒在擂台之上，大锥子背起来，把沙图灯就踩在脚底下，这一顿揍啊，好像擂鼓一样。此刻沙图灯光顾打阿杰了，没有还手的余地，让张方揍了个鼻青眼肿。等药劲儿过去了，张方也打完了，哈哈一乐，老和尚，这回嘿嘿嘿嘿嘿，你舒服了吧？我把这皮子给你梳一梳，我下台去了。他就这样拎着老和尚脚脖子，扑通一下扔下擂台。这个沙图灯挨揍都不知道怎么揍的，究竟为什么打这喷嚏他一直都不知道，就觉着心里窝囊，当众丢丑，是满面的惭愧。张方在擂台之上耀武扬威，呀呆，各位英雄，各位好汉，大家都知道我是谁吧？我乃天下第一的高人，并太岁张方，天下第一的老剑客。方才略施小计，打了大和尚沙图灯，不过呢，头三出没好戏，我稍微活动活动胳膊腿儿，今天张某要包打擂台，哪个不服，只管进前来，上来挨打。谁过来？谁过来？张方这一折腾，把佟林气乐了。心说话，这小子专门干缺德事儿，不过也行。张方正在台上叫号，就见大佛寺外人影晃动，来了三个出家的僧人，为首的是个胖大的和尚，皱纹堆垒。这和尚一出现，惊动了万龙苍风岛的这些贼寇，谭天、谭桂林第一个就发现，急忙站起身形，率队迎接。哟，老人家，您是从哪儿来？您来的太是时候。弥陀佛，谭大帅，贫僧听说大佛寺立下擂台，要与佟林小儿决一高低，贫僧特来参战。太好了，大和尚，往里请，往里请。那说万龙苍风岛的人大部分都认识这和尚，他谁呀？哎呦，正是鱼骨罗汉了因长老。前文书咱说了，了因跟佟林结下了冤仇，他的爱徒被佟林所杀，结果他好不容易被了然所救，保住了性命，恨佟林牙长四指啊。了因想方设法要找佟林算账，今儿个登台特来会会佟海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的电费六百就
12: 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4: 消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9: 咦，那你是什么？
20: 我是光盘。
1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0: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来，
1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4: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2: 哇，好浪漫！
26: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4: 臭美。
1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4: 好主意，
26: 好主意，好主意。
24: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7: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安侠一图下部第55回，书接前文，单表了因，他一气之下呀，闹了半天，下了大西洋，后来到金刚寺，把两个人给找来了。这两个人，一个叫金刚霹雳子慈欢，一个叫九天揽月慈乐，他们俩呀，都是了然僧的弟子。就这么的带着他们俩打听来打听去，到了万龙苍风岛。这时候正看张方猖狂之际，老圣僧说什么要登台。单说此时啊，这个慈欢、慈乐这俩人都是答应他来帮助自己的师叔

给自己的师弟这石头僧慈云报仇，所以第一个金刚霹雳子慈欢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张方一看这大和尚面似淡金，一张铜锣大脸，相貌十分凶恶，看样子能有七十来岁左右。张方故意拿着开玩笑：阿弥陀佛，嘿嘿，大师傅您贵姓啊？阿弥陀佛，金刚霹雳子慈欢是也。啊，您就是慈欢大师？哦，莫非你听说过？没有。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没听说过，哪有那么个无名小辈。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金刚霹雳子慈欢大怒：好小子，你嘴够损的，小辈你是何人？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啊，我爹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我是他老不孝之子，天下第一的剑客张方，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我那盟书就是同连同海川。哦，闹了半天你就是病太岁张方，小辈赶紧滚了回去，贫僧不与你伸手，让佟林前来跟我交战。什么？让我盟叔佟林跟你交战？你也配啊？战八方紫面昆仑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创出无极门，那是八十二门的其中一门呐。八十一门之后又有八十二门，而我盟叔是八十二门的总门长，无极门的门长，你有什么资格呀？啊，咱俩先比划比划。就这样，张方把手中这兵刃一晃，就想伸手。关键的时刻，佟林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佟林高声喊喝：张方还不住手，等待何时？赶紧下去吧。呀，原来是盟叔啊，来者正是佟林。原来佟林同海川在座位上听得清楚，看得明白，他知道了阴僧这次领着人来，来者不善，是善者不来，他真担心张方有个三长两短，这才亲自登台。张方一看佟林来了，赶紧跳下擂台回归本座。单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一抱拳：圣僧，您就是金刚霹雳子慈欢圣僧吧？哦，正是。佟某在此，既然您要找佟某，佟某来了。嗯，金刚霹雳子慈欢倒退几步，一看对面呢站一位紫面大汉，身穿土黄布的裤褂，左大襟白骨头钮，下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开口洒鞋，油黑的大辫在脖子上盘着，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微微带有点小黑胡，打冷眼一看土头土脑，好像个庄稼汉，仔细看则不然，眉宇之间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百步威风，二目如电。这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乌鸡门的总门长，小辈佟林，我师弟石头僧慈云跟你有什么仇恨？你说一说。啊，圣僧，他虽然死，我觉着也是该死，您只知其一不晓其二，我佟林跟你师弟石头僧慈云没有任何的仇恨，他不应该在桥上阻截于我，口口声声要取我性命，我拿他呀真当老前辈，再三的解劝，再三的说好话，那慈云全当耳边风，对我下毒手，非要要我的命，我佟某实在没有办法，这才还手，最后呕血剑斩慈云。哦，老和尚，你是出家人，最明白事理，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您说我说的对与不对？嗯，慈欢一琢磨也对，
佟林说

不是没有道理。对于石头僧慈云，我太了解了，这个人一向蛮横不讲理，看来死是咎由自取，该。但是我自己既然答应了师叔了因给石头僧慈云报仇，哪能半路退身。想到这儿，金刚霹雳子慈欢把眼珠子一瞪，哼，佟林佟海川，我不能听你一面之词。我不管你怎么讲，石头僧慈云是不是死到你手，是不是你杀的，要是你杀的，你就得给长命西走接掌。呜呜呜呜呜呜呜，打了三掌，佟林都躲开，然后他又力劈花山，又是一掌，佟林又往旁边一闪身。嗯，慈欢又使个丹凤朝阳，又一掌，海川一哈腰又躲过去，野马分鬃又一脚，佟林又躲过去。这回这慈欢可不干，佟海川，你想干什么？哈哈，圣僧，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所以我才让你。再一个，我一向尊重出家人，所以我也让您。还有个就是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所以我也得让。至于这慈云是死在我手，你不能不管，跟他有师兄弟之情，我心里明白，故此我还要让让你。哎呀，佟莲，你休臊于我，少要在我面前卖狗皮膏药，贫僧概不买账。接招接招接招，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金刚霹雳子慈欢下了绝情，打了那有三十个回合，就在战得激烈之时，大佛寺门外来一人，正是谁呢？齐剑坤元子于秀娘。前文书咱们说过了，他也来到成都府公馆，后来住到一个朋友家中，临走的时候说得清楚，如果佟林和差官队有事儿，打个招呼他就来帮忙。那么这次呢，他也听说了大佛寺前摆了三庄擂，故此来赴三庄擂。他一进来，张芳喜出望外，呀哈，老婶儿，老婶儿，你可算来了，我那蒙叔佟林有难，您来的正是时候，你看让人欺负苦了。嗯，好，说的对，孩子不必焦急，我来帮你老叔来了。老婶儿，你能耐太大了，收拾收拾这个秃驴。放心放心，于秀娘说着点了点头，闪掉斗篷，拽出宝剑，这把宝剑叫月女剑，打一道泪闪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高声喊喝，丈夫别伸手，凶僧休要猖狂，于秀娘来了。来到台上，脚尖儿飞身行，重到擂台之上，是深吸皆无。这海川一看自己大老婆来了，脸一红，哎呀，夫人是你呀、啊、哎呀，丈夫我可想坏了，你先到下边休息，把他交给我了。佟林点点头，先妻啊，多加谨慎，放心放心。佟林下台归座，单说此时于秀娘来至近前，单手提剑，杏核眼圆翻，待对面的和尚，你可是金刚霹雳子慈欢吗？嗯，正是我。慈欢一看佟林下去了，换个年轻女人，心中非常不悦，大脸蛋子往下一沉，阿弥陀佛，对面这一女子你是什么人？嗯，我就告诉告诉你，本姑奶奶叫于秀娘，人称齐剑坤元子，我老师我素个字儿说，江南八大剑侠其中一位，那就是九宫魔母吕婉娘是也。哈，金刚霹雳子慈欢心说话，人的名树的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好几

久闻吕婉娘的大名，女中魁首，人中剑客，没想到江南八大剑侠之一的徒弟居然是个女徒弟。于秀娘，我战的是铜陵，打的是铜海川，你因何中间要插上一脚？贫僧不跟女人动手，赶紧退下去，让铜陵战我。哼，你想的倒挺好。实不相瞒，那昆仑侠铜陵铜海川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大夫人，所以这一次你要报仇先找我，尽管朝我来。哦，和尚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又一想也行，我要把于秀娘置于死地，也为石头僧慈云出了这口气了，把眼珠子一瞪，于秀娘，方才我可说了，我打的是铜陵，不愿跟女人动手，既然你听不进去，休怪老僧无情。说着话，从腰里一伸手，拽出十三节链子鞭，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抖手，跟于秀娘斗在了一处。咱就说吧，金刚霹雳子慈欢根本没把于秀娘当回事儿，认为她这么年轻又是个女人能有什么能耐，可是等伸上手大吃一惊，才知道于秀娘的厉害。就见旗舰坤元子把宝剑抡开，上下翻飞，身形滴溜溜乱转，快如疾风，急如闪电。哟，和尚写出话真厉害，眼花缭乱，措手不及。哎呦，慈欢心中感到不妙，可也晚了。恰在此时，于秀娘的大宝剑正好碰到他链子边上，耳轮着就听得啪啦啦啦啦一声巨响。咱说了，于秀娘这把宝剑叫月女剑，那可是宝剑的，苍狼这一下子把这和尚的鞭是削为两段。再看慈欢和尚是大吃了一惊啊，就在他着急之时，于秀娘腕子一翻，这一招百草寻蛇正好奔他脖子就来了，啊，惨叫一声，死在当场。当尸体抬鞋底儿蹭血迹，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于秀娘真厉害，宝剑真是了不得，出手如电，用虐女剑斩杀了金刚霹雳子慈欢。哗，老少英雄热烈鼓掌啊，尤其是张芳连拍桌子带摔板凳，好好，老婶威武，您可真有两下子，宝剑也宝，您能耐也棒，砍得好，砍得好，把他们全砍下来，把他们脑袋都给他剃下来，那才好着。世界上的事儿，有一方乐就有一方哀，万龙苍风岛的这些贼寇一看无不惊骇，大和尚了音眼前发黑，好悬没摔倒了，阿弥陀佛呀，徒侄啊，你死得太惨了，掉着眼泪嚎啕大哭，探天急忙解劝，圣僧，人死不能复生，您就节哀吧，赶紧派人把金刚霹雳子慈欢的尸体就给捡回来，用棺椁成殓，自不必说。单说他这一死，慈乐九天揽月僧有点受不了，火旺上撞，嗷嗷怪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从腰里拽出一对螺丝铲来，飞身行上擂台，把螺丝铲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山山作响，大声喊喝，呀呆，于秀娘，杀人偿命，来来来，贫僧与你伸伸手，我要给我那啊师兄报仇哦。

0: 晃手中兵刃，跟于秀娘伸手。于秀娘左躲右闪，用大宝剑一指：“你是什么人？”九天揽月僧，慈乐是也，拿命来。说着话，抡着螺丝铲又劈。于秀娘也不答话，跟他斗在了一处。15个回合，于秀娘使了招拦腰锁玉带啊，噗，把他剑斩两截，就这么的把他也给劈了。你说于秀娘这能耐有多高，年纪轻轻武术真了不起呀、啊、连胜两阵，把宝剑的血迹擦净，高声喊喝：“呀呆群贼，哪个不服再上来，我继续奉陪。”谭天赶紧命人把九天揽月僧这慈乐也给尸体承殓起来，自不必说。了音哭了：“徒侄啊，师叔，我对不起你们呐、啊，把你们带进中原，满指望你们替我徒弟石头僧慈云报仇，没想到把你们两个人的命都搭上了，愿你们早登极乐世界呀、啊。”就这么，再看把眼泪擦擦，了音长老哭罢多时，好像疯了呀，在鹿皮套里拽出这对如意，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于秀娘黄毛丫头休走，说着话抡如意便砸。于秀娘刚想伸手，这时候单说又来了一位，谁呀、啊，正是老剑客苑子规。前文书咱们说了，苑子规的事儿都介绍了，也到了公馆。后来呢，离着公馆不远有家店房，就在这店房五香居住下了。再到后来一扫听啊，闹了半天这剑山被迫，那么英王福昌又逃到万龙苍风岛了，那我焉有不去助同林一臂之力之理。就这么的，老剑客冷面观音苑子规急匆匆赶来，无巧不成书。就这么，苑子规老剑客这才赶到。哎呀，于秀娘一看苑子规老剑客来了，苑老剑客是您呢，哈哈哈，秀娘果然厉害，下去休息，把这个妖僧交给我了。苑子规晃手中兵刃，是大战这个妖僧。苑子规使的这宝剑厉害，叫闭月修光扫魔剑，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的，大战了阴僧。了阴虽然厉害，跟苑子规比的一块差的多的多的多的多。打了10几个回合，苑子规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想劝说他几句：“僧兄，咱们都是出家人呢，你可不应该贪恋红尘，妄开杀戒。你很明白为什么你手下人都是这样的结果。一，怪他们武术不精明；二，一个怪他们助纣为虐，自食其果。你要明白事儿，就应当接受教训，找个深山古刹，好好重新的修行，修修您自己的心性，闭门思过，痛改前非，还能有个善果。如若不听我良言相劝，一味的报仇雪恨，恐怕你这条老命也就搭上。”阿弥陀佛。苑子规少要大言欺人，贫僧跟你完不了，拿命来。这了音呢，不听劝说，眼珠子都红了，这回可拼了命了。苑子规十分不满，就这么2次晃宝剑大战于他。咱说了，苑子规这宝剑可厉害，那是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啊。 就这么的光滑撩腰跟他伸着手的打着打着，嗯嗯，柳荫不傻，知道不是苑子规的对手，这怎么办呢？对，我用暗器迎他。就这么的，再看下棋毒手打出六只毒吉利，啪啪啪一抖手，苑子规躲过去这五颗毒吉利，有一颗没躲开，直奔他就来了。苑子规把眼一闭，这一颗是奔到他什么地方？奔到他这个脑门的前面就来。苑子规心说话：“我命休矣。”了阴僧心中好笑：“苑子规，你这么厉害，那么厉害，这回我让你死。”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房顶上有俩人，一老一少早就来了。一看苑子规要出事儿，其中有一人手里掐着个墨玉飞黄石，就是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不偏不倚，啪啪，正好打到这毒吉利上。打到毒吉利上，往上这么一戳，就这么的毒吉利和石头子儿，啪啦啪啦，双双落地，就把苑子规老剑客给救了。再看这两个人，蹭蹭跳下来，如四两棉花落到油盆一般，生息皆无，那能耐是真高。一个岁数挺大的，还有一个长得酷似张方。再看这个岁数挺大的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元老剑客，你一念之词险遭毒手，要不是我来了，恐怕你就死在了阴的手里了。再看那个年轻的，稍稍年轻点的也下来了，众人一看也一愣。首先这个人，这在场的人有认识的，那么那个人长得大伙都吃惊，为什么？那个下来这人呢，大伙一看，怎么看怎么长得像张方。那个说，来这人谁呀？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假张方。再看，那么就苑子规这个人，有不少人都认识他。哎呀，尤其是吕留良大剑和关景公两个人赶紧过来：“师傅，您老人家来了！”哈哈哈哈！你们俩起来吧，起来吧。俩人过来参见老师。再看这当老师的一摆手，两位大剑站定身形。那人说：“来的谁呀？”来这俩人可太厉害了，一个就是元方元下智五行老祖，一个是假张方。众人是又惊又喜，这二人一来才要大战了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

0: 都是诈骗。
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

0: 点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燕真侠义图下部第56回。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了，五行老祖元方元夏至带着一个人，这人长得太年轻了，而且五方老祖元方元夏至用墨玉飞黄石救了谁呢？救了院子归老剑客。这时候再看五方老祖来至擂台跟大家相见。那么说了半天，这个他带来的年轻人跟张方长得一般无二的是谁呢？张方这回一看，就是那个多次帮他忙的假张方。那究竟这个假张方和真张方他们有什么渊源呢？确实有一段渊源，咱们在前文书说过，这个铁扇仙风流侠张炳、张子美太狠了，太狠了。为什么说太狠了？哎，把孩子第一个孩子命人也给扔了，扔到什么地方呢？扔到荒郊野外。这家人呢，就把他扔到一片葵花地。后来这乾坤侠周琦出来办事儿，正好遇到此事，用自己的方法把包衣给弄开，一看是个孩子，这才想方设法把他救了。救了是救了，就他这个身份，你说怎么能养孩子呢？乾坤侠周琦一琢磨，不如把这孩子交给我叔叔。那乾坤侠周琦的叔叔是谁呀？就是江南八大剑侠之一，云龙九县老剑客周寻。周寻也发现这孩子可怜，就这样救到家中，给他请了个奶娘江氏江淑芬，这才照顾于他，好不容易把他抚养成人，从5岁起就传授他武功，教他能耐，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的轻功，教给他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18般兵刃。那么这孩子天资聪颖啊，一学就会，举一反三，所以云龙九县周寻非常高兴，把平生所学80%的能耐传授给他。后来心说啊，这孩子得深造，就把他带到了华山修罗刹面见老师，把这事儿都说了。面见老师之后啊，这个元方元夏至也挺喜欢他，把他放进武林阁。这武林阁里啊，全都是武学典籍，他一看就会，举一反三，又教给他火云掌，又教给他一种能为，就是千手如来掌和五行拳，再一个学会了锁喉指，并且把它放到后边，哎呦，这后边还养了13只苍狼， 就这么的，又学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功夫大涨，又用锁喉指和千手如来掌打死了这些苍狼，武功大进。但是一直以来没有告诉他他的身世。后来有一天，元方老祖点了点头，啊，孩子，你的能耐学得差不多了，听好，你的身世很可怜，我找两个人让你知道知道，你有权利知道。师父，您老人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究竟怎么回事？您请讲在当面。好吧，我已经命人去把这俩人找来了。时间不大，他一看云龙九县周云，赶紧跪下，老剑客，老人家，您把我救了，又找奶娘把我养大，您可是我的真正的再生父母，请上受我一拜。眼泪掉下来。时间不长，这个乾坤侠周琦他也来了。周琦呀，就把自己跟他怎么认识，把他救了，解开包衣，在葵花地，哎，把他解救的事儿，如实的都讲了。扑通，他也跪下了，感谢周琦。后来周琦说：“经我查访，我才知道，你爹就是大清国朝33路群侠之一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他太狠了。”把你扔到葵花地，以为你死了，认为你是妖孽，虽然他狠点儿，但是呢他也是你爹，我不认，从此之后我就姓周，就这样就叫了周奎周问天，周游天地小火神这绰号，因为他善打磁掌，故而就起了这么一个绰号，又长时熏习武功，再到后来老祖元方元下志告诉他，你还有个亲弟弟，就是病太岁张方，这孩子也挺苦，现在福宝后起之秀同林同海川，这同林跟咱们同门进制啊，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就把佟林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建立乌鸡门的事儿全说了，又把他亲弟弟张方怎么福保年大人攻打剑山的事儿也说了，你应该下山帮助你弟弟铲邪除恶伸张正义，就这样和老师洒泪而别，和这周琦周寻也都洒泪而别，心中非常感激，这才下山。一下山一出事就到了咱说了惠宾住那地方，打死张玄真，打死张玄慈，再到后来一出事在白家庄解救雍亲王，结果震慑杜清风、野飞龙、燕雷、慈云等辈，再到后来又帮助真张方会斗无形大剑莫欺雨修，也是把这莫欺雨修给干掉，那么也相当了得，在剑山公馆保了年羹尧的性命，再到后来杀死最可恶的泥小鬼陆恒，用锁喉指把他给掐死了，那么又放把火，火烧双阳观，大战赵天林，跟赵天林一比试，把赵天林给点住，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再到后来呢，他就回去跟老师说这些年的所遭所遇所做的什么事儿，这回当众这么一讲，大家才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这个假张方和真张方是亲兄弟亲哥俩， 哎呀，张方少了，哎呀，哥哥。

佛家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唯。可是你了因实在是个作恶的孽障，你也是出家人，你要再逼我，可别怪我不客气了。逼你怎样？再看了阴僧晃手中如意，大战老剑客，元方元下至。哎呀，元方这火上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伸手40个回合，啪，手起一掌，就这样把了阴给打死了，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啊！了阴死在当场，贪天赶紧命人把他尸体抢救。哪个还来？正在此时啊，那个赵天林不知死活，上来要伸手，我跟你拼了。好，赵天林，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没等元方老祖伸手，贾樟芳飞身行来至擂台。师父，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今天我陪他走几趟。就这么晃大锥子，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俩人伸手，几个回合，赵天林就不敌。后来围着台板，让赵天林这一不敌，就觉着非常的吃力，眼前也就发黑。这时候再看此时，嘿嘿，这位新出世的英雄，也就是周奎、周问天、贾樟芳，用千手如来掌这一掌正扫到他后背上，啪，把他打的赵天林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栽倒啊！野马分鬃式这一招扑奔他小肚子，此时一脚把他蹬到台下，啊！赵天林惨叫一声，昏厥过去。咱可说清楚啊，没气儿了是没气儿了，没死。众人抢救啊，好半天，马刺前心，捶打后背，耳边呼唤：“老剑客，老剑客！”哇哇。赵天林吐了两口血，张明志、赵明真赶紧过来给他吃止血的弹药。嗯，气杀我也，气得他光光直放臭屁，还给自己俩嘴巴。吃着这药，好不容易把这血给压住，哎呀，调息这内息好半天，才喘过这口气来。我必以报此仇，不报此仇我是誓不为人呐。贾樟芳啊，贾樟芳，你挡着我。这抽口是接上，这时候元方元下至元老剑客继续上台。张明志、赵明真，休得猖狂，卖药撒野，你们俩上来吧。张明志、赵明真一看，这不是二师兄元方元下至吗？你没死，哈哈哈哈，你们俩作恶多端，人人得而诛之，你们俩都没死，我能死吗？来来来，咱们比试比试。再看老剑客说的话，晃双掌，大战张明志、赵明真，这俩老道跟放了呀，先比掌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斗了60回合未分胜负，然后开始比兵刃，听当听当。老剑客元方元下至拽出日月五行轮，对面拽出梁天尺和宝剑，就跟老剑客伸手，咱就这么说吧，又打了40个回合。

格仍然未分上下，未论高低。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突然再看元方元夏至不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且慢，张明志、赵明真，我说几句，你有什么话要讲讲，咱们必然曾经是铁哥们儿，一个头磕到地下，我还一想当年咱们有一段情分，毕竟有情谊情义。可是你们两个老道嫉贤妒能，妒忌心强，而且呢好勇斗狠，心术不正，这些所作所为已经被两位老师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故此两位老师才不传授你们能耐。不传授你们能耐，说实在的，那也对，那不是说不对，因为你们两个人本身心术就不正，老师就看在眼里。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说清楚，你们俩毕竟跟我们有一段情谊情义，我不想下于毒手。如果你们俩真就不听话，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那再伸手咱们就不是那种情谊情义了。话又说回来，不到万不得已，我真不想跟你们伸手。你们要是能听话自然是好，你们不听话这事儿就不好办。我希望你们能够改恶向善，不枉为一代武林宗师，还有福昌福宝臣十四皇子，都是造反大清，都是国贼叛徒，希望你们不要如此助纣为虐，不明事理。所以我就想说说这些，我必须得讲，必须得说，你们听也好不听也好，我尽了责任了。你们说你们做这些事儿哪一件是对的？放屁！你徒弟用锁喉纸杀死我的弟子泥小鬼陆恒，这就结下仇恨。还有一点，你徒弟挺了得，火烧我的双阳观，我们倒了霉了啊！而且赵天林也被他点住，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恐怕性命不保。你们做这些事儿跟我已经结仇，我们俩人恨透你们，恨得牙长四指，恨不得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一安能听你说几句话这事儿就完了。咱们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有你没我们，有我们没你，还有那个袁大化，袁大化跟我们的仇恨就更大。我那堂兄并没有对不起你们的事儿，对你们天高地厚之恩，说白了你们妒忌心重，说白了你们心怀叵测，说白了你们有造反之意。既然不听良言相劝，袁某今天可要下死手了。下死手怎么怕你不成？来来来，再比划，叭叭叭叭叭叭叭，走行门迈过步，又比掌法，又比兵刃，就打在了一处。就在此时，正打着激烈一决雌雄之时，这时候再看董乾、董化一董老剑客到了，他赶到了大佛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至近前，董乾、董老剑客高声喊：“哎，二师叔，住手，别打了！”张明志、赵明真两位师叔，你们也不必伸手，我到了。这一喊，几个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

0: 蹭蹭，什么人？什么人？董乾、董化一乐乐呵呵，飞身行来至擂台之上，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两位师叔一向可好？董乾、董化一到了，董乾，你卖什么狗皮膏药？这事儿我稍来晚了几步，刚才我听二师叔讲的不是没有道理，一切的事儿怨您。想当初我老师去找过您二位，可是您二位穷凶极恶，不听劝告，后来你们又培养了泥小鬼陆恒，把四个人给打伤了。这四个人就是何道元、尚道明，还有李道远、庄道琴。你们派徒弟结的仇，所以没想到人家老四位就看好了铜林，收铜林就收对了，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建立乌鸡门。铜林也可以说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那么我有这么个好徒孙，我也非常的高兴。几位，你们要知道一点，两位师叔本身有妒忌之心，而且又犯了法，又保什么十四皇子胤禔，又保什么英王福昌、福宝臣，你们聚众造反，就应该知道这本身就是掉头之罪，罪不可恕。你们走了下坡路，因一己之私，因仇怨二字，要如此报复，那怨不得别人。好啊，董乾、董化一呀，气杀我等，我们俩人是你的前辈，没有资格在这教育我们哥俩。再这一说了，我们和袁大化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这冤仇咱们结上了。我徒弟泥小鬼陆恒也死了，我是必报此仇，我们俩人要不报仇，誓不为人。哈哈哈！董乾一乐，什么？泥小鬼死了？死得好！泥小鬼作恶多端，而且手段残忍，他死了，死了就是报应。你们两个人要再不听良言相劝，你们俩人的下场也不会好。董乾，少要在这儿卖狗皮膏药，少要说那没用，咱们分上下论高低，来来来，比一试一二，是我张明志跟你比，还是赵明真、赵老道我那师弟跟你比，你可以随便挑。嘿嘿嘿，两位师叔，既然你们把话都说到这儿了，董乾不抬钱领教也不行了，不管你们谁跟我比，我自然全面性的奉陪。董乾、董化一，你狂，今天让你知道知道张明志、赵明真的厉害。张明志往前一根步，董乾做好了全面准备，两个人这才要在这佛寺之前一场决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天侠一图下部第57回，书接前文，单表董乾董化一和张明志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了100个回合未分胜负。打到120个回合的时候，董化一逼挖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张明志把一对良田尺左右一分，下了绝情。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来人了。今儿个是真热闹，谁来了？就是那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张老道，也就是佟林、佟海川的亲师爷。他口诵道号无量天尊，哼哼，师叔能耐真不小，既然这样，我陪你走几趟。大师兄您先闪退一旁。哟，红军你来了。张红军这时候伸手从鹿皮套拽出一对特殊的兵刃，五行乾坤掌。这个兵刃什么样？怎么叫五行乾坤掌啊？就好像人的两只手按着两个把，手心里有八卦太极图、阴阳鱼，这里头还暗藏着两颗子午问心钉。就这么的上秤摇一摇，就这兵刃168斤，乃纯钢制造。张红军毕生的心血全都花费在这对兵刃上，也就凭着这对武器才驰名武林。在平时张红军不亮这种家伙事儿，今天迫不得已，看着大师兄要出事儿，这赶来的及时，这才把乾坤掌左右一分，嘡！师叔，既然如此，我替大师兄给您接接招。哈哈哈哈，好好好，袁大化的徒弟还能来多少？你来正是时候，你也是找死。张明志晃手中量天尺，两个人接驾相还，斗在了一处。哟，佟林一看自己的亲师爷使的是神出鬼没，鬼神难挡，果然不俗。这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又斗了80回合，天也黑了。这张芳非常的聪明，跟佟林一商议，我说蒙叔啊，天都黑了，眼目不得劲儿，咱别吃万龙苍风倒人的亏。佟林点点头，赶紧站起身形，大声就喊：呀，师爷，二位前辈住手，别打了，别打了， 传出去老远，张明志这时候和张红军各晃兵刃，不知道怎么回事跳出圈外。佟林当众就说，各位，今日天色已晚，不宜再战，咱们明天接着打，我要率全队而走。

就这么的各自回来，谭天也着急，万龙藏锋岛的人也撤了，双方分手。佟林率领英雄队拥着董化一、张红军乃至这老祖，也就是元方元夏至，众人是回到盛家庄。盛陶然真高兴啊，摆盛宴款待各位高人，大家吃完了喝完了，这时候分宾主落座，坐下，众人是唉声叹气。嘿，看来这场仗是硬仗，要不把我老师袁大化请来，恐怕咱们人手不够啊。就这么的，赶紧张红军把这眼神和董化一都落到二师叔的身上，看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还得二师叔说话。这时候元方袁夏至点了点头，对，应该把大化给请来，但是让海川去恐怕请不来呀、啊、海川也忙，也不能离开此地，我写一封信，化一你也写一封信，两封信派个人前去送。众人所有的眼神唰都落到病太岁张方的身上，认为张方送这两封信最为合适，最好让他到悬空寺把袁大化金腮罗汉给请来，这事儿就迎刃而解。佟林也同意，就这样张方站起来了。各位，看来我不去是不行了，我就得自己辛苦一趟。不过呢，我一个人呢人单势孤，两个人就是活的，我得带个帮手。哦，佟林就问张方，你想带谁去？你随便挑。这个时候再看张方，看看左右，嘿嘿嘿，我就带坏事包孔秀、孔春芳吧。孔秀一咧嘴，乌鸦混账无比给子，你好事想不起我来。哎哎，你别那么说啊，谁叫咱们是好朋友、铁哥们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众人闻听全乐了，哈！佟林命人呢，给张方、孔秀拿了川资路费，又叮咛一番，二小这才起身。一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非止一日。这一天好不容易来至悬空寺，张方长出一口气，哎呀哎呀，可算这大石头落了地了。拉着孔秀先找一片树林，俩人坐下歇一会儿。张方就问孔秀，我说坏事包，你说咱这回请人能不能请出来？五呀五看差不多。为什么呢？两位老剑客肯定不能拒绝。哦，两位老剑客，你是指的是？对呀，我想问问你指谁呀？五呀，战方，五说的是袁大化，老剑客不会拒绝。还有，我听说了，袁大化老剑客还有个最好的师弟齐志、齐晚芳。如果两位老剑客都能去，你说是不是好事？这两个人听说形影不离，关系最好。嗯，我也听这个我大哥也讲过，确有其事。不过，孔秀，你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五爷张方可以见得呢？你想啊，剑山蓬莱岛打得那么激烈，元老剑客没露面吧？万龙藏锋岛折腾得这么凶，他也没露面。此次山庄擂他也没露面，难道他就不知道张明志、赵明真竟骂他，他是装聋作哑不想出头？别看咱们拿了两封书信，他也不一定能露面。五呀张方，你说的越来越有道理了，倘若他真不赏脸，或者齐老剑客也不出头，你说怎么办？嗯，这倒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儿。我看这么样，

我想怎么做你就跟着怎么做，我要怎么做让你怎么做你就跟着怎么做，这事儿准成。五样，那你说让我怎么做，我去了怎么讲你就顺着讲，我要哭你也跟着哭，我要笑你也跟着笑，我说那个鸡蛋是四棱的你也说看见过，听见没有。五样，好吧，我就跟你学，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哎，这就对了，听我的，保证没有亏吃，你就放心吧。俩人挺高兴，商量完了这才进了悬空寺的门口。到了门首之后开始砸门，棒棒棒棒，有人吗有人吗。时间不长，门一开出来个小和尚，二位你们找谁呀？完小师傅，我们一不烧香二不许愿，求见金塞罗汉袁大化老剑客。你们俩有事儿吗？有事儿没事儿跟你说不上。我叫张芳，他叫孔秀，从四川成都府来的，赶紧进去通报袁老剑客，说我们有急事相商，快去快去。好吧，二位师叔稍后片刻。小和尚把门关上进去，张芳一同孔秀，怎么样，开始咱们就碰个软钉子，看来这事儿非常的不好办呢。乌鸦，我也看出来很长一段时间这门才开放。二位里边请，里边请。进了悬空寺，转过大雄宝殿，到了第二道院，拐弯来至禅堂。小和尚把高高的帘笼挑起，让二人进了屋。俩人进屋一看，正中央有一张禅床，禅床上五行朝天坐着一位高僧，闭目养神。只见这位高僧啊，身材高大，面赛铜锣，往那儿一坐，好像一尊佛像。张芳从来没见过袁大化，心说大概就是这位了。我说师祖您在上，小小大了孙儿张芳，五爷师祖孔秀给您老爷爷磕头了。说这小哥俩倒身便拜。这大和尚慢慢慢慢的把眼皮睁开，瞳孔射出两道寒光，看看张芳，瞅瞅孔秀。阿弥陀佛，二位请起，一旁落座。张芳一听就一愣，听这口气不对劲儿，心说师祖怎么这么客气，还搭请字。俩人站起来在旁边坐下。大和尚就问张芳，请问少侠客要见金塞罗汉有什么事情吗？我先问问您，不是金塞罗汉袁大化老剑客吗？我不是。袁老剑客那是我的师兄啊。哎呀，那您是哪一位？哈哈哈哈，要问起我来，江湖人称飞云怪手，在世达摩，其志其远方的便是呀。张芳啊才弄清楚，闹了半天他是袁大化的师弟，心里边也挺高兴，听说这两个人形影不离，看来这里有事儿。二位少侠，你们想的也太多了，有什么事儿只管对我讲，是不是真有事儿啊？张芳跟孔秀一商量，心说话咱俩对对眼儿也不能白来呀，俩人对眼儿就示意就明白，心说话干脆就把齐老剑客干脆就给请出去也行，袁老剑客不在家能把他请出去也好，他的身份也高，就这样能把他请出去跟袁方袁下志一起对付张明志赵明真，绝对是一件好事。想到这儿，张芳和孔秀把两封书信全拿出来。老人家打开定睛看完了，一皱眉，阿弥陀佛，没想到大佛寺发生

这样的事情，不凑巧，我师兄有事儿不在，派人把我请来，来给他帮忙。有些事儿我也做不了主，至于我能不能去，我先告诉你们，我也去不了啊。为什么呢？我乃出家之人，化外之人，所以不愿意贪恋红尘，杀盗淫妄酒乃五戒，故此不能妄开杀戒。张凡不死心，人家把话说实了，就得想方设法把他鼓动出来。我说老人家，杀恶人既是行善念，您这么说就不对了。老人家，您就答应了吧。孔秀也跟着解劝：武燕老前辈，我们俩人来不容易，家里人两眼望穿，您还是给我们帮帮忙吧。再看这位圣僧把眼一闭不说话了，装着没听见。耶，张凡一看什么意思，软硬都不吃，冲着孔秀一使眼色，事先咱们准备好那招啊，他要不同意咱们就得哭就得闹。就这样，张芳突然抱着胸脯就哭回来了：“老人家，救命啊！”我说张芳，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你实话实说，快讲。老剑客呀，因为我心里太难过了，不敢对您说实话，也不敢说的太多。哦，说一说怎么回事？镇古侠董乾董化一，您知道吧？哦，那是我亲徒侄啊。对呀，我就是说这个事儿。董老剑客被张明志把两条腿都给掰折了，落下终身的残疾。这封信是他在病床上写的，他怕袁老剑客着急，才隐瞒了这一段事情。再说了，张老剑客也去了，张老剑客也让这两个人把右腿给掰折了，在床上也躺了七天七夜，人事不醒，现在是生是死谁也不清楚。哦，还有什么事儿？快讲。佟林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蒙叔佟林死了，死在张明志赵明真之手。他为了能给他大师爷，能给他亲师爷报仇，奋战张明志赵明真，结果死在擂台之上，让张明志赵明真活活给打死了，死得太惨了。齐志闻听倒吸口冷气，瞠目结舌半天没说出话，把双目一闭，两手合十，念起了金刚经。孔秀一听，张芳这小子不是人呐，你瞪眼胡说八道，说的跟真的一样。行了，我也答应你了，我也跟你一块演戏吧。武燕老人家，武师傅佟林死的太惨了，老人家快快帮忙吧。齐志齐老剑客信以为实，张方孔秀，既然如此，我就帮忙也行，我必然要帮忙，这事儿完不了。还有谁死了？哎呀，老人家呀，死的人太多了，死了28位剑客，您要再不去，武燕老人家那地方就变成棺材铺了。哎呦，这事儿我不能让啊。阿弥陀佛。好吧，就这样。再看老剑客齐志齐远方刷刷点点给袁大化写了一封信，写完之后告诉这小和尚：你听着，那么袁老剑客也就是我师兄要回来了，你无论如何把这封信交给他，让他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跟我在大佛寺会合呀。张凡孔秀一听心中高兴啊，把饭简简单单的吃完了，速斋速饭，
就这样和齐老剑客收拾好东西，这才起身。哎呀，往前紧走啊，这心里如油烹一般。那么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单说齐至齐远方，那步伐有多快，这两个人怎么能跟上？哎呀，走一段路就跟不上了，呼呼带喘。后来张方和孔秀就说：“老人家，武燕老人家，哦，阿弥陀佛，有什么事儿吗？”老人家，武燕老人家，您太厉害了，我们跟不上，能不能您先去？对这大佛寺您认识吗？认识认识。好，那老人家您先走一程，我们在后面撵你。武燕老人家保重。就这么的，齐至齐远方一琢磨，救人如救火，也对，我先行一步，离得够远的。就这样，齐至齐远方赶奔大佛寺，跟张方孔秀定好了不见不散。齐老剑客这一走，这俩人高兴，哼哼，张方看看孔秀，孔秀看看张方，孔秀就说：“五爷张方，你真坏，来世你还是个假扁头，待着你的了，哪有那来世？这世活着我就挺高兴，我就得怎么办？我要不这么说，老人家他能跟着来吗？”五爷，你说的太对了，五爷帮你的忙了，你不应该帮吗？不这么干，老人家肯定不能出头。既然元老剑客不在，把齐老剑客请出来，对咱们大大有利。孔秀啊，你往后啊，就跟着我好好学，这就叫能耐。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咱们别着急，慢慢慢慢的走，让齐老剑客先去打。孔秀也真厉害，非常赞同张方的提议，两个人肩并肩往前走着，离着盛家庄还有120里地，路过一个地方，这地方叫清风镇。清风镇这地方好啊，这镇子真不小啊，南北大街，东西铺户，人来人往，还真够热闹的。张方和孔秀走着走着，走到十字街，抬头一看，嗯，路北有一家饭馆，这饭馆叫十里香，这时候正在晌午时分，人们要吃饭，这小饭馆里还挺红火，煎炒烹炸，哎呀，飘出阵阵的香味儿，小哥俩食欲大开，迈步就进了十里香饭店。伙计一看，急忙过来打招呼：“二位用饭吗？肚子有点饿了，那里边请，里边请。”这饭馆啊，没有雅座，也没有什么单间，都是大筒子房子，但是还挺干净。就这么靠着这边儿，两个人找个独桌，小哥俩对面一坐。张方也乐了，孔秀也乐了，要了8个菜2壶酒，小哥俩是开怀畅饮，心中格外的高兴，吃着吃着，喝着喝着，勾满豪瓶。呀，这饭菜真香，这酒也香，这回我可吃饱了，哎，撑死我了。五呀五呀，五也撑，五也撑，这小哥俩光顾着高兴了，又吃饱了，又喝足了，俩人互相看一看，心说话，这回行了，哎，这回是真行了。俩人心中非常的高兴，吃饱了喝足了，这好不容易得空休息，能不高兴？就这样，哎呀，在这儿坐着，又要了那么2壶茶。这壶茶呀，哎，先上来给了张方，第二壶给了孔秀，两个人嘴对嘴长流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时间不长，把这2壶茶也给喝完了。喝完了之后，哎呀，肚腹有点撑，但是心情格外好。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视一笑。
齐志、齐远芳老剑客这一出来帮忙，那是肯定大功告成，谁也不怕张明志、赵明。

0: 听真了，俩人心中欢喜，无比雀跃，哪知道进了这饭馆就进了龙潭虎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胡月，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民法典之守护青少年茁壮成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经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成为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备受关注的部分。那么民法典是如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呢？首先有请胡月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成年人每个年龄阶段的民事行为能力分别是什么。
6: 好的，主持人。胎儿时期，民法典第16条关于涉及遗产继承、接受遗赠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民法典在总则编自然人章节中加入新规，将一个人受保护的起点移到了胎儿时期。根据民法典第20条，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16周岁以上、18周岁以内，根据民法典第18条，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18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待到18周岁时，成为一名法律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要真正的肩负起自己身上的责任与义务，也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与自由。
5: 听了您的讲解呢，让我们明白了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权利不同。那么根据以上的规定，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吗？
6: 首先我来说第一个案例。6岁的小红为了买零食吃，偷拿父亲的一只20000多元的手表卖给一家修表店。家长知道后认为孩子还不懂事，希望退钱后店家把手表归还。小明父母能要回手表吗？根据民法典第20条，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那么6岁的小红买表的这个行为，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小明父母能要回手表。接下来是第二个案例。网络时代发达，孩子拿父母手机给游戏充钱怎么办？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民法典明确，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给游戏充值大额金钱，在法律上相当于与游戏服务提供商签订了服务合同，这需要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通俗说，未成年人充值是无效的。最高法关于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的态度，2020年5月19日，最高法出台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中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 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商返还钱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关于这一条文的理解有两点。第一，如果是无行为能力人充值打赏，所有金额都应当退还。第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充值打赏，监护人可以请求退还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接下来我举第三个例子，大红包压岁钱，拿钱买糖心里甜，春节收红包自己管钱行不行？收红包就是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那么作为孩子你就可以自己拿来，是你自己的钱，你可以交给父母让他们代为保管，但是一定记住，保管也只是替我们保管，并不能替我们花掉。最后我再来说说小城高中没读完就外出务工，如今17岁的他已有了自己的一家小店，小城想用自己的收入买一辆自行车，但父母不同意，小城能自己决定吗？

0: 是可以的。根据民法典第18条，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1: 那除了未成年人自身每个阶段的行为能力有所不同，关于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又有怎样的规定呢？
0: 民法典中一项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的内容就是监护制度。相比民法通则，除法定监护、议定监护、指定监护外，民法典增加了遗嘱监护、协议监护、临时监护等多种形式，确立了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体系。民法典第31条规定，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在指定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就像此前的疫情防控工作，民法典对监护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体现了我国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明确了居委会、村委会、民政部门的职责，也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一理念的彰显。
1: 那说完了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您能再给我们讲一讲抚养制度吗？
0: 好的。父母离婚，孩子归谁？满8周岁，子女有话语权。民法典草案《婚姻家庭编》中规定了离婚后未成年人子女抚养权的归属。最新修改通过的版本增加了以下规定：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这一修改主要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尊重孩子的选择权。我国民事行为能力的界限是8周岁，8周岁以上的孩子已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和认知能力，抚养权的确定与其权益密切相关，应当尊重他们的真实意愿，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 关于未成年人的收养，民法典中是如何规定的呢？
0: 14周岁以上未成年人也可以被收养，被收养人的范围由原来的仅限于14周岁扩大为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均可被收养。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禁止借收养名义买卖未成年人，还规定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并增加规定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估。以往的收养制度更多考虑的是满足没有孩子的收养人的利益，这次明确了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将被收养人范围放宽至所有未成年人，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儿童拐卖和非法送养的不法现象，同时也将有利于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1: 关于未成年侵权，请您用一个案例来说明一下，这样更容易让大家理解。
0: 好的。小花家住7楼，在阳台与弟弟打闹，不小心将一个玩具从阳台扔了出去，砸到了正在1楼晒东西的袁大叔，袁大叔受了伤。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1: 非常感谢胡月助理做客我们直播间，围绕民法典之守护青少年茁壮成长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战场无人机攻防对战持续升级，多款新型无人机成为了战场新锐。其中俄罗斯天竺葵五新型喷气式无人攻击机因其敏捷性及可持续变换飞行高度，成为了乌克兰防空系统难以应对的复杂目标。
1: 据披露，俄罗斯将加大天竺葵五无人攻击机的投入使用力度，并继续加快天竺葵无人机的迭代升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2: 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天竺葵无人机在俄乌战场上的表现备受关注。作为俄军对乌远程打击的主力，天竺葵无人机经历了从低慢小到高速喷气式的快速迭代。其中最新型号天竺葵五采用全新设计，机身类似于经典的巡航导弹，航程500至600公里，战斗部重约90公斤。有分析称，天竺葵无人机的快速迭代升级改变了俄乌空中力量对比，使俄军对敌目标的混合空袭更加有效。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认为，
3: 在最初俄罗斯的无人机数量还使用规模来看的话，俄军的更多是靠空中的作战飞机以及地面发射导弹的对于乌境内的相关目标进行突击。但是之后呢，我们看到俄罗斯呢迅速的加大了对无人机的采购和研发，从天竺葵二型、三型、四型，现在到了五型，得以技术上的改进，从螺旋桨发动机改成了喷气发动机。从飞行速度来说的话，从原来的180公里每小时。现在可以提高到每小时600公里，就达到了作战飞机的巡航速度，所以呢突发能力呢来进一步加强。同时呢，在使用量上来说的话，俄罗斯方面呢也加大了产能。它两种使用方法，第一种呢就是作为诱饵弹，使乌克兰方面呢大量的消耗防空反导系统作战能力；另外一种呢就是对于有关目标进行保护攻击，使得乌克兰呢防不胜防。从飞效比来说的话，它的造价呢也非常的低廉，在1-2万美元左右，而一枚拦截弹的话可能几十万美元。所以从几年来俄罗斯使用无人机的表现来说，应该说呢，慢慢的俄军呢也学会了使用这种新型的极具杀伤能力的新的作战手段。
2: 在加快技术迭代的同时，俄罗斯还在全力补齐无人机的产能短板。据报道，俄罗斯正在扩建一座碳纤维工厂，碳纤维正是天竺葵无人机机身的核心原材料。该扩建项目计划到2029年每年新增500吨军用级航空航天碳纤维，每年可因此多生产28000架天竺葵无人机机身，产能较目前估计年产量提升78%。滕建群认为，大规模扩产意味着俄罗斯已经把廉价攻击无人机确立为长期空袭和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第一个呢，会使这种冲突的烈度呢进一步提高。原来的话，无人机只是一种骚扰性的、袭扰性的打击，那么现在呢，可能成为一种战略性打击手段，直接打向对方的首都，直接打向对方重要的民生或者战略基地或设施，使得对方呢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升级行动。另外一方面呢，就使得无人机使用了外溢，这种外溢来看的话，可能使俄乌冲突呢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有效的控制，使这场冲突呢可能延宕更长的时间。
2: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无人机大战正逐步成为俄乌战场主流战法，但由此引发的更广泛的无人机军备竞赛值得关注。
3: 因为无人机的价廉物美，特别它的突防能力，使现在传统意义上的这样一些防空反导系统呢很难有效的进行拦截。第二方面呢，就使得无人机呢可以遂行战略层面的作战任务，更多呢可能会对欧洲安全呢带来一场无人机的军备竞赛。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在俄乌爆发以后呢，不管德国、英国还有法国都在呢瞄向了这种新型的在战场上异军突起的作战手段，那么使得欧洲地区呢可能会形成一场无人机的军备竞赛，就使得这个地区呢更加难以防范无人机的攻击，使得欧洲的安全呢进一步呢面临着恶化的趋势。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6: 31岁，四届亚运会，徐嘉余100仰再进52秒大关。老将回春靠什么？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继续来观察亚运会上中国体育的新动向。这两天啊，游泳赛场捷报频传，那我个人最关注的一个成绩来自徐嘉余，男子100米仰泳51秒98。在这个项目上，52秒啊，其实就像一个天堑，即使是常年保持顶尖的徐嘉余，也有快10年没有摸到过了。更值得注意的是，跨过30岁之后，2025年徐嘉余的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曲线，半决赛仅游出53秒14，无缘决赛。而在那年的全运会当中，徐嘉余虽然轻松夺冠，但是52秒39的成绩也距离52秒大关有着不小的差距。在31岁的年龄再次摸到职业生涯绝对速度的高峰，嘉余的回春案例就值得琢磨了。是他去年在世界赛遭遇滑铁卢之后回去加练了吗？事实上，从绝对训练量的角度，他练得比以前还要少了。过去啊，咱们常讲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这种训练理念呢，起源于上个世纪，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体能类、对抗类项目的重要指导思想。今天咱们不能绝对的说三从一大过时了，但对于比赛经验丰富、技术能力拔尖的老将来说，恐怕还有要更新的观念来去指导训练。因为年轻时啊，运动员普遍恢复快，所以

你可以通过堆运动量来刺激成绩。但是运动员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肌腱、关节、神经系统恢复的速度都在下降，如果还按照年轻时的训练量硬顶，很容易出现伤病和过度疲劳。所以现代训练更强调的是负荷管理 load management。 什么是负荷管理呢？就是控制运动员在某一个时间段承受了多少刺激，恢复的怎么样，动态平衡下一次训练应该给多大的刺激。专业训练理想的过程是训练、疲劳、恢复、身体适应强度，最终达到能力的提高。但如果下一次上量的训练来得太早，强度太大，这个循环呢就会变成训练疲劳，没有恢复，继续高强度训练，更疲劳，表现下降，伤病风险增加，直至受伤停训。其实相比于伤啊，运动员更害怕的是停。一旦停下来，不说武功尽废，但也需要从头再来，此前的训练量都白堆了。所以成熟运动员最需要做的就是维持那个脆弱的动态平衡，不是猛猛练，而是练得精准。徐嘉余在过去一年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训练理念转型的过程。100米仰泳这种项目，出发、入水、水下海豚腿、转身、划水频率、身体流线型，最后15米的速度保持，每一个环节都依赖力量和神经控制。因此，一个31岁的徐嘉余不需要在所有指标上都击败22岁的年轻人，他可以通过技术效率、力量保持、比赛经验和节奏把控，把年龄带来的部分损失抵消掉。过去呢，我们习惯把刻苦等同于上量，把老将坚持想象成咬牙硬顶。但是徐嘉余这一年的轨迹恰恰说明，中国竞技体育正在尝试一种新的理念转型。我们从把运动员训练得更强，逐渐转向了让运动员把自己已有的能力使用得更有效率。当一位老将学会了更聪明地和自己的身体握手言和，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中国体育的传奇们可以把巅峰拉得更长，把职业生涯走得更远。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翻过雪山草地，进入甘南迭部县境内，一场关乎长征走向的腊子口战役即将打响。经过万里行军，红军困厄交加，当时统辖甘肃省西南部大片汉藏交界的是第19代卓尼土司杨基庆。红军到达之前，他就接到国民党指令，要求他堵截红军。然而杨基庆不但未发一兵一卒，还将几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这对历经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来讲可谓是雪中送炭。红军当即决定开仓取粮，但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并没有白拿粮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郑重地盖在借据上。
2: 这个时候林伯渠呢，他就说我们要动用这批粮食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个随随便便的取，我们要打收据。他就把他的印章拿出来了，在这个借据上盖下了大印。
1: 得到补给的红军队伍成功突破腊子口天险，突破包围圈，彻底打通红军北上陕甘的关键通道。但那枚印章不慎遗失在迭部县境内。1988年，迭部县甸嘎镇马古村村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房梁上发现一个羊皮口袋里包裹着一枚印章。得知是红军遗留的物件后，随即上交文物部门。如今这枚红色印章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静静地向游客们诉

0: 说着藏族土司和红军队伍之间的生死情谊。一枚红色印章记录着红军队伍铁打一般的纪律，也见证了军民同心的岁月情深。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3: 林林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本月底副热带高压将会持续控制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的大部地区，那么在四川盆地、陕西南部、湖北至江苏一带，总体位于副高环流北侧边缘，冷空气南下与副高边缘暖湿气流碰撞引发降雨，那么这些地方呢也会成为较强降雨比较集中的区域。具体看一下，明天四川盆地上空形成低涡，在湖北西北部到河南、山东西南部一带形成低空切变，那么像四川东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至苏皖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四川、重庆、陕西交界地带呢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25号中秋节当天，四川盆地上空的低涡维持，低空气变线东段南压，主要是在湖北西北部到河南、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一带，较强降雨呢也会向南扩展到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那么其中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南部、安徽西北部等地会有暴雨出现。26、27号新一股冷空气南下，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到河南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仍然会是中到大雨集中的区域。那么城市中像陕西安康、湖北十堰、河南信阳、安徽蚌埠、江苏淮安等地降雨频繁，其中安康、蚌埠未来4天会有部分时次预报了大雨，要注意防范。另外今后几天较强降雨区域呢涉及大巴山、秦岭、伏牛山等众多山区，出行要及时关注当地路况及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深入山地及河谷等低洼地带，注意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林明，
2: 感谢吴迪的提醒。
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 好，节目尾声，我们来聚焦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介绍15、1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4: 明天下午3点，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2: 明天2026北京动画周将开启，本届动画周以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为主题，探寻全球动画行业新风向。
4: 明天2026资源出海创新发展大会将开幕。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明天迎来开幕后第5个比赛日，将产生48枚金牌。羽毛球男女团体、乒乓球男女团体将先后上演金牌争夺战。中国女篮出战1/4决赛，对阵蒙古队，全力冲击亚运3连冠。

0: 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

0: 友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2: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 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8: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9: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媒体大模型等等这些。
8: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

0: 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1: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0: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2: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3: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5: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4: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5: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6: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7: 今年前8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3: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0: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9: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0: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 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6: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1: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7: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2: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4: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3: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14: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与

0: 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6: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7: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5: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

0: 已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2: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2: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镇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

0: 当天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就此次空袭行动单独发表声明。哈马斯方面也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亚运快报，在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半决赛中，国羽男团大比分3-1战胜印度队，决赛中国队将对阵印度尼西亚。这是国羽男团第5次在亚运会决赛与印尼相遇，此前4次中国队3胜1负。此刻提示，据北京气象部门预报，明天北京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明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节前探亲访友、休闲聚会等出行需求旺盛，叠加通勤、通学和降雨的因素，城市的路网交通压力大，晚高峰更为突出。预计晚高峰提前到15点、17点到20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之后逐步缓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秋分节气。秋分阴阳相伴，昼夜平分，寒暑相平。在我们传统的农耕文化当中，这个日子啊特别重要，而收获更是这一天农家的主题。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儿先祝农民朋友们节日快乐。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胡塘鱼跃，虾蟹盈筐，这是农民朋友们忙碌的日子。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长江流域的水稻等作物陆续都成熟了，秋收、秋耕、秋种接续展开，田间迎来了三秋大忙。收下眼前的果实，还要为下一季的播种做准备。每年的秋分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一天，我们庆祝丰收，礼赞农耕。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今年这个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现场，听听丰收之歌。
1: 暮生寓意季粮收成，西粮固本，新谷代表大地丰收，颗粒归仓。接下来请五位代表拿起暮生，将今年丰收的新谷填满粮仓。现场的朋友们，
2: 主会场活动设置4大板块、13项活动，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走上稻田边的舞台，蒿草锣鼓、舞龙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东郊村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

0: 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千亩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水面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1: 通过这个各标农田那个整改，确保这个田有方，方方正正的，有排能排能灌。旱时啊，我们那个能抽水提水过来进行灌溉。在这个阴雨天气啊，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可以把它排出去，排在水库里面去。
0: 在种好粮食的同时，东郊村通过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住一碗吃三餐带两包的消费业态。现在村庄变景区，农户变民宿，农产品变商品，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东郊村村民杨道起今年75岁，他见证了东郊村从落后村到振兴带头村的转变，
2: 翻天覆地的变化。红村街到我们这儿来啊，确实我们感到自豪光荣。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本人的自己的家庭搞好，迎接这是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东郊村的变化。
0: 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3: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早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0: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净杆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0: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3: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一个丰收在望的秋分节气，秋分是一年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这个时候寒暑相平，秋意正浓，桂子飘香，蟹肥橘黄，田间的稻浪也已经成了金色的海洋。那秋分的趣味呢，也藏在民俗当中。很多地方民间有秋分立蛋的习惯，有的地方还会吃秋菜、吃汤圆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通过三维精彩声，在山河胜景当中聆听秋分节气的古五韵新生。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生，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9: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

0: 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纹，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 B 寻上古礼制，原地向天文，祭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2: 我是他奶奶林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3: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种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4: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梨。
5: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太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萌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7: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国家战略牵引的超长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前期先后指导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超常规的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具身智能、脑机科学技术等相关专业。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学科的专业超强师资机制，用好战略领域即时响应的绿色通道。二是完善区域产业结构、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和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最后是抓实学科专业内涵的建设，持续筑牢人才培养的根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炸式成长，颠覆性技术也不断涌现，许多学科面临着知识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的进行更新。我们持续深入深化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1个基础学科和若干关键战略领域实施了101计划，也就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4点计划，把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实践项目等核心要素聚合起来，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

0: 专业标准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的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1: 也有记者提到了优质本科扩容的进展，教育部表示，近两年通过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扩招3.8万人，在15-5时期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我们来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的解读。
2: 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027年到2030年。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把这项事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教育期待的大事落实好。
1: 还有记者非常关心孩子们的体育课，不少家长也很关注，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课间15分钟的相关情况，目前效果怎么样？十五五期间会怎么来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我们来听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的回答。
3: 这一政策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涌现出了很多很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教室，沐浴阳光，挥洒汗水，学生的体质稳步提升。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重点抓好3件事。第一件事，用4个有督政策落地。一呢是有时间，也要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第二是有场地，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体育器材。第三呢是有师资。四呢是有保障，我们要推行体育运动的伤害的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分担的风险的分担机制，推动更多的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第二件事，用3个进一步来提升体育课的质量。一呢是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的内容，广泛的开展田径、球类运动，因地制宜的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二是进一步的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我们要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的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乐趣，练到位，玩尽兴，交朋友，长本领。第三呢是进一步优化考试评价，推动数字赋能，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更加突出日常的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纷纷计较。第三就是用多种方式增加学生运动的赛事和机会。一是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第二呢是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会同相关部门，我们举办好全国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社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等各种形式的运动会。第三呢是持续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免费或者优惠向学生开放，引领带动更多的学生 投身到体育锻炼中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昨天节目我们就说到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的消息，那今天是正式开赛的第一天，71位中国年轻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同台过招。一说到技能比赛呀，我们不少人脑子里浮现的可能还是在车间里汗花飞溅、案板上游刃有余的画面。可是现在赛场上不仅要比拼手上功夫，还要会编程、会做交互产品，这绝活的模样啊也正在悄悄改变。当传统匠心遇上人工智能，当老手艺撞上新技术，那今天的技能比拼究竟在比些什么？中国的技能健儿又靠什么在世界级舞台上站稳脚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比赛现场去看一看。
5: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6: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5: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7: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5: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8: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5: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9: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的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5: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10: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试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5: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 每

0: 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1: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要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0: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2: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3: 听完之后，我估计大家的感受跟我是一样的啊，技能这两个字正在被重新定义，但是绝活的底色没有变，精益求精的那股劲儿也没有变，变的是时代出给绝活的新考题，把老手艺钻深钻精，又肯向新技术敞开怀抱，这才是我们最硬的底气。当然了，赛场就是风向标，新赛项的背后也是产业升级对复合型人才的渴求。大赛才刚刚开始，我们在这儿也祝愿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给孩子选奶粉，不少家长都曾经站在货架前犯难。同一个品牌，罐盖的颜色不一样，罐体的形状不一样，这价格也差出不少。这些产品究竟是奶源配方真的不一样，还是只有包装不同呢？今后产品的奶源配方、营养成分等等信息将在包装的标签上有更清晰的体现。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了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进一步明确奶源声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乳成分提示以及实际生产者信息等标注要求。问答提出，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的标签内容、格式和颜色应当一致。企业如果声称使用某种奶源，还要如实标明来源国或者具体来源地，不能只用罐盖颜色、罐体形状来区分。这些要求对应了目前产品标识当中存在的哪些不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部分消费者和商家的采访。
5: 北京的王先生此前为宝宝选购奶粉时，会花费很多精力对比不同包装的细微差别。
6: 其实最无语的就是有这些同款的奶粉，它只换了一个包装，导购就可以把它说的天花乱坠的，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自己原来也一直有一种观念，就是想买这种贵的包装精品的，想给宝宝买一些好的嘛。但是后来发现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就感觉自己被这种包装营销割了韭菜。
5: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7: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说哦，这个奶粉相对来讲还不错，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谨慎，
5: 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
8: 我感觉这盒子都做的差不多的长相啊。
9: 它这个基本都是不一样的。

0: 它比如说有什么功效的这种，是不是会好一些啊？
1: 一段的话，我看看，
0: 我看看，
1: 一段应该有没有了？有这个。
0: 这个是它是什么功能？
1: 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消化的，就肠道。
2: 商家对货架上出售奶粉的包装成分一知半解，回答一些问题甚至要借助于手机查询。记者在线下母婴用品店的奶粉货架上看到，同一品牌的奶粉换了不同颜色的盖子，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功能上的差异。
0: 你看 不同的颜色什么的，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功能。
3: 功能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0: 你看像这俩就是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3: 一个有机的，一个是正常的。
0: 就这个奶粉，你看它罐都一样，它就是盖儿颜色不一样。
3: 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不一个款啊。
0: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别？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3: 它这个是含膳食膳，膳食纤维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0: 是是是。
3: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2: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格式是国食注字 YP 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颁发的身份证号。通过罐体上的配方注册号，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的难度。
0: 这都是一段。
4: 对，
0: 这也是一段。
4: 对，
0: 光这一段就有三个颜色，
4: 还有四个颜色，这儿下面应该还有。所以说顾客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奶粉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小孩的这个奶粉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每个奶粉它都它自己的特点，每个奶粉它都，因为它都有注册的，你看它上面都有注册号啊，在国家那个地方来说，它应该都有配方奶的一个，
0: 配方
4: 奶的都有编号，在国家国食注字，就是它要这款奶粉的配方出来之后，它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它都会有备案的，会有注册号的，每一款的注册号都是有的。隔段时间会有政府部门上门店来去采购一批奶粉，然后回去抽检，如果抽检不合格，它是会让你什么下架啊或者什么的，会公示出来的。
5: 这一次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问答文件，直面市场现存的诸多痛点，从细节上划定标签标识的监管边界。首先就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今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这部分内容需要设置独立的标注区域，不再混杂在其他图案文字之间。针对致敏物质，回答进一步明确了提示的标注原则，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致敏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家里有过敏体质宝宝的家庭可以更快地来识别风险点。最受关注的应该是针对包装差异化营销的约束，新规明确提出来，同一企业的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以及颜色应当保持一致。若企业要做奶源声称，必须落实到文字标注上，不允许依靠罐体、罐盖的颜色差异、罐体造型不同来制造产品档次的暗示。那随着标签规则的进一步规范，家长到底该怎么来选购？新旧包装奶粉同时存在，过渡期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我们也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2: 距离2027年3月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旧版包装奶粉还能不能正常购买食用？记者梳理了解到，监管层面也给出了明确的过渡期安排，在正式实施日期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果原来的标签没有存在功能夸大宣传等禁止性表述，那么可以继续销售，一直卖到产品保质期结束。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规把婴幼儿奶粉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进行了明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上新旧两种包装版本的奶粉可能会同时存在，消费者购买时优先留意保质期即可，不必刻意囤积新版包装奶粉。
6: 只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罐子，换了一个颜色，它更多的可能是起一个招商的作用，但是对于消费者，他们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说到底哪个系列更适合我家宝宝呢。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奶粉呢，进行了一些清理，让整个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让消费者没有一个选择的困难性了。刚开始以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底线， 后期以整个行业的增量为一个前提，现在的整个都是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所有文件的一个出发点。在新规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该撤销了撤销，该整合了整合，提高了准入的门槛，从而促进了中国婴幼儿产业结构的一个提升，保障整个行业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2: 朱丹鹏进一步分析，也要客观看到更加清晰的标签不等于直接告诉家长哪一罐奶粉更好，即便包装标志更加规范，家长选购婴幼儿奶粉依然不能简单轻信某几个网红营养成分。新的标签规则带给家长最重要的帮助是降低识别信息的门槛。
6: 消费者选择奶粉的时候呢，通常有不同的一个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他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啦，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会说被导购忽悠，主动选择权就加大了嘛。
2: 线下母婴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以往经验提示，奶粉好不好不是品牌说了算，而是宝宝的肠胃说了算，适应宝宝肠胃的奶粉就是合适的奶粉。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雨暑尽，秋意正浓，
10: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1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秋分是大片农田丰收的时候，最近新疆伊犁河谷341万头牲畜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从夏牧场到秋牧场，牧民需要带着牛羊经过上百公里的跋涉，在这个地方牧民会待上一个多月的时间。此时牧草经过一个夏天的浸牧和营养沉淀，已经到了适口性最好、营养成分最高的阶段，牛羊来到这儿可以尽情采食，为过冬蓄能，这个过程啊就叫做贴秋膘。在秋牧场，牧民还要完成一件大事，就是给牲畜集中配种，这样呢可以使母畜集中在春季繁育，避开最冷的时候，提高幼畜的成活率，同时也特别有利于牲畜统一管理，进行规模化的科学养殖。新疆伊犁河谷中部的伊宁县延续百年的皇宫巴扎，每个交易日都有上万头牲畜进场交易。热闹交易的背后，一场从育种到加工的品质升级正在发生。新疆牧业怎么从卖牛羊走向卖产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易阳哥的观察。
13: 皇宫巴扎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每年的交易额超过60亿元。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违约。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牲畜要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进入交易区，等候拉货的车辆在一旁待命，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从入场检疫到交易运输一站式完成。伊宁县牧民邓来者：
14: 以前那个老八字吗，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后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
13: 巴扎的热闹折射着伊犁畜牧业的活力，而活力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在伊宁县的一处养殖场，新疆畜牧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叶志兵正带领着研究团队展开一场围绕牲畜繁育的品质升级战。
15: 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是等牛长大 测它的生长发育性能，才能判断我们的选育工作怎么样。现在加入现代化的这个基因检测育种技术，在这个阶段就可以筛选犊牛或者羔羊的基因的优劣。
13: 除了基因检测，伊犁各地

0: 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交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并在主要乡镇布局基层配种站，为牧民家的牲畜开展人工配种，牲畜品质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伊犁职业技术学院智慧农牧产业学院院长高亮，
1: 通过不断开发和应用新的繁育技术，屠宰率提高了20%左右，也就是说一头牛或者羊多产了将近20%的肉，仅最近两年就为伊犁州的农民增收约1.7亿元。
0: 牛羊的品质更好，肉的产量更高，但牛羊的价值还不止在肉上。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过去一些被浪费的原料如今有了新的价值。在伊宁市的一座生物科技加工厂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绵羊毛以前只能作为纺织原料，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油脂都会被直接浪费，但现在通过精细化的萃取工艺，技术人员可以从绵羊毛的清洗液当中提取出天然的羊毛脂，作为生产绵羊油护肤品的关键原料。公司研发技术总监吴建强，
2: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羊毛中提取出来的羊毛脂，通过这种工艺呢，让我们变废为宝，让公司的原料成本降低了，然后也增加了一些企业的效益。
0: 随着工艺不断升级，肉、乳、毛这些传统畜牧产品从牧场走向工厂，变成低脂肉干、羊奶、香皂、动物油护肤品等契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成为新疆畜牧业的一张新名片。广东游客刘洋
3: 在这边发现，它不仅可以吃，然后还可以做成很多产品，绵羊油、马油之类的，这都挺丰富的。
0: 从巴扎到工厂，从卖牛羊到卖产品，产业链越拉越长，延续千年的牧业正在以新的方式走出新的节奏。
4: 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转场，是一代代牧民奔赴丰收、守护自然的生命回响。而今天的伊犁河谷，这场延续千年的迁徙，牧歌也有了新的节奏。牛羊还是那群牛羊，牧场还是那片牧场，但基因检测走进了养殖场，羊毛脂从废液里被重新捞了出来，传统牧业早就已经焕然一新。草原上的丰收不再只是秋天的一茬草、冬天的一圈膘，而是牧民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收成和这片土地更长久的生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秋分，金秋时节，咱们一起去逛逛北京的书市。这是每年秋天北京的一个保留项目，今年呢格外火爆。前几天开幕的第一天，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迎来读者4.5万人次。开幕之后的第一个周六，单日入园读者直接突破了9万人次，创下书市在北京这座城市人流量的最高纪录。开幕前五天，一共接待了读者30.7万人次。之前呢，北京地坛书市中断过，2023年重启时定名为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本身就是一场对文学的致敬。地坛是著名作家史铁生用我与地坛带给无数读者力量的来源，这能带给来多少人的共鸣呢？大家说，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手机刷屏，哪怕读书也可以是电子阅读，纸质书的阅读还那么吸引我们吗？但是地坛书市重启以来火热的盛况，似乎让我们有不同的思考。书市上有海量的新书，有大量爱读书的人的旧书，众多读者淘书换书，据说没有人能空手走出地坛。有读者淘到写着1965年购于天津新华书店的一本旧书，扉页上第二位主人又在1999年写下购一旧册如十亿老友，这是爱书人心动的表达。在北京的地坛书市上，还有爆火的印着思想包袱的帆布包，主题冰箱贴，轻松玩梗是不是也在消解文字的严肃感？书市在不断破圈，不止在北京地坛，八月的上海书展双主场接待读者超过42.2万人次，图书、文创、餐饮销售额都创历史新高。几天之前的南国书香节，线上线下累计参与人次突破5600万，深圳、佛山、东莞等地分会场单日客流都突破万 万人。红墙古柏之下，万卷图书之间，书市这么火，读者在其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前几年我在采访当中结识了北京的一家独立书店——人文考古书店的主理人红霞，他的书店在这届地坛书市也有一个摊位，他也在书市好几天了。今天呢，我就请他一起来聊聊大家的书市观察和体验。红霞，就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地坛书市很多人，你这几天亲身观察，真的很多人吗？大家大概是个什么状态？逛得多，买得多吗？
6: 因为我自己也在别的摊位大概逛了一下，我的感觉就是，哎，我去他们摊位，我就是，哎，我想进去瞅一眼是什么，根本挤不进去。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摊位呢，我们摊位是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在这儿盯，我们俩一直站在外边。我们的摊位是属于就三张桌子，一个 L 型的桌子摆过去，然后后边就是三排书架，然后在右手边这边又是一个小书架，后边接一个桌子，就等于是留个口口他们进去，他们就被圈在那个里边，然后我们俩呢就站在外边，还得紧靠门往外一点点，因为最前面一排我们还横了一排桌子，有一部分人就是站在外边看那个横排桌子的书，基本上就是他们在里边，如果说真有什么要问我们的，他们会举手，然后我们看到谁举手了千辛万苦挤进去A 是干什么，
7: 这样啊，
6: 对，有很多就是低着头就找书，找完之后，哎，千辛万苦啊起来了，找出来了，再挤出来，然后我们俩就站在外边就给他们去结账，就是人真的很多很多，就是你等于是基本上差不多就是2×2.5的一个平米，就是一张大床的那上面站了十多个人，你想想，
7: 能想象。
6: 其实温度不高，但是某种情况下就是热。
7: 哎呀，看来这几天比平时在店里看店要辛苦多了。我都一直觉得考古可能还是个相对有点冷门的领域啊。你说像咱们这个摊位的这种热门的状态，在整个书市都比较普遍吗？
6: 比较普遍，就是如果说他确实是带书来的，因为有一些是文创夹着书的，可能就差一些。大家给我的一个很直观感觉就是，大家来的话，主要精力还是要看书，会有一部分可能就说，哎，我来凑个热闹，我逛一逛，有我就买。但是其实好多人是提前做了功课来的，因为今年的那个不可万物，它有一个改版，就是它在它的首页的那个最上边，它能搜索书目。打比方，它搜一个书，古代埃及史。底下就会显示哪个摊位号，然后就是店家名字。
7: 这么方便？
6: 它不显示版本，就是如果说是像有一些同名的书，中国文化史这种很普遍的名字，它不显示版本，但是它至少告诉你，哎，这家有中国文化史，可能他家的中华文化史没准是中华书局版本的，没准你想要商务印书馆的，但是这已经非常方便了。
7: 对呀，这好很多了呀。
6: 对，所以就是很多读者他是提前做了功课来的，人家来的时候目的性很强，哎，这本书有吗？我搜到你们家有，太火爆了。就是我们家去的好多书，真的第一天就卖没了。
7: 你带了多少书去啊？我知道你这两天其实还补货了。
6: 第一天我应该是带了400多种，第二天晚上我就补了10多箱过去，第三天晚上又补了6箱过去，第五天晚上又补了14箱过去，就得是今天一天卖嘛。新书上来之后，像今天又是一个营业额的小高峰，就虽然说是在工作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营业额的小高峰，它就是仅次于那个第二天的那个周末那天。
7: 我只是以为是场面很热闹，像你说的大家这么有针对性的去，那也就是不仅是逛书市的人多，买书的人也非常多，多多少少会买。
6: 你会明显看见到一个买书人群的话就是大学生，因为他们可能他就是会有学习的就是一些相关的必要，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工作了之后然后他会要买，还有一批是老年人，特别是60岁左右的这一部分人其实非常多，
7: 买书的这个群体还是很多的。哎，像你刚才讲能够数字化的去搜索有什么书，这个是我真没想到在书市能实现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过去每一届的这个地坛书市你都带书来了吗？你作为一个书店的主理人，你觉得书市对你来说比较大的变化会是什么呀？
6: 组委会一直是邀请我们，但是2023年我们开了一个新加了一个小店，2024年我生孩子，然后2025年我们书店整体搬店，所以就一直就是很可惜，然后就没有参加。但是我有大概观察，大家一直都说很火热。今年他们在邀请我的时候，我说我终于准备好了，我说我可以来了。我可以说一下我上学那会地坛书市，因为地坛书市它不是中间停了10年吗？ 我是08年上学，所以我那会上学的时候地摊书是在，而且我基本上作为学生的时候，我那会也基本上每年都去。它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那之前地摊书是某种情况下主要它只有两种，出版社和旧书摊。但是从23年恢复之后，就明显它很热闹，它主要的变化就是把北京市的实体书店给拉进来了，不再只是出版社来只卖我们家的书，你把书店拉进来之后这就不一样了，全国各地的书，对吧？就像我们家的图书品种就非常非常多，就是我这次带的上海古籍、上海书画的书比较多。地摊书是他们两家出版社肯定不在，对，
7: 正好你可以拓展地摊书市的这个边界了。
6: 你就会发现，就是像广西师大，他们的书就也会在这个上面，他的那个理想国的那个系列就卖得很好，然后给书的范围的扩大就不是一星半点，大家逛起来的时候他能选择的面也会大很多。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有一个文创的那一部分，之前的话好像是就是文创太多了，但是今年呢，不知道您可不可以找到它的一个布局图，您会发现它会分布的特别明显，就是就像从东门进来先是几个很重要的出版社一溜排开，然后特色书店区，我们就是在这片区，然后再过去旧书新知的那种，就等于是说你可以出版社加着书店，然后加着旧书，然后再过去，哎，又有一部分出版社，又有一部分书店，而且书店的话选的也都是北京比较有特色的书店，就像我边上它是黑胶唱片的，它会尽量的给各种生活就是去
7: 非常多样化的需求，而且它的排布可能非常科学，让你逛的时候觉得有意思。所以你刚才讲到文创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因为我们这一次也看到这个关于书店的评价，大家就说很多年轻人其实去书市是为什么，是因为地摊书是有那些帆布袋呀、徽章等等文创，去被这些东西吸引回到书市的。但是也有人担心啊，就是说这种东西它出圈未必会很长久啊。我不知道你的观察，就是我们当然希望书市可以跟读者形成一个长期的共鸣，可以带动我们整个城市的阅读。你自己的观察，这里面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6: 我觉得就是有文创不是什么问题，它等于是一个1+1=2的感觉。就像有些书店，它也不是为了卖文创，它就是说它的书你是买书达到的一定多少金额，哎，我这个文创袋我就送你了。有一部分我就是为了作为书店的小礼品回馈我的读者。在另外一个，大家年轻人，我可能在书店待得多，然后其实接触的年轻人也比较多，我就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年清醒，人家可能就说，哎，我要学习，我要来书市，我买书，但是我也要书市给我一个情绪价值，哎呀，这个包特别好看，而且很多大包上面写的文字啊什么那些其实都是跟读书相关的，他会喜欢那些东西，其实他的骨子里还是喜欢书的，他能花时间到书市来走一圈，这种人挤人的地方，人家还是想来看看，哎，有没有我喜欢的书呀什么的那种。不管他是基于什么目的走到这个场地，其实他心里还是会喜欢书，至少是对书很有亲切感的这种。而且我会发现他们很多人在我们摊位花钱买书的毫不吝啬的，因为你应该知道就是地摊书市的券特别难抢。
7: 对对对，
6: 然后
7: 你真想抢到那个特别大折扣的其实很难。
6: 对他们好多人过来结账了，然后我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有券吗，然后他说哎呀没有抢不到，然后我就比较为难，因为我们家的书是偏社科的，然后折扣基本上是7折左右，7-5、8折，还有特别精美的图录，我带过几本过去，8-5，还有教材是全价的，我就会很忐忑，我说那你这个没有券的话你还结账吗？人家说没事结吧。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真喜欢的书，他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他不会在意你这个价格是贵一点还是便宜一点点，他在那一瞬间他发现了这个书他就不放弃。
7: 不管他们来到书市的人是因为什么样的东西被引流过去的，但是当他真正发现了自己跟书之间的这个缘分的时候，还是抓住了书不放弃。而且毕竟书市还是有不少的优惠能够给大家嘛，所以书市还是达成了很多人和书的这种相遇。
6: 这次跟那个读者交流，或者说那些读者问我什么书，我心里已经很有谱了，就是哪些书下次的时候我可能提前我就直接给他备上个10套，备上个20套，因为他就是大家经常找的必要的书，经久不衰的书就是读者选出来的。
4: 北京的我与地坛书市还有几天再结束，一直要开到27号中秋节假期的尾巴上。那这届书市呢，也提供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新的范本。红霞说啊，这几天还要加紧补货，书市不断更新迭代，不只有书，但是古柏松风之间，地坛的气息依然是。

宽厚的、沉静的，目睹每一位爱书人如获至宝的乐趣。书香长流，如果您有时间到书市或者到各种各样图书的销售场所去看一看，也会感慨读书真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粮食收获再创新高。哪些粮食新品种扛住恶劣天气，稳稳交出高产答卷？国产榴莲、牛油果实现产业化，热带水果自由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农业又是怎么样渗透到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中国之声。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天是9月23号，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日子。小朋友，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不着急，楚楚姐姐先给你讲一个小秘密。你们知道吗？在秋天里呀，有一个日子，在这一天呢，白天和黑夜一样长，就像是两个好朋友在手拉着手，水也不多，水也不少。这一天呢，就叫做秋分。从2018年开始，每年的秋分这一天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专门为农民伯伯、农民阿姨设立的节日，也是我们一起庆祝大丰收的日子。今天呀，是第9个丰收节了。小朋友们有没有在图画书里看到过金色的稻田、红彤彤的大苹果，还有胖乎乎的南瓜呀？这些呀，可都是农民伯伯阿姨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宝贝。春天播种，夏天浇水，到了秋天，大地就像变魔法一样，变出了满山满园的果实，这就是丰收。小朋友，你们知道吗？秋天到了，大自然会发给我们好多好多信号。有一

0: 就传下来的智慧，特别有用。那小朋友，在今天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先请你收听一个关于秋分的故事，好不好呀？这个故事啊，是来自作家于世存所写的《给孩子们的时间之书》这本书里的。这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关于秋分的故事。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秋分之分，小军上学半个多月了，就到了秋分。虽然开学时间很短，但是老师已经对同学们做了摸底考察。大家在假期有什么收获？小军得到了老师的表扬。老师说，他对节气的了解已经接近专业水平了，没有人能跟他相提并论。小军说，全班同学中只有他一个人把24节气歌写完整了。妈妈说，没想到我们小军到了秋天也有了好成绩。爸爸问小军，现在是秋分节气，有一个关于秋分的成语，意思跟你老师的评价差不多，你猜得出是哪个成语吗？小军说，秋分和春分一样，都是白天和晚上的时间一样长，我猜跟相提并论一个意思的就是平分秋色，对不对？爸爸笑而不语。小军知道自己猜对了，又问爸爸，爸爸，春分有树蛋的游戏，那秋分也有吧？爸爸点点头，猜对了。秋分跟春分一样，都是太阳直射赤道，所以自然现象和民间习俗多有相同。秋分到，蛋而俏，人们会在秋分的时候选择一个光滑匀称的新鲜鸡蛋，轻轻地在桌子上把它竖起来。小军又说，我记得春分有要人广交朋友的意思，那么秋分也有吗？爸爸回答，是啊，秋分也是有的，你只要了解秋分的物候就明白了。小军又问爸爸，秋分的物候是什么呢？爸爸说，一候叫雷始收声，意思就是秋分很少打雷了，即便打雷，这个时候的雷声也很微弱。这二候叫蛰虫披户，这里的披呀，就是毛披的披，土披的披。披原本指的是土，在这里表示一个动作，和培育的培意思差不多，就是用土来增厚增高。这一个物候是说，天气冷了，小虫子在地下封住洞口，防止寒气侵入。三候叫水始涸，涸就是干涸的涸。这一物候说的是秋分降水也变少了，天气干燥，水汽蒸发快，不过

0: 湖泊和河流当中的水变少了，一些小水洼里的水也干涸了。小军说，
1: 哎呀，这听的人都发冷，好日子真的到头了吗？不是说秋光最美吗？前两天我们还新学了一首诗呢，是宋代苏东坡写的，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0: 正说着，爸爸的好朋友于叔叔来到家里了，他乐呵呵地说，小军，有我和你爸爸妈妈撑腰，还没有人敢跟你比节气知识呢。小军说，
1: 谢谢于叔叔，爸爸刚才正跟我讲秋分呢，好像秋分的物候都跟气候变冷有关，但是我看到的世界还是秋高气爽呢。
0: 于叔叔说，是啊，这个时候景色确实不错，只有敏感的人能感受到天地的变化，物候能适应天地变化，人也不应该只是流于表面呀，对不对？秋分家园。小军和爸爸妈妈感慨，
1: 我学了好多形容秋天的词语，什么凉风习习、碧空万里、风和日丽、秋高气爽、丹桂飘香、蟹肥橘黄，还有好多好多呢。哎，怎么感觉秋天好像很快就要过去了？
0: 爸爸说，春天和秋天都很美，但是对我们来说都显得很短暂，所以古人才叫伤春悲秋。不过呀，人也不能一味地沉溺在感伤之中，人要为秋冬之际的生活努力，要建设好自己的家园。除了向大自然学习，我们也得向农民朋友们学习呀。有心的农民会在农忙空闲之际检查修缮房屋，使房子焕然一新，以迎接冬天。于叔叔说，古人在秋分前后也会结社，就是秋社。秋社跟春社一样，都是交朋友的意思。春社交朋友是相互帮忙完成生产任务，秋社交朋友是要相互帮忙过好生活。小军说，
1: 哈，那我懂了，为什么古人在秋分之际也要强调广交朋友，因为马上就要过冬了，谁可能都会有不顺的时候，多个朋友就多一个机会。
0: 于叔叔说，其实啊，秋分不仅在考验我们的人缘、朋友缘，还在考验我们的记忆能力。要过冬了，我们有什么本领能自信地度过严冬呢？小军说，
1: 这个好，我要和小伙伴们都说一说，要他们把自己的长处和新学到的记忆都列出来，这样就能随时提醒自己，提高自己啦。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伙伴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巨蕊姐姐。今日恰逢秋分，也是暖心的中国农民丰收节。秋风送爽，瓜果飘香，田野金黄，五谷丰登，到处都是沉甸甸的收获与喜悦。我们要懂得珍惜粮食，感恩辛勤耕耘的农民伯伯，尊重每一份劳动成果，感受秋日美好，懂得勤俭节约，心怀感恩。
2: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剧院时间。今晚我请你收听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第二部第十七集第十八集。
3: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4: 小公主你好。
5: 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6: 是你啊，云小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了？
7: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8: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9: 怪怪奇小怪第二部，乐呵呵小学第十七集，讨价还价。
10: 干脆面，布口袋是我们的，我们要拿走。
11: 哼，拿走拿走。
10: 里面的好吃的也是我们的，我们也要拿走。
11: 好吃的是我的，阿土说了，只要布口袋。
10: 不拿走好吃的也行，不过你要答应我们一件事儿。
11: 什么事儿？
12: 教我们法术。
11: 阿土刚才说了只要布口袋的，你们说话不算数。
9: 奇小怪本以为干脆面立刻就会答应他们的条件，没想到他根本不认账，马上说他不会法术。
10: 你骗人，刚才那个巨人难道不是你用法术变出来的吗？
11: 那个破玩意儿连你们几个小孩都打不过，算什么法术呀？
9: 奇小怪和杜高高一听，互相看了一眼，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干脆面既然这么说，那说明他会更厉害的法术。
10: 那你是不是还会更厉害的法术呀？
11: 我说了我不会。
9: 干脆面被阿土举高高很不舒服，身体扭来扭去地说道。可是杜高高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口咬定他就是会法术。
12: 你会？
10: 你是不是不想教我们？
12: 你要是教我们法术，我们就天天给你带好吃的。
11: 别想收买我，我说了不会就是不会。哎呀，不是我不教，是学校不让。如果我教了你们，被学校知道了，我就会被赶走的，就再也没有办法在学校周围收废品了。这可是关系到我吃饭的大事儿，我才不会为了一点好吃的把工作给丢了。
9: 奇小怪没办法，只好让阿土把干脆面放下来。杜高高不死心，追着干脆面问密室在哪儿，直到杜高高答应把口袋里剩下的好吃的都给他，干脆面才告诉他们密室的位置。拿到了布口袋，三个小妖怪又从石洞钻了出去，回到了校园。奇小怪和杜高高想去密室，阿土却想回家。
12: 密室肯定有护法咒保护着，我们找到了也很难进去，没准儿得让阿土从地底下钻进去才行呢。
10: 阿土，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11: 我想回家。
9: 奇小怪决定送阿土回家，杜高高没办法， 只好也跟着又去了树林。等阿土从地底下走了，奇小怪和杜高高才朝密室跑去。密室在另一片树林里，挨着那条流过学校的小河的一个水湾。不知道的人很难猜出来那是密室，因为它就是一间很旧的木头房子，看上去很不结实，就像那种装着破桌子、破椅子，还有旧自行车的破仓库，一点儿也不起眼。奇小怪和杜高高都挺失望的。
10: 这样的密室里能有什么宝贝呢？要有，也早被别的妖怪拿走了，很可能早都不用了，说不定里面什么也没有了。
9: 虽然很失望，奇小怪和杜高高还是决定进去看一看。密室外边的草地上围了一圈木头栅栏，栅栏有一人多高，中间有一个木门，门关着，上面上了锁。这根本难不住奇小怪，栅栏之间的缝隙很大，小妖怪完全能钻过去。钻栅栏对奇小怪来说那是太有经验了，只要头能过去，身子就能过去。奇小怪试了一下，头一下子就过去了，心想这也太容易了，密室里肯定不会剩下什么好东西了。奇小怪一边想着，一边想把身子也钻过去，结果却被卡住了。他试了几次都过不去。
10: 是不是空隙太小了呀？我再找一个更宽的试试。
9: 奇小怪正想把头拿出来，结果发现头也出不来了。
10: 这可就不对了，刚才把头伸进来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挤，能进来应该就能出去啊，可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啊？杜高高，杜高高！
9: 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奇小怪和杜高高终于打听到了密室的位置，两人正准备来个勇闯密室，可在进去的时候，奇小怪却被栅栏给卡住了，这可怎么办呢？请听下一集吧。勇闯密室。杜高高正准备往栅栏里钻呢，一听奇小怪喊他，赶紧停住了，帮着奇小怪拔了半天脑袋，才发现不对劲儿。那条缝隙看着挺大的，奇小怪如果不动，头连两边都碰不到，可是一想出来就会被卡住，继续往里面钻情况也一样，身子会被卡住。两个人拔了一会儿，木头栅栏的缝隙越来越紧，最后啊，奇小怪撅着屁股卡在那里，动都动不了了。
4: 大事不好，这个栅栏有法力，奇小怪你被困住了。
9: 奇小怪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他不想让杜高高觉得自己傻，就说，
4: 我才不怕呢，有人朝这边看，一会儿就有你好看的了。不对，一会儿我又要出名了。你已经被卡住出不来了，一会儿看热闹的人来了，看着你出洋相，出名也是出洋相名。
10: 你怎么知道我出不来？我敢把头伸进来就能出去。87教过我脱困症，等一会儿看的人多了，我一下子出来肯定又要出大名，比崩巨人还要出名。
9: 这时候已经有不少同学朝这边走来，杜高高一看，立刻把头也伸进了栅栏里，一下子也被卡住了。
4: 快教我，快教我，等我学会了咱们一起出来，这样就都能出名了。
9: 其实呢，奇小怪根本不会什么脱困咒，他那么说就是为了面子。 本来还想让杜高高跟围过来看热闹的同学解释一下，以免被人家笑话，没想到这个家伙还真信了，自己也钻了进来。几个高年级的同学围了过来，他们本来是要去草地上踢球的，看到有人卡住了头都过来看。
13: 哎，这不是那个绷巨人的奇小怪吗？
14: 对呀，就是奇小怪。哎，是不是又要玩什么法术了？
15: 就是就是，我们啊要表演脱困术。
9: 那几个男生一听一下来了兴趣，不光不去踢球了，还叫来了更多同学。不一会儿，栅栏旁边就围了一大堆人，各年级的男生女生都有。
15: 奇小怪，都这么多人了，差不多了吧，快教我脱困咒吧。
16: 别着急，等一等，人越多越出名。
9: 奇小怪心里着急，可脸上还得装出轻松自在的样子，他可不想让大家知道他是偷进密室被法器给困住了。又过了一会儿，围过来的同学越来越多了，杜高高着急地说：
15: 奇小怪，你到底会不会脱困咒啊？
16: 别着急啊，我这不正在想吗？
9: 就这样，来看奇小怪和杜高高的同学越来越多，等了半天也不见奇小怪和杜高高表演脱困术，大家就有点不耐烦了。
13: 怎么还不表演脱困术呀？
14: 哎呀，到底会不会呀？
9: 人越围越多，杜高高越催越急，奇小怪也不理杜高高了，想着这可怎么办呀。正想着呢，突然听到了刘老师的声音：
17: 奇小怪，杜高高，你们俩跑这儿干什么呀？还不回家去？作业都做完了吗？
9: 奇小怪和杜高高一听连刘老师的人影都没有看到，就飞也似的跑掉了。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是啊，真奇怪，奇小怪和杜高高不是被栅栏困住了吗？怎么一听到刘老师的声音，他俩就跑了呢？难道奇小怪真的会脱困咒？下一集我们来揭晓答案。
2: 好啦，亲爱的小朋友，故事听完啦，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在同一时间和你不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3: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8: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着，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9: 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书接前文，红军就打了几个漂亮的大胜仗，形势一片大好。就在贺龙调兵遣将准备下一个动作的时候，没想到家里边出事儿了。中央北方分局的书记夏曦来了一封密信，要逮捕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这件事太突然了，在贺龙的追问下，关向英这才告诉他事情的情况。贺龙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怎么敢相信这是事实呢？说的是，咱们介绍介绍关向英。这关向英啊，跟贺龙后来成为最亲密的战友，一起并肩战斗了十几年。1946年7月，关向英病逝，贺龙闻讯之后是掩面痛哭，并写下了悼向英的悼词。那词写的是情真意切，闻者无不落泪啊。而现在的关向英是出道鸿鹄，由于他跟贺龙之间彼此不甚了解，关向英 当时又站在夏曦一边，因此贺龙、段德昌对他都有戒心和看法，而关向英也与夏曦贴得很紧，夏曦秘密地指示他，吴祝明要贺龙等人看的，他绝不能给贺龙等人看，如果祝明允许看的再看。咱们这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贺龙因为不了解情况，也不好过多的说些什么，只是心里的画着一万个问号。当天晚上，关向英命人把胡慎己逮捕。胡慎己刚刚被抓起来，贺龙就来到了关向英的住处，劈口就问他：“向英啊，慎己这个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我总觉着其中有问题呀、啊。咱们作为领导人，不能随便抓自己的同志。”关向英就说：“你看，这是夏书记来的密信呢、啊，我怎好不执行啊？至于胡慎己是不是什么有问题，我也说不太清楚。总之，信中说他是改组派，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对这样的人岂能心慈手软呢？”贺龙不解，就问他：“你说什么？是改组派？我问你，啥叫改组派？”关向英就说：“我呀说不透彻，但是我也知道一些。”接着关向英便向贺龙介绍了一番关于改组派、第三党和 AB 团的情况。贺龙听了更糊涂了，那胡慎己怎么就成了改组派了呢？关向英说：“这我就不知道了，听夏书记说，胡慎己还是川籍改组派的首领，想必是有原因吧。”他这么一说，贺龙也不好再深问了，知道问他也没有用。再说了，现在关向英是政治委员呢，人家是一把手，贺龙是在他的领导之下，过于追问显得也不方便。就这样，吴慎己就被带到了后方省政府所在地周老嘴。夏曦怎么在洪湖地区抓起了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的呢？书说到这儿，咱得详细的讲一讲。咱们呢，还从夏曦身上讲起。夏曦的妻子姓谭，叫谭国甫。谭国甫28岁，人长得蛮漂亮，可以说是人中的彩凤，乱草之中的灵芝，光鲜亮丽。他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从夏曦相上好的，两个人在苏联结的婚。谭国甫的模样周正，可心底却不周正。上学的时候，他便爱挑三挑四，挑拨是非，传个瞎话，扯个老婆舌，心眼小的像针鼻儿。俗话说，拨弄是非者就是是非人。谭国甫自打跟了夏曦之后，没少了给夏曦出馊主意，犯着夏曦经手的事儿，他没有不插话的时候。这夏曦本来就心胸狭窄，经谭国甫这么一拨弄就更窄了。古语云：“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又倒是妻贤夫祸少。想想咱们中国的历史上，秦桧加害岳飞的时候，还不是多听了老婆王氏的话，最后落了个千古罪人之名。另外这个夏曦啊，就是最怕老婆，枕边风非常硬。夏曦到了洪湖苏区以后，谭国甫也从上海赶到了洪湖，干什么工作呢？在电台担任翻译密电码的工作。在这里啊，谭国甫又给夏曦吹了不少枕边风。咱举个例子说，在湘鄂西省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潘家辰、万涛、段德昌等人严厉批评了夏曦。 这夏希气得肚皮子鼓鼓的，吃不下饭去，睡不着觉，整天是唉声叹气，脸儿都绿了，但是又没有理由反驳，被唐国府发现了，他又开始吹开了枕边风啊，他就说夏希，你呀真是个窝囊废呀、啊，哎，你看他们跟你过不去，你呀暂时先就忍忍这口气，日后再想办法找茬再整他们。不过要整就整个狠的，实在不行我去趟中央，我去找王明和博古。夏希咬着嘴唇思谋了半天，就说，哎呀，潘家臣同米夫的关系也不赖呀、啊，我怕米夫给他保驾呀。他老婆就说，米夫这人呢最爱听好话，咱不会对博古说潘家臣在洪湖如何如何的拆米夫的台，说米夫的坏话，说王明博古的坏话，咱给他编成几个故事，我敢保证米夫也好，王明也好，博古也好，是准冒火。还没容夏希两口子编好诬陷潘家臣这些瞎话呢，卫士军陪关向英来到了洪湖，这下给夏希捧来了尚方宝剑，当时夏希和谭国府就乐坏了。夏希回去就跟老婆说，向英早不来晚不来，卫士军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回来的恰到好处，我正被那帮人给围攻呢，我头都抬不起来，气儿都喘不出来，哎，这回好，博古书记下来指示了，给我撑腰打气儿，这不等于捧来尚方宝剑吗？这才使我扬眉吐气哟。他老婆就给他添油，行了，正是有这尚方宝剑，你要好好的利用，这时候不利用，等啥时候用？要开刀就及早的开刀，不家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如果这帮人真要反过手来，对你是不客气的，懂吗？我明白，我明白。不过怎么才能整他们呢？他老婆就说，嘿，这有啥难的，你忘了那两句话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对对对。于是夏希咬牙下决心要整这帮人。咱打个比方，他真是居锅的戴眼镜找茬啊。哎，恰巧正在这时候，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和张国焘在鄂皖豫苏区的肃反经验来了，这是内部文件。夏希把文件打开看了以后，回屋里跟他老婆就说，哎，你读读这份文件对咱可有利。肃反，谭国府就说，我看万涛潘家臣一伙儿就像混进来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一定有问题，你想想他们为什么这么恨你，还不是因为你是分局的书记，他们反你这个书记那就是反党，反党那还用问吗，就是反革命，你说对不对？夏希捏着下巴壳子想了想，也是，也对。不过他们这些人这样起劲儿的反对我，说不定就是个反党小集团呢，暗地都串通好了。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他媳妇说：“对喽，你捋这趟线往下想是千真万确。”当下，夏希又找来江气也。这江气也咱不止一次说过，这小子是个狗头军师，专门给夏希出馊主意，夏希遇上什么事儿都跟他探讨，这次也不例外。等他把他找来之后，就把中央苏区富田事变的情况以及张国焘肃反的经验这文件给他看了一遍。江气也瞪着俩小耗子眼睛仔细看了半天，最后他说， 张国焘那里头有 AB 团改组派，难道洪湖就是一池子清水不成？哎，咱们洪湖苏区比起鄂豫皖苏区是小了点儿。夏书记您可别忘了，这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呀。夏书记，您不拿我当外人，我呢心里有啥都跟您说啥。我看您那身边可不干净，说不定就有 AB 团之类的反革命分子，你呀需要好好的清君侧，千万不要大意呀。夏曦听罢不住的点头，对，不过老姜啊，只可惜我抓不到洪湖的改组派。你说那么多的人，谁是谁不是？江七爷就说，夏书记，您只要想抓，我就一定能抓到。不过跟您说句不客气的话，我现在算个啥呀？我现在地位又低，一无知二无权，干这事儿是名不正言不顺，掐着眼皮擤鼻涕，我是有劲儿使不上，您说是不是？夏曦就说，关于你的事我想过，我想任命你为省保卫局的局长，你看怎么样？您说什么？我想委任你做省保卫局的局长。哎呦，江七爷一听啊，哎呦，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书记啊，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啊，书记的大恩大德，我铭刻肺腑，几辈子都不带忘的。书记你放心，我真要坐上保卫局局长的位子，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恨谁我也恨谁，您要想办的事儿在我职权范围内我是一定能办到。再跟您说一句，书记眼中钉啊都在我江七爷的心中。好，好，好，好，那老姜，明天你就走马上任，听没听见？
20: 是是是是是。
3: 关于方才咱俩说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办？江七爷看了看周边没人，冷笑了一声，夏书记，有那么一句话，磨道里没有找不见的驴蹄子印儿，你说是不是？好了，老姜，我相信你，这事儿就委托你了。
20: 是是是，
3: 我再次谢谢夏书记。那么说来说去，这个江七爷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据见过他的红三军老人们讲，这人的外表哈，长得是獐头鼠目，鹰鼻子蛇腰，独头蒜的脑袋，上边小下边大，一双筛骨的耳朵，个头不高，两只脚倒是不小，足足有一尺多长。别看江七爷长得是其貌不扬，夏曦对他甭提多好了。那有人问了，那夏曦对他为什么要这么好呢？原来他俩是同乡还是同村的。夏曦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时候，江七爷在他身边当了勤务兵的小头头。马日事变的时候，江七爷被许克祥的兵给抓住了。没等敌人打他，江七爷就吓得屁滚尿流啊，结果把他知道的事儿秃噜秃噜全交代了。许克祥见江七爷是个软骨头，连夜报告了何健，何健亲自审问了江七爷。江七爷跪在地上对何健说，只要国民党爷爷们留下我一条小狗命，再把我像放狗似的把我放了，把我放回到共产党队伍里去，我去给你们卧底，我把所知道的事儿全向你们报告，我一定把他们搅个天翻地覆，立功赎罪。何健铁青这个脸说，其实我真要把你杀了跟撵个臭虫差不多，你要能钻到共产党里边，明着为共产党，暗为我们办事儿，我可以考虑放了你。要多谢爷爷，多谢爷爷。我告诉你江七爷， 你要把我糊弄了，可没有你的好果子吃，那是一定。我对天盟誓，我对天盟誓。就这样，江启也在何健那儿打了手印，宣了誓，愿为何健和国民党效劳。何健还真就把他给放了。江启也出来之后，又找到了夏曦，在夏曦面前编了一套瞎话，说他在事变的时候跑到一个工人家躲起来了。对此夏曦是深信不疑。打这之后呢，江启也便不离夏曦左右，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奴才，尽量讨好夏曦。夏曦这个人私心非常重，心眼儿非常小，最爱虚荣，有这么人不离自己左右，他觉得也挺美。所以江启也就利用这个条件，把夏曦身边发生的有关共产党内的活动情况都暗地里告诉了何健的情报机关。咱们前文书说过，周逸群的牺牲就是这小子告的密。没什么，他单线联系，专门有坐探等着得他的情报。后来呢，夏曦到苏联去学习，江启也便和夏曦分手了。这时共产党的机关都转入到地下，江启也便在长沙开了个杂货铺，作为中共湖南省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站。江启也便利用这个联络站，又暗中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了一些情报。何健一看江启也是挺能干，便下令特务机关要好好保护江启也，尤其要替他保密，时期不得暴露身份。这样呢，这江启也便得以隐藏下来。夏曦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江启也知道了，又凑了过去。正好夏曦要赴洪湖，江启也暗中请示了何健的情报机关，便同夏曦一起来到了洪湖，继续在夏曦的鞍前马后的伺候。如今夏曦要江启也任保卫局的局长，江启也可乐坏了。他一看，我现在大权在握呀，立功的机会来了，早晚何愁不当显官呢？就这样，江启也变成了湘鄂西省的保卫局的局长。江启也当了局长以后，便开始在党政军中寻找驴蹄子印儿。驴蹄子印儿还真叫他找着了。1932年5月中旬，敌军在清剿共产党和苏区的时候，天汉县军事部长杨国茂率部击溃了张西侯营，并将其包围于小黑潭。张西侯啊答应次日投降，杨国茂以为啊敌人已是瓮中之鳖，同意次日受降。不料第二天清晨，敌军的援军赶到了，激战之中张西侯被俘，使中央分局的领导怀疑杨国茂与这个张西侯有勾结，于是

0: 指令江七爷审问张七侯。哎，这不把驴蹄子印儿找着了吗？现在江七爷想的是从小往大了整，从下往上了整，我要逮就逮一串，他已经坐在心里头有数了。就在这天夜里，张西侯被盗捡着双倍带到了一个碾房，碾房就是审讯室。这个碾房里头点着一盏半明半暗的洋油灯，而屋子里非常阴暗，叫这灯火一照显得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呢。在两旁还站着几个彪形大汉，这时候江七爷一脸凶杀之气，他和政治保卫局的审判长朱勉之一起审问张继侯。江七爷站到张继侯面前，二话没说，把手举起来，啪啪就俩嘴巴子，把这张继侯打的就地转了三圈才站住，鼻子嘴角都出了血。你别看江七爷人长得不起眼儿，个小脚大，但他早年还练过几天武功呢，所以出手很厉害。江七爷打完嘴巴子以后，把帽子往后脑勺一推，恶狠狠的就说：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咱把话可说明白了，你要交代了罪行就饶你不死，你要说不明白，今天晚上就小心你的脑袋。这张西侯啊，原本是个养尊处优的人，公子哥出身，自被逮捕之后连捆带压的，哎呀，俩眼都陷进去多深呐、啊！这小子每一天都在失眠呐、啊。江七爷这俩嘴巴子打完了，他眼睛冒着金星，两腿一个劲儿的突突。听江七爷这问话，他就说：我是统一国民党的成员，是国军里边的一个小小的头头，我是奉了军长之命来游说杨国茂的，结果一接火叫杨国茂给我抓住了，游说不成，因此被俘。为啥要游说杨国茂？那因为我们国民党也采取对共产党分化瓦解的政策，我们也可能立功。我跟杨国茂是同乡，是同伙。江七爷一听有门，好，你一共来过几次？你要如实的招供。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的。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那位说，《贺龙全传》究竟有多少回？这个交给您个底。这书长着赫了，现在我们这么说那么说，到了198回，也就将近一半。因为贺龙元帅这一生轰轰烈烈，坎坷不平，所遭所遇的事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咱就这么说，有许多章节，有许多事情都把它删掉了，为的是弯弓射箭照直的崩，说主要的是次要的旁生枝节的事咱们都简略了。那么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接着上回书说，这夏曦他把肃反的大权，也就是洪湖地区最主要的一个位置叫安全保卫局，让给了江七爷。这夏曦和江七爷一唱一和呀，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一场噩梦在洪湖上演。前文书咱说了，江七

0: 也，这小子本身他就是个特务，他想借助共产党的刀杀共产党的人。你看庞的能耐他没有，整人这小子堪称是个专家，心狠意毒相当不是东西。他拿手下人开刀的头一个就是张西侯，这张西侯呢原本是个国民党的人，是个被抓的俘虏，由于他表现的还不错，暂时在红军里的录用，叫他立功赎罪，所以啊，这江启也从他身上下了家伙，这头一审就把张西侯给逼了出来。见了面之后说审，那是带动刑的，未曾说什么，兵帮先一顿嘴巴子，把这张西侯揍的是鼻子口窜血。这个江启也小个不大，两只大脚，练过武功，这手可够狠的，把他给揍懵了。这张西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江启也就开始引弓，小眼睛一瞪，问他：“你为什么多次跟杨国茂两个人接触？”这张西侯一开始说的是实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啊，说那会儿我还在国民党呢，我奉军长所差，也分化瓦解共产党的军事干部，因此派我呢来顺说杨国茂。杨国茂呢当时是天汉县的军事部的部长，为什么叫你来呢？因为我们两个是同乡，也可说是同伙。江启也点了点头，心说有门了，这就要上道，又狠狠地问他：“你一共跟杨国茂接触了多少次？”“就一次。”“什么？”“就一次。”“你再说一次。”砰啪砰啪，又是一顿嘴巴子，这下把张西侯可给揍懵了。“哎呦，我说的都是实话，就一次。如果你们调查出来我要接触过两次，那你就枪毙我。”“嗨，好小子，我叫你嘴硬，你认为我不敢枪毙你？”“打！”旁边那几个彪形大汉过来了，当然也是我们的战士。战士是无辜的，他们就听从领导的分派，领导叫干啥就干啥，领导说打那可不就打呗。一顿拳打脚踢呀，张西侯啊被打得直学狗叫，后来没办法了，胡说八道了：“别打了，别打了。”“两次。”江启也就问：“究竟几次？”“三次。”“再说四次。”“五次。”“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多少次了，不是一次。”“别打了，别打了。”“你往下说，你们俩接触之后都谈了些什么？”“我是代表国军呐，我劝说这杨国茂加入国民党，后来呢？”“后来他不同意。”“他到底同意不？”“他同意。”“他怕挨揍。”顺着江启也的话往下捋：“另外这杨国茂还答应过你什么？”“他没答应什么。我是个小小的国民党的干部，他能跟我说什么呢？其他的我不清楚了。”“打！”这样啪啪啪啪啪，又是一顿胖揍。哎呦，张西侯实在没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什么？”“他答应，在共产党里边，当卧底，给国民党办事儿。”“哎，这就对了。”我说：“张西侯啊，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吞吞吐吐。你看看这种场合，

0: 都发展谁了？
1: 哎呀，这都我得想想，这些人名太生了。
0: 他为啥说想想？他没词儿啊，胡说八道。好，我告诉你，张继侯，你要顺顺当当说了实话，你这叫立功赎罪，我可以免你一死。如果你不顺顺当当说实话，我可告诉你，还够你瞧的。那个主审朱勉之也说话了，说你们都发展了哪些人？张继侯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是谁来，又怕说错来揍。就在这时候，江七爷也不知道从哪儿弄出一把匕首来，光滑闪闪，在张继侯的脖子这儿蹭了那么两下。知道这是什么不？哎，你要再不说，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别，我说。
0: 正在这时，江七爷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几乎那嘴巴对着张继侯的耳朵。我问你，有没有万涛？你瞧这小子多毒了，这往上给引。张继侯就一愣，心说话，我的娘，跟万涛能沾上边吗？其实这杨国茂也没这回事儿，这是打的我没辙了。但他心里是这么想，嘴不能那么说。他一看江气也真要下手，为了保住他的狗命，所以他真就胡说了。有，大点声，都发展谁了？有万涛。朱勉之在旁边把人名给记下来了。我再问你还有谁？再说，我给你提个醒，有没有潘家臣？
1: 有，
0: 这叫什么？叫他说什么他说什么，这叫疯狗乱咬人呢、啊！他突突突想起谁了说谁，想起谁说谁，时间不大，记得这人名单就一大串儿。张继侯心里头明白了，这是对我严刑逼供啊！我要不顺着他说，焉有我的好下场、啊？说的也差不多了。江七爷一看的是首战告捷，然后旁边有记录的，把这个记录的拿过来，这口供啊，往面前一递，你看看，这记录跟你说的一样不一样？他也没仔细看，
1: 一样，
0: 是你说的不？
1: 是我说的。
0: 画工签了字，摁了手雅，还不是一张，摁了半天，摁完了，江七爷这才说：“张继侯啊，我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供是你招的，话是你说的。”人是你供出来的，你可不准翻供。如果到时候再问你，你要说成两样，你要不认账，小心你这条狗命，懂了？保证不翻供，保证那叫久供不离原词，确实是我说的。好，压下去，
2: 把张继侯压下去了。这一晚上就过去了。到第二天，江七爷高高兴兴洗了把脸，吃了点早点，拿着张继侯的口供来见夏曦。夏曦呀，刚吃早点，一看江七爷兴冲冲的进来了，他挺高兴。哎，我瞅你眼睛怎么有点发红啊？昨天晚上没睡觉，夜审来的。
0: 哦，
2: 夜审来的，把情况说说，书记啊。你先看看这个。万涛接过口供单来，仔细一看是眉头紧皱啊。哎呀，这上头还有万涛，还有潘家臣。我老姜啊，说这些人都是给国民党办事儿的，这玩意儿谁能相信呢？哎呀，我说书记，您说话怎么这么幼稚？这铁证如山，有什么不信？
1: 有人证。

上有物证。嗯，我想想，我想想啊，夏西这饭也吃不下去了，背着手在地上转了那么几圈，眼睛不断的转动。我老姜啊，光凭张西侯一张嘴，这口供还不行，没有多大的力量。那书记，您指示应该怎么办？张西侯在这材料上说，他发展的第一个人是杨国茂啊，对呀、啊。我看杨国茂也得审一审，两个人的口供加在一起就是铁证，就难以翻供。你说呢？哎呀，书记英明啊，您想的真周到。我下去就审问杨国茂。书说简短，他派人把杨国茂给抓来。杨国茂何许人也？原来他们家里是武汉的人，他父亲是经商做买卖的，杨国茂在武汉读书，大革命时期他回家组织了农协会，后来就任天汉县的军事部长，他也是早年的中共党员嘛，对革命是一颗忠心，把他抓来，他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心说为啥要抓我，我犯了啥错误，等到时候再说吧。杨国茂带到保卫局之后，抬头一看，江气也就坐在他的面前，面带着阴笑，他一看这个气氛就不对，还没等他说话呢，江气也先说话了。杨国茂，张西侯把你的情况都交代了，现在我要问你了，我希望你老老实实的交代，争取宽大处理。你跟张西侯勾搭连环，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情，你还不交代吗？杨国茂一听就懵了，不是老姜啊，我跟张西侯没有任何瓜葛，我们仅仅是同乡，是吗？就这么简单？是。还有，张西侯跟我同乡不假，他是富农出身，后来我听说他被驱逐出苏区，当了国民党了，后来他还想策反我，结果叫咱们抓了俘虏，由于他表现得好，上级没有处分他，情况就是这些。江气也晃了晃脑袋，行，杨国茂真是避重就轻了，就为你说的这几句话能抓你吗？没有真凭实据能抓你吗？看来你太狡猾了，你太不老实了。知道这什么地儿吗？这是保卫局。知道我抓的是什么工作吗？这叫肃反，也就是说把中共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全都肃清，要纯洁我们的队伍，这才能打胜仗啊。杨国茂，你是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你还不从实招来，等待何时啊？杨国茂一听，这哪跟哪儿，无中生有啊，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杨国茂当时就急了，蹦蹦跳了好几个高啊，江气，你胡说八道，你无中生有，你说的什么我听不明白，根本就无有此事，我对共产党一颗忠心。我还没等往下说呢，江气也跳起来，砰啪就几个嘴巴，然后吩咐一声，来人给我打。这就动用酷刑了，还不是一般的拳打脚踢。您听说国民党那个保密局，那宪兵队，那些特务机关的刑讯室那情况吗？今儿个江气也全都用上，他一看杨国茂不招，先是灌辣椒水把嘴堵上，拿辣椒水往鼻子眼里头灌，您说那得啥滋味？法外之法，刑外之。

0: 行。咱们在电影和电视剧里的经常见过这样的场面，日本人收拾中国人的时候就用这种手法，灌凉水，灌辣椒水，没想到江气也全都搬过来用上了。杨国茂被灌的是死去活来呀、啊！等清醒过来，杨国茂是破口大骂：江气也，你是个混蛋，没有那些事儿，我至死也不能承认，我冤枉，哈哈哈哈！你冤枉，看你的嘴硬，是我的刑具硬。来人，把炭火盆搬来，用烧红的铁烙的烙杨国茂的前后心。后来杨国茂实在是挺刑不过了，那位说杨国茂也太没有骨气了。您那是说着轻轻，这事儿怕翻腾个儿，要换成你换成我，谁在酷刑面前能架得住？要不怎么出了那么多冤假错案，酷刑之下出假情况，一点都不假呀，这叫屈打成招啊。江气也就问杨国茂，你都发展了谁啊？我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我给你提个醒，有没有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吉？想想，胡慎吉，说有没有他？有，不说有，还拿铁烙铁烙。为什么江气也暗示杨国茂招出胡慎吉呢？原来这个江气也呀，同胡慎吉有点私人的恩怨。咱举个例子说，有一次江气也同夏曦到红八师去吃饭，江气也吃着吃着馋了，想喝点酒，就问有酒没有，最好来二两。这胡慎吉就看不上他，心说什么东西跟条狗一样，棒吃棒喝的，跑到这还讨酒喝，因此就没好气儿。胡振吉呀，就跟他说：“酒没有，现在战士们连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酒给你喝呀？你简直有点过分。”在众人面前，江气也大失颜面呐，这下他心里特别不高兴，心说：“胡振吉呀，你这不给我下不来台吗？我怎么离开这屋？”他一不小心呢，把饭碗拨了饭个了，这饭就撒了一桌子，他还不吃了。这胡慎吉就一皱眉呀，这粮食是保中宝，现在我们苏区这么缺粮，哪能糟蹋保中宝呢？你不吃我吃。胡慎吉就把桌上的饭呢，脸吧脸吧自己全吃了。更给江气也一个下不来台呀、啊！打那之后，他就怀恨在心。你看，这种小人专门想这些事儿，心说：“胡慎吉呀、啊，胡慎吉，你叫我下不来台，将来我一朝得势，我非收拾收拾你，我非要报复不可。”什么叫君子？哪个叫小人？君子办事坦荡荡，小人就是江气也。这小子今天得了势了，利用他掌中掌握的权力是胡作非为，把杨国茂给收拾的都糊涂了。他利用杨国茂神志不清的机会继续问供，问你又发展了谁，快点如实的招来。最后杨国茂昏昏沉沉糊糊涂涂又招出了红八师24团的政治委员范继全，说这些人呢、啊、都同国民党有联系，都受国民党军官范石生、刘培义、张震汉、郭勋等人的指挥，说将来有一天国民党围剿洪湖地区的时候，他们就来个里应外合，把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杀光等等等等等， 杨国茂说到这儿神志不清，好像这嘴呀、啊、不是他自己的，那头演什么他就胡说什么，等说完了也是人事不省，江启也利用这机会把印台拿过来，他拿着杨国茂的手蘸了点红印台，在所谓的口供上啪啪啪全摁了手印，你看看有多缺德吧。当下江启也朱勉之把杨国茂的所谓口供交给了夏曦和杨光华，杨光华是湘鄂西地区省委的书记，夏曦是北方局的书记，两个人见到杨国茂的口供又做出一条荒唐的决定。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各位听众，说到这儿啊，我都有点不愿意说了。为什么？说的心痛。谁也想象不到，在我党的内部，居然能出现类似江启也、夏曦这样的人，难以想象他们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情。真是亲者痛，仇者快。他们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作用，他们做到了敌人做不到的事情，给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有很多革命先烈就这么胡了八秃的死了，我替他们冤，替他们心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完全是史实，又回避不了，所以还得忍痛往下接着说。书接前文，这小丑江启也把杨国茂的口供交给了夏曦和杨光华。夏曦咱不用说了，是中央北方分局的一把手书记，杨光华是湘鄂西地区的书记，他们两个人是最高的领导人了。看过了杨国茂的口供，简简单单的问了问经过，你们倒动动脑子想一想，这口供是真的是假的，是逼出来的还是真有其事。两个人也没过多的想，就做出荒唐的决定，当晚把杨国茂就处决枪毙。另一方面下令政治保卫局按着杨国茂供出的口供开始抓人呢。从这之后，湘鄂西苏区肃反运动开始了。为领导肃反工作，夏曦又成立了以他为首 由省委书记杨光

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杨成林参加的肃反委员会，而负责肃反具体工作的是保卫局。这保卫局的权力就更大了，不受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只要下级杨光华的一句话、一张纸条就可以抓人捕人。当胡慎己被抓之后，红八师的将士们全都愣，师长孙德清当即就找到了贺龙，一见贺龙他就问了，军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为什么这样抓人呢？他们有什么事情值得被抓？贺龙就问呢，有这等事情？是啊，军长，你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人。这贺龙啊忽然想起一件事儿，说几天前政委关向英曾向他透露，说胡慎己这帮人是什么改组派，是不是跟此事有关呢？孙德清不明白啊，就问呢，啥是改组派？老胡怎么能成改组派呢？我听说改组派都是什么反革命，他谁是反革命？老胡他肯定也不是。贺龙点了点头，我认为也不会，大概是误解，别人不了解老胡，咱们还不了解老胡吗？他肯定不是什么改组派。贺龙这么一说，孙德清也不再说什么了。这时候红八师无论干部还是战士都断定胡慎己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在众人议论胡慎己的时候，红八师第24团的政委苏继汉、红七师的参谋长赵奇、参谋处长朱元成、红九师参谋长张应南、参谋处长佟世秀、红八师政治部主任戴军师、红九师政治部主任刘明先、红七师第19团政治委员刘戈飞都先后被捕。咱就这么说，每天都在捕人。被捕的原因，因为这些人系改组派，抓一个就是改组派。大家一听心中茫然呢、我怎么那么多改组派呀、这咱怎么了？这是正在这时，红27团的团长杨家瑞、红25团的团长张杰、红24团的团长刘树枝、红21团的团长蔡柱峰、红27团的参谋长李孝侯也相继因系改组派被抓走。这下子红三军的军心可就乱了套了，人人惶恐不安，是议论纷纷呐、单说段德昌可急了，急忙来找贺龙，见面就问胡子，究竟发生了啥事儿了？这是怎么回事？今儿个也抓人，明天也抓人，这些人都成了改组派。啥叫改组派？你说说，这仗还怎么个打法？贺龙比他还急呀、是紧锁双眉。你先听我说，我听关向英说，所抓的人呢，都是下级写来的条子，说这些人都是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都是下级要抓的，我有什么办法呀？段德昌闻听此言，眼睛瞪得溜圆呢，哪有这么多改组派？别人不知道，刘戈飞、戴军师这些人我们还不清楚吗？为了洪湖苏区出生入死，怎么会是改组派？刘明坚同志是叶挺身边的副官，你是十分清楚的，怎么也会是改组派呢？带兵的人都抓走了，敌人来了，这仗怎么个打法？你说，军长啊，你说呢？贺龙就站起来了，德昌，你别急，我去找夏西去，我要向他问个清楚，这样下去不行。当下贺龙飞马来到省委和分局所在地，叫瞿家湾。
天黑的时候，贺龙到了村头，他把马交给了勤务兵，径直来到夏西的住处，推门一进屋，夏西干嘛呢？正吃螃蟹呢，海鲜嘛，鲜嫩的螃蟹装了一大碗，夏西吃的是有滋有味儿。抬头一看，贺龙来了，他把手甩了甩，拿块麻布擦了擦，立即笑着说：“哎呀，云清啊，你来的正好，来吃几个螃蟹吧，这个大，又鲜又嫩，来，你吃这个。”说着，从盆里挑了个大螃蟹递给贺龙，贺龙接过来就放到桌上。这阵哪有心吃螃蟹？贺龙当时就问书记啊，怎么军队里抓了这么多领导干部，这究竟是为啥呀？说他们是什么改组派，什么 AB 团，我都搞不懂，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哎呀，云清哎，你来的正好，你不来我还想找人呢，把你找来咱谈谈，来坐下坐下，别动怒，别生气，咱慢慢谈，话不说不知嘛啊！我也不愿意这样做呀，但你不要忘了上知下派，中央要不掌握实际的情况，能指示我这么干吗？我也是迫不得已呀。这两天我反复的想，都是我们的工作做的不当，使得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钻进了我们苏区党政军内部，而且窃据了要职。这些反革命分子已经给苏区建设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哦，这不抓怎么能行呢？贺龙刚想张嘴问他，夏姬扬手：“慢，你听我把话说完啊。根据改组派的口供来看，江南苏区的丧失，敌人数次大举向江北苏区的进攻，都有改组派作为内应哦。这些改组派的出身，目前看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有些是北伐时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学生，混入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最后他们都成了改组派 AB 团的骨干成员、中间分子啊，多危险！贺龙听完了，吃惊地说：“老夏，照你这么说，这些人都是反革命分子了。”夏西听得这咬牙切齿，还不是一般的反革命，而是反革命分子当中的骨干成员。贺龙又问他：“你有什么证据？有口供吗？”夏西反问贺龙：“这些人都身居要职，要没口供，我能轻易把他们抓起来吗？难道我犯了神经病了？啊，我云清啊，你看我有病吗？我好好的，我怎么敢胡乱抓人呢？”贺龙又问他：“他们的口供我看看可以吗？”夏西一听这话，稍微愣了一下，心里头不高兴了，但又没办法，勉强的把抽屉打开，从里边把几张写满字的口供交给了贺龙：“你看吧，这就是胡慎己的口供，好些人都是他供出来的。”贺龙接过口供纸，仔细的看了看，怎么这字儿不像是他亲笔写的呢？夏西就说：“哎，虽然不是他写的，可是他亲口交代的，这下面都有他签字画押，这还假得了吗？”贺龙觉着这里头有猫腻，他稍微想了想就说：“书记，我打算亲自审审胡慎己，可以吗？”贺龙这话一说完了，夏姬这脸当时就沉起来了。我说：“云清同志，难道你还不相信我这个中央分局的书记吗？难道我会草菅人命吗？
难道我会冤枉我们自己？

0: 己的人吗？哎，云清啊，你这脑子有问题呀、啊！啊，但是夏曦说到这儿，觉着语气有点重了，他还不敢得罪贺龙。咱们前文书一再提过，为什么不敢动贺龙？因为贺龙啊，威望太高了，你在贺龙身上找毛病万难。对于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他们不敢轻易的下手。说实话，他们不是不想下手，而是不敢，多多少少还有点顾忌。所以这夏曦这语气马上就缓和下来了，拍了拍贺龙的肩膀，云清啊，你坐下别冲动。你说这些干部都成了改组派分子，我确实也没想到，我的心里也是万分的难过呀。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我们思想上是右倾啊。米夫王明同志多次提醒我们，我们都没有认识到，在事实面前才使我头脑清醒。现在我们对这些改组派分子正一个个的审查，云清你放心吧，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掉一个坏人。夏曦说到这儿缓了口气儿，抽了两口烟，又接着说，云清啊，请你不要大惊小怪，根据目前我初步掌握的情况来看，大个的改组派还在后头呢，到那时你会吓一跳的。郭涛同志在鄂豫皖已经取得了肃反经验，他在那里抓了许继慎。
1: 作品由新杰听书吧特别录制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我们抓了胡慎己，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中央不是还出现了富田事变吗？这都说明我们苏区的党政军内有坏人，敌人在打我们的主意。我现在正为改造红三军起草训令，你看看。夏曦说着，把一叠写着字的纸交给了贺龙。贺龙接过了一看，只见训令上写道，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和鄂豫皖肃反的教训，很严肃地教训了我们，各种反革命派别，如改组派、AB 团、第三党、取消派、托罗茨基派、罗章荣右派，他们总想打入红军和破坏红军，因此大家必须估计到反革命分子在队伍中的捣乱，当当当当的。贺龙看到这里没说什么，也没什么好说的，转身离开了夏曦，茫然地回到了军部驻地新沟嘴。贺龙是心乱如麻，坐立不安，这心是当当当当当跳成了一个，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呀、啊，没抓没挠的。他转了两圈，马上骑着马去找关向英。关向英是红三军的政委，也可以说是贺龙的顶头上司，贺龙有什么话自然得问他。两个人见面之后，贺龙连气儿都没喘匀，就问他，向英啊，怎么这么许多干部都成了反革命了？哎，这怎么回事？我糊涂，我不明白。关向英刚嘎巴嘴儿没说话，贺龙就问，向英啊，这些同志上在战场上一个个出生入死，视敌如仇，怎么都会反革命呢？他可能吗？关向英实在没办法了，这才说话，云清啊，你别着急呀、啊，事出总会有因的，我想书记夏曦也不会神经错乱，不会

平白无故的抓这么多的干部，他说所抓的人都有口供啊。贺龙把脑袋一拨了，我怀疑这些口供，无论如何我也不相信这么多干部都是反革命。我说政委啊，这事儿无论如何咱要搞清楚。但是关向英面无表情，一个劲儿的摇脑袋。哎，没想到，没想到，军长啊，我恐怕无能为力。嘿，贺龙听罢毫不泄气，一甩袖子是愤然而走。单说胡慎吉等人，他真交代了这么多改组派吗？不用我说你也清楚，当然不是。胡慎吉和其他许多被抓起的干部全是江气爷等保卫局的人酷刑下逼出来的口供，有的是按江气爷的意思写下来的，有的是胡乱招供的。胡慎吉的口供是江气爷写好后，在胡慎吉被打昏的时候抓着他的手摁上的手印，这事儿咱都说过。接下来肃反委员会成立，夏曦自任书记，关向英为副书记，杨光华、江气野、马武、朱勉之、鲁毅等十几名分局和省委的干部为委员，肃反工作机构是日臻完善。看得出来夏曦要大动干戈了。有道是名不正言不顺，这大牌子得挂出去，出师得有名啊，红花还得绿叶配着才行啊。这些人当中有个人叫朱勉之，咱得介绍介绍。朱勉之是四川人，跟这夏曦啊相交甚厚。马武是坚立潘河人，系湘鄂西省委的常委。鲁毅呢又名鲁其昌，1900年生于湖南常德，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时候弃学回国，参加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曾经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经陈公培介绍，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鲁毅回到广州，在中共两广区委工作。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后，他在政治部任副主任。1926年下半年，鲁毅被派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鲁毅在苏联学习那会儿与夏曦相识，两个人是一见如故啊，谈吐十分投缘，彼此相见恨晚，自此相交甚厚。1928年底，鲁毅从苏联回国，在中共中央军委任秘书。1931年的春天，夏曦被王明派到湘鄂西苏区任中央分局的书记。走马上任之前，夏曦找到了王明，要求鲁毅随他一起前往。鲁毅在苏联的时候同王明的关系也不错，因此王明是满口答应。这样鲁毅便同着夏曦一起来在洪湖。红三军的第七、第八两师在宜城县刘侯集与红九师会师的时候，夏曦任命鲁毅为红三军政治部的主任。1931年1月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潘家臣、万涛等人坚决反对夏曦，鲁毅的态度不明朗，鲁毅既同意万涛、潘家臣、段德昌等人的意见，可又拉不下脸来批判夏曦。鲁毅不表示态度，夏曦在当时也很受感动啊。后来卫士军关向英来了，为夏曦捧来了尚方宝剑，会议的局势陡变，鲁毅自然就站在了夏曦一边，批评起万涛等人。会议选举新省委的时候，夏曦便叫鲁毅为监委委员，兼任中国工农红军军事

0: 校政治部主任。三月，鲁毅又被任命为红七师政委，夏曦成立肃反委员会，鲁毅自然是夏曦的意中人选了。什么叫小宗派？咱们刚才说那些就是小宗派。您瞅着这些人跟夏曦都是什么关系？夏曦重用的又是什么人？肃反委员会成立之后，夏曦亲自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肃清 AB 团告革命群众书》。这是什么呢？还是那句话，名不正言不顺，大军未动，舆论先行。他要制造大舆论，为他的行动辩护。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每年多少？
7: 六百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0: 消
9: 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
8: 的
6: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3: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之道，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听众，贺龙传奇说到200回，暂时就告一段落了。因为前文书咱说过，贺龙元帅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所遇见的事儿，走过的路，是悲欢离合，坎坷不平啊。因此咱就坐下来讲他多少天多少夜也讲述不完，因此啊，咱一切都重简，扼要的说明重点。现在说到200回，也就是告一段落，后边有许多许多惊心动魄的事情，咱还要接着往下讲。比方说湘鄂西苏区的丢失，贺炳炎刮骨疗毒，萧克大战将军山，夏曦之死，蒋介石击飞昆明，张国焘亚中央出任红军总政委，贺炳炎给贺龙留下遗憾，张国焘欲拉拢贺龙，毛泽东的焦虑，长征中最小的战士贺接生，等等等等，精彩节目尽在下半部。书接前文，夏曦呀，为给自己制造舆论，他亲笔撰写了《为肃清 AB 团告革命群众书》。这书中大致的意思是这样写的：贫苦的工人、农民、贫民们，劳苦的妇女们，痛苦的青年们，革命的军人们 ，AB 团改组派是豪绅地主阶级的集团，是破坏工农革命的反动组织，是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的刽子手，他们用尽一切卑劣的手段，毒辣的行动，以进行其反革命的阴谋，破坏革命。所以 AB 团改组派是中国革命的严重敌人之一，彻底肃清 AB 团是革命群众刻不容缓的责任，应有的使命。在革命斗争日益激烈，土地革命日益深入的时候，统治阶级除了躲在大城市里坐以待毙以外，虽然没有力量来向革命势力积极的进攻，可是他们潜伏苏维埃区域内，混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里面，做种种反革命的行为，企图做最后的挣扎，以苟延其残喘。这是革命斗争深入的必有现象，不是一件偶然的怪事。革命的群众，共产党始终是为工农劳苦群众谋利益的，革命群众一致地起来，在本党领导之下来彻底肃清 AB 团，使 AB 团再也无存在的余地，活的可能，也只有革命群众的一致的力量才能达到肃清 AB 团改组派的目的，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这夏曦呀，还亲自拟定了宣传鼓动的口号：一，改组派是国民党的私生子；二，改组派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新工具；三，改组派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把戏；四，改组派是破坏工农革命的罪人；五，改组派是助长中国军阀混战、增进工农群众痛苦的罪魁元首；六， AB 团是土豪劣绅地主集团；七， AB 团是贪官污吏升官。

发财的工具。八 ，A、B 团是勾结军阀、屠杀工农的恶毒敌人。九 ，A、B 团是串通军阀、杀人放火的魔王。十，工农群众要巩固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就要肃清改组派和 A、B 团。十一，工农群众要保持分得的土地，就要肃清改组派 A、B 团。十二，工农群众要得到自己的安全，就要肃清改组派 A、B 团。十三，只有肃清改组派 A、B 团，革命才会成功。十四，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革命的。十五，欢迎被压迫加入 A、B 团的工农回头革命，当当当当的。这些标语在苏区是大肆粘贴呀。夏西一面大造声势，一面在苏鄂西苏区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反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的运动。肃反委员会成立不久，夏西就在曲家湾又逮捕了万涛。万涛被抓，立刻震动了洪湖苏区。这时候万涛的名义上还是湘鄂西省委的委员、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主席团委员。万涛这一被捕啊，人们是议论纷纷，谁也不相信万涛是改组派，是 A、B 团，那怎么可能呢？万涛被捕的当天晚上，潘家臣知道了这个事儿，他是瞠目结舌，大吃一惊啊！他心里头又明白又糊涂，明白的是夏曦安心不良啊，这肯定是他的阴谋诡计。糊涂的是，中央怎么能允许夏曦这样胡作非为？怎么就没人管束他呢？难道共产党就没有王法了不成？所以啊，他连晚饭都没吃，当即就找到了刘志群。见面之后，潘家臣叹了口气呀、啊：“柯明，柯明就是刘志群的号。万涛今遭毒手，哎呀，大概我也玄乎啊，离被抓的时间不远了。”刘志群站起来。夏曦如此抓人，我看其中必有问题。潘家臣就说，事情摆得很清楚，夏曦为人小肚鸡肠，阴损独显，我们在四代会上批判了他，他一定是记恨在心了。刘志群就说，夏曦这样做，他哪里还有点党性？潘家臣摆了摆手，柯明啊，我想是这样的，你和夏曦是老熟人了，尽管他对你有意见，我相信凭你们的私人交情，你向他进一言，一是对他讲万涛绝对是好同志，二要他别再这样肃反了，再这么搞下去，苏区将自行灭亡，此乃亲者痛仇者快之举啊，你说是吗？刘志群点了点头，是，我跟夏曦私下交情还好，这样吧，我现在就去找他，好好劝劝他，问问他究竟这是怎么回事。二人分手后，刘志群打算去见夏曦，他刚把这上衣穿上，这门哐当一声开了，就见江七爷带着人闯进了屋中。江七爷冷笑了一声，嘿嘿，姓刘的，没想到吧，现在我正式向你宣布，你被捕了。就这样，刘志群也被逮捕了，接着潘家臣和他的妻子庄东晓也被抓了。第二天晚上，给江七爷在审讯室是审问刘志群，刘志群厉声质问他，江七爷，你为什么抓我？我要去见夏书记。江七爷嘿嘿的冷笑了一声，刘克明。

0: 呢，你放聪明点，告诉你，逮捕你的命令是夏书记批准的，你们改组派的行动也太猖狂了，我们刚刚抓了万涛，你就和潘家臣一起密谋反动计划。刘志群是怒斥江七爷呀，你简直是胡说八道，你拿出证据来。江七爷把小眼睛翻了翻了，你这改组派的分子嘴巴倒挺硬啊。江七爷说到这儿，冷不丁的啪就是一个嘴巴子。刘志群没有想到他能动手，这嘴巴子打得又挺重，他这身子一晃没站稳，这头啊正好碰到墙上，这下撞的可不轻了，顿时是血流满面。这正是平生正直坦荡荡，而今窃遭小人难呐。刘志群脑袋撞在墙上碰了个洞，鲜血立刻涌了出来，当时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迷迷糊糊等他醒过来之后，他发现自己被关在一座破庙的大殿里头。刘志群睁眼一看呢，这大殿里还关着许多人，由省委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编辑徐斌，由省委的候补委员侯卫文，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张坤弼，监利县县委书记朱可廷，杞县县委书记徐二，万涛、潘家臣也被捆在一根根柱子上，另外还有许多人，有的是刘志群认识的，有的是不认识的，每个人都倒剪双臂，嘴里头都堵着棉花。刘志群想说话，问问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但是这才发现他的嘴也被堵着棉花，他想动，可是手脚都被牢牢地捆着，头上的伤口一阵阵剧烈的疼痛。到了这时，刘志群像是在做噩梦一样。刘志群想，怎么自己一下被关到这里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刘志群正在想的时候，省保卫局的副局长彭国才从外边进来了。他来到刘志群面前，厉声喝道：“刘志群，走，老老实实交代你的问题。”刘志群跟彭国才都是老朋友了，老同志了，共事多年了。刘志群就想问他点什么，可是彭国才把头一甩，带走，不容分说呀，把刘志群带到偏殿里头。进门之后，彭国才一挥手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反手把门关上，他把柳志群嘴里的棉花掏出来，压低了声音说：“志群呐，快跑吧，听夏曦的口气，你万涛、潘家臣等人怕是保不住命了，快走。”刘志群到了这时候才明白彭国才的意图，他很感激彭国才呀、啊，国才呀、啊，难为你了，可是我一走势必得连累你呀、啊，如果再有人告你一状，你自身都难保，咱们这么大的湘鄂西，难道就夏曦一个人说了算吗？那贺龙、德昌他们岂能视而不见呢？这些人现在都在何处？彭国才急得摇摇脑袋，夏曦上边有后台，他又专横跋扈，贺龙、德昌的话他听不进去呀、啊。二人的话刚说到这儿，这门哗啦开了，从外边闯进一伙人来，为首的正是江七爷。可这小子把脑瓜一崩了，小圆眼睛一瞪，原来呀、啊，彭国才把柳志群往外一提，就有耳目报告了江七爷。江七爷在这周围安插了很多耳目，因此江七爷立即带了人到了屋前，他偷听两个人的谈话， 也听完了，明白怎么回事了，这才破门而入。进了屋里的冷笑了两声，彭国才，好好好好，可惜呀，你身为保卫局的副局长居然能干出这种事儿来，这可怪不得我吧，捆起来。至此，彭国才也被列入改组派的名单之内。咱们再说潘家臣的爱人庄东晓，她跟她丈夫一块被捕的。咱介绍介绍她的情况。她跟潘家臣呢，同是莫斯科时候的同学，1925年在莫斯科相识，第二年结婚。婚后潘家臣回国，庄东晓继续留在莫斯科学习。到了1929年，潘家臣又回到了莫斯科，在列宁学院读书，与庄东晓同班，二人一见如故啊，相亲相爱，是互勉互利。到了1930年底，二人同时回到国内，又共同分配到湘鄂西苏区工作。潘家臣为省委的巡视员，庄东晓呢在省委机关宣传部门工作。庄东晓不仅人长得漂亮，人品也好，还有志气。他出身于名门望族之家，18岁的时候父母包办，想把他呀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家，但是他知道那家那个公子啊，棉花素而乐，不是个好东西。庄东晓得知之后，一气之下是逃出家门，跑到广州参加了革命。他本名啊叫庄树玉，到了广州之后他就改名叫庄东晓，意思是东方的中华古国，终将破晓。庄东晓工作能力强，又待人热情，因此大家都非常喜欢他，特别是他的演说通俗易懂，口才极好，老百姓都喜欢听。庄东晓被捕之后便与潘家臣隔离，这潘东晓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呢？家臣现在何处啊？我们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被捕？所以他要求要见夏曦，看守人员不理他，你爱怎么喊怎么喊，爱怎么叫怎么叫，就是不搭理他。庄东晓没办法的，一气之下绝食反抗。这人这绝食这么厉害，不吃不喝，一共长达7天7夜不进食。到了第7天头上，人就不行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7天不进食，那不是要命，那是什么呢？那看守一看不行了，要出人命，赶紧打报告。夏曦知道之后，立刻派肃反委员会的两个委员，一个叫鲁毅，一个叫马武，去见他。庄东晓看见了鲁马二人，随怒问道：我有何罪？为什么要抓我？为什么要抓潘家臣？这个鲁毅呢，在莫斯科的时候就认识庄东晓，也是熟人了。他就劝庄东晓：东晓啊，无论如何你也要吃饭嘛，有话可以慢慢讲嘛，你是不是反革命，事实会弄清楚的。庄东晓在鲁毅马武的相劝之下这才进食，可经过7天7夜的折磨，身体已经支持不住了。没办法的情况下，夏曦这才下令把他送进了医院。到医院之后，庄东晓挣扎着写了2封信，一封信写给夏曦，一封信托中央分局转中央转共产国际。在这2封信中，庄东晓申明了自己的冤枉。庄东晓写完信之后，又过了数天，身子虽然还很弱，但是勉强能够坐起来了。这天他正靠着墙闭目想事儿， 有人来到了他的身边，喊了他一声：“钟晓啊，你还好吗？”庄宗晓一听声音这么熟，是谁呀？睁眼一看，非常惊喜：“哎呦，谭大姐，是你！”说着，勉强地支撑着坐起来，把来人的手抓住。来的人正是夏曦的爱人谭国甫。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谭国甫善于吹枕边风，给夏曦出了不少馊主意。他也是个罪魁祸首啊！他是披着人皮的狼。他见庄宗晓刚要起来，便假装亲热：“小庄啊，别着急，有话躺着说吧。”“不不不，大姐，我要坐着，我有一肚子话，我想向你说。”“行行行，说吧说吧啊，来，先喝碗水。”他假亲假近的给倒了一碗水，递给庄宗晓。庄宗晓接过水来，没喝，这眼泪就掉下来了。“大姐，我怎么会成了反革命了呢？”这谭国甫一边给他擦眼泪，一边安慰他：“小庄啊，你写给老夏的信，老夏看到了，他非常关心你，叫我来跟你谈谈。他呀，相信你不是改组派分子，不是反革命，但有个条件，只要你把事实都讲清楚，把你所知道的事儿都交代了，也就算了。”庄宗晓一听这话不像话呀，他含着眼泪就说：“夏书记叫我把什么事情说清楚，叫我交代什么呢？”谭国甫没有马上回答庄宗晓的话，而是马上从怀里头取出一张用油印的报纸，往前一递：“小庄，你先看看这张报纸，你就明白了。这是一张湘鄂西省委办的红旗报。”庄宗晓打开一看，上面有一篇潘家臣的供词。供词的大意是，在敌人大举进攻江南苏区时，他潘家臣正在那里。江南苏区实现后，敌人封锁了江南与江北的通道，潘家臣便绕道到了上海。在上海，他遇见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高恒。高恒让他到家中做客，后来发生的事情，哎呦，他看着这不往下看，相知者莫过夫妻，这简直是满纸荒唐文呐！他能相信吗？庄宗晓就说：“大姐呀，这纯属是荒唐至极。潘家臣是个什么，我是最了解不过的，我敢保证。”这是没有的事情，家臣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冤枉啊！大姐，我和家臣都冤枉啊！冤不冤？夏书记是最了解情况的，你要不说，你跟潘家臣全得不了好结果。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上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请听由单田芳先生。

0: 耀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下部。本书由单田芳、肖普涛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军旅作家刘炳荣创作的《贺龙全传》改编。
1: 肃反扩大化，革命损失大，多少英雄血洒在屠刀下。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在上部《贺龙全传》，咱们正说到洪湖苏区第一次肃反搞起来了，以夏曦为首，但是搞得轰轰烈烈呀，简直是一片白色恐怖，同志、朋友、夫妻之间都相互猜忌，谁心里都没底，人人自危呀。单说这天，夏曦的老婆谭国府找到了庄东晓，让他揭发这次肃反的重点人物之一，也就是她丈夫潘家臣的罪行。庄东晓为潘家臣是大呼冤枉啊！她怎么能相信自己的丈夫是反革命呢？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这简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因此是大呼冤枉。谭国府呢，无动于衷，阴险的脸，微微的冷笑了一声，哼，冤不冤，夏书记是最了解情况的，你如果要不向他揭发，那你和潘家臣都是得不了好结果的，这个你是聪明人会晓得的。庄东晓非常委屈地说，是潘家臣是我丈夫，他确实有缺点，据我所知他是一个很高傲的目空一切的人，但是他绝不是反革命啊，还不能听敌人的指挥，他肯定是受刑不过，胡说八道，乱招供的，请大姐和书记明察。说到这儿，庄东晓抓住谭国府的手，一再哀求，大姐，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答应我，我要亲自去审问潘家臣，我问问他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如果他真是的话，我亲手就枪毙了他。谭国府又一声冷笑，嗨，小庄啊，别激动嘛，咱们这可不是国民党的法庭，怎么会用刑讯逼供那套呢？你就相信大姐我的话吧，潘家臣那的确是个反革命啊，那材料我都看过了，老夏要我和你谈谈，就是希望你能揭发他的罪行，跟他彻底划清界限。庄东晓一个劲儿地摇头，不，不可能，家臣不可能是反革命，我跟他是夫妻，形影不离，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是最了解不过的。他肯定是受刑不过，才说出了这些话，这都是胡说。我要求我见他一面，不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在他的事情没做结论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跟他见面。那，大姐，我给他写封信可以吗？这个可以吧，那你就给他写封信吧。于是谭国府命人准备了纸笔，庄东晓提笔在手，刷刷点点，掉着眼泪给丈夫写了封信。信的大致内容是说，家臣，我只有几句话，假使你并没有那些事儿，因受刑不过而胡说八道，那你就不是一个男子汉，假使你有那回事儿而不敢据实供出，那我宣布从此和你脱离关系，如果你彻底坦白了，改过自新了，我还与你保持我们原有的关系。千言万语啊。

0: 是东晓。庄东晓把信写完了，看了几遍，然后交给了唐国府。大姐，你看看，麻烦你把这封信转交给潘家臣吧。唐国府呢，把信接过来，小心翼翼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注字注句地斟酌了半天。小庄啊，既然你有这种要求，我就满足你。不过呀，这封信写跟不写作用都不大。老夏说了，只要你能揭发潘家臣的问题，他会原谅你的。希望你好好的想一想，机不可失，错过了时机可就晚了，你懂的吗？大姐，你放心，他要有问题，我肯定会揭发的。不过他要没有问题，你叫我揭发什么呢？唐国府把脸往下一沉，他怎么会没有问题呢？他那么坚决的反对老夏，不就是问题吗？老夏是中央派来的高级干部，又坚决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反对老夏不就是反对中央吗？还用提旁的吗？就这一点看来，潘家臣就是反革命。庄东晓听了含着眼泪就说，大姐，既然你这么说，就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吧。唐国府点了点头，好吧，东晓啊，我希望你冷静地想一想，大姐等你的好消息啊。那位说，庄东晓想了吗？的确想了。他揭发潘家臣的罪行了吗？没有。庄东晓了解自己的丈夫，知道他绝不会做出反革命行动的。后来啊，这个唐国府又找过庄东晓两次，每一次都是问候的时候挺亲热，一说到潘家臣，庄东晓就断言说，家臣绝对不是反革命，我反反复复想过多少遍了，我只能说这些。如果说他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这我承认。这下唐国府不高兴，是豁然站起，提高了声音了。好吧，哎呀，姐妹一场，我也做到仁至义尽了。老夏呢，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既然你这样顽固，我们也无话可说了。唐国府说到这儿，把袖子一甩，转身走了。到门口，他提高了声音，交代了一下：“来人，把庄东晓给我绑起来，押到徐家湾去。”这徐家湾呢，是夏曦专门关押这些他认为是反革命的人。庄东晓于是被关进了村头一家祠堂的东耳房里，可就这房子，大小咱不说，这条件是特别的恶劣呀，见不到阳光，阴森潮湿，里面关押着二十几个人，跟撞饺子一样，一个挤着一个。有的人呢，伤口都化了脓，屋里弥漫着一股股的恶臭。庄东晓看看这些人，大多数的他都认识，只是有的人瞅着面熟啊，叫不上名来。他发现这些人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是泪流满面，有的是咬牙切齿，满不在乎。他慌忙找了一个空闲的地方，靠着墙坐下了。他刚坐下，他就感觉到旁边啊有个人在叫他：“庄同志，庄同志。”为什么这个声音呢？不敢高声，怕门卫听见，所以压低了声音。庄东晓回头一看呢，不认识，但瞅着又面熟，就问他：“同志，你叫我吗？”“啊，正是。”“你是哪位？”“哎呀，你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姓戴，我叫戴君石。”庄东晓一听，这心里就一紧了，他知道这个人呢， 戴军师不是红九师政治委员吗？怎么也给抓起来了，而且还打成了这样。他一看这戴军师浑身是伤，鼻青脸肿，浑身上下全是血嘎巴，一层套着一层啊。戴军师呢，看见看押的战士在门口睡着了，所以才小声的对庄公小说：“庄同志啊，看来我是活不成了。那个保安局的局长江气也，他们用皮鞭子打我，打得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可以说是死去活来呀。他们就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团一个团的问我，谁是改组派，谁是 AB 党，等等等。我实在是挺行不过呀，因此我就供出了一些人。我这跟你说，有侯卫文，有徐二，还有朱可廷，还有……他说话还没等说完呢，庄宗晓就生气地说：“你为什么胡乱咬人呢？刚才我没说吗？他们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了。你看看我这身上，你还不知道吧？侯卫文被抓起来之后，江继也一边让人打他收拾他，一边还给他提醒，也就是暗示他，让他亲口供出万涛、潘家臣。侯卫文刚开始的时候也不说呀，江继也他们就把他的左手生生给打断了。最后侯卫文也是挺行不过，胡乱招供，哎，酷刑之下哪能没有冤情？庄东晓听完了，愤愤地说：“他们这不是逼供吗？”“是啊。”侯卫文还告诉我说：“潘家臣呢，受刑最多了。他不光胳膊被打断了，还让江气也拿着烧红的铁烙给他。听说潘家臣在牢里边烂喊烂叫啊，他还说把刀拿出来，给我的心抛出来，我要献给党看看，是黑的到底是红的。”庄东晓听完了，真好比是万箭穿心一样，眼泪唰就流下来了。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就大声的冲外边喊：“来人，我要见夏曦，我要见夏曦，我有话要说，我要跟他辩理。”庄东晓这么一喊不要紧，外边站岗的打瞌睡那几个卫兵给惊醒了，赶紧开开门进来，就问：“你吵吵什么？你要造反吗？”“我要见你们书记。”“见书记？嘿嘿，你们这些反动的改组派 AB 党还想见我们书记？你想什么来的？我可告诉你们，都给我老实点，你们要想炸狱，要想造反，我老子枪毙了你们。你们竟勾结敌人打我们苏区，我们苏区丢了那么多土地，死了那么多的老百姓，都是因为你们，都是你们干的。来人，帮着我把他嘴给他堵上。”说着他们拿了一大堆棉花，把庄东晓的嘴被棉花给塞严了，外头给带上嚼子，想喊你也喊不出来，想说也说不出来了。气得庄东晓脑门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多高，眼睛都要瞪裂了。以上所说，这就是夏曦的第一次肃反造成的后果。往后啊，还有第二次和第三次呢。这一次被误杀的人主要有四种：一，怀疑中央分局路线的正确，反对中央分局的人；二， 右倾机会主义者，三替机会主义辩护的调和派，四对上级指示怠工和反抗的人。凡是这四种人都得被肃反给反了。这次肃反本来就激化了党内的矛盾，一是扩大化，更是滥杀无辜，连有些肃反委员会的成员呢都看不下去了，下级啊火往上撞，大骂他们是动摇分子，因此对这些肃反人员也进行了镇压，这些人有的被抓，有的就逃跑了。可夏曦呢还以为自己功高盖世，干得很不错，他洋洋得意，认为这大获成功，还舔着个厚脸皮给中央写了报告。这下多少军政的高级干部、低级成员都被打成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的骨干，是加以迫害呀、啊！甚至连有些已经牺牲的指挥员也被打成反革命。本来欣欣向荣的红三军和湘鄂西苏区，让夏曦这一通肃反给搞得军政干部短缺，许多工作是无法开展，可以这么说是损失惨重啊。敌人办不到的事儿他办到了，敌人不可能办的事儿他办到了，这家伙可以说是罪行卓著啊。咱们前面说了那么长时间，又什么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又什么取消派等等等等，有人可能听得不太明白，这到底都是什么组织呢？为什么这些组织都是反革命呢？现在咱们就逐一地解释解释。咱们首先解释解释什么叫改组派。改组派啊，就是由一个人叫陈公博等人发起的，在1928年下半年的上海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个组织实际上是汪精卫等人企图通过改组国民党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党权和政权的工具。这个组织既反对蒋介石的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专制独裁，可又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政策，要寻找一条中间路线。成员嘛很复杂，有很多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918事变之后，蒋汪合作改组派就投靠了蒋介石。第三党实际上是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组织的一个党派，这个党派和改组派差不多，既反国民党又反共产党，倡导平民起义革命。这第三党啊，认为国民党的贪污腐化和共产党的暴动都会毁灭中国的农村，所以啊，要把两者都消灭。后来蒋介石在1931年把这个邓演达给捕杀了，第三党被迫转入地下，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后来在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咱再解释解释什么叫 AB 团。 AB 团呢就是英文的缩写，其实呢原名就是反布尔什维克，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北伐战争时成立的反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一个组织，成立啊只有3个月，寿命不长，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暴动给摧垮了。还有一个叫取消派，就是苏联的托洛斯基主义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合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个派别完全否定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实际在这个时候，除了取消派别之外，其余的派别都已经销声匿迹了。 取消派也无法掀起多大的风浪。可是呢，以王明为首的中央为了遵从苏联传达的肃反经验和剪除异己，把他们重新搬上来是乱扣帽子，打击与自己不同主张的人，真是帽子满天飞呀。1932年8月1日，这夏希一声令下，在周老嘴召开了公审 AB 团第三党改组派的大会。到会的代表啊有500多人，观看的群众有10000多人。大会的会场设在村北一个大谷场上，这谷场的南端打了一座坐北朝南的高台，上面悬挂着革命法庭4个大字。会场前面的牌楼上挂着湘鄂西省苏维埃公审反革命大会的横匾，在这个台上设主审、正审还有陪审各座次。那台下呢设置了记录棚和新闻记者棚，高台的前面左边和右边都是群众的坐席。这天上午10点左右，各机关团体和群众是陆续进入会场。像这么大规模的会议在苏区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啊。再说了，又是公审苏区党政军众多重要领导干部，这么样一个大会谁敢不来呀？所以会场是黑压压的，挤满了人呢。大会由江气也主持，和这小子拨楞着小脑袋洋洋得意。首先在宣布开会之后，便指挥大家还唱起了国际歌。唱完了国际歌之后，他宣布夏希为大会的总指挥，卫士军为主审，省委的书记和几名委员坐在主审两边。江气也还从群众中挑选了几个不识字的群众为陪审。这主审卫士军先发了言，哩啦啦啦的说了一大堆什么大会的意义啊，反革命的危害啊。可是因为他是外地口音，大伙儿听不懂，都瞪眼看着他，摇头晃脑的，不知他说些什么。卫士军讲完了之后，夏希开始讲话了。呵，这夏希有派头啊，挺着胸脯，背着手，舔着肚子，东瞧瞧西看看，俩眼瞪得倍儿亮溜圆。他开始要说话了，台下上万的人都抻直了脖子，竖起耳朵，要听听这位北方分局的最高领导人怎么讲话。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 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不接前文。1932年的8月1日，夏曦在周老嘴召开了公审 AB 团第三党改组派的大会，到会的代表500多人，群众10000多人，黑压压的，一眼望不到头啊。夏曦开始讲话，这夏曦胸脯一拔，双手一背，提高了嗓门。革命的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用了数以万计的虾兵蟹将，大吹大擂的要把咱们红军消灭，结果呢，我们英勇的红军和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把这些虾兵蟹将打了个落花流水。底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掌声过后，他接着又说，咱们工农红军从他们手里缴获了大批弹药，使得革命力量是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呐。这样就吓破了国民党新军阀的狗胆，于是他们就变换了手段，动用了社会上的一切反革命势力，诸如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钻入了我们的革命营垒，企图破坏革命，做他们临死前的最后挣扎。结果呢，这些反革命的计谋在广大劳苦群众的监督之下无所施其伎俩，群众们把他们的反动阴谋都一幕幕的揭了出来。最近一个月来，省保卫局就破获了许多钻到我们湘鄂西苏区的反革命分子，为暴露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嘴脸，并使群众明了肃反的伟大意义，特召各革命团体组织参加这个公审大会。这夏曦嘚不嘚讲了一通之后，接下来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叫鲁毅也发言了。咱们长话短说，鲁毅也说了一堆什么反革命分子比蒋介石还坏，希望剩下的反革命立即自首坦白等等等等。然后各工农代表也发了言。咱必须说明，这些代表啊，目不识丁，大多数都不认识字，就上台说了几句反革命分子应该被打倒的话，有的甚至就喊了一句打倒国民党就下了台了。代表们发言之后，江启野也大声喊道，大家注意，下面由国民党特务分子张其侯交代改组派的情况，大家注意的听着啊，把人带上来。接着有2名战士把张继侯带到台上，开会的人一听，带上来的是国民党的特务，哎呦，真有特务啊！越发集中了精神，人们都想从特务口中听听改组派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啥呀？因为大家听夏曦这些人说了半天，也没弄清楚这些被捕之人与改组派的关系。现在由国民党特务亲自交代，大家自然就注意听了。会场上是鸦雀无声，跟没人差不多。

绵阳的首领叫徐许，还有洪湖地区改组派的书记是万涛，组织部长是杨成林，宣传部长是潘家臣，副书记是柳之询，还有这哎，说到这儿，张继侯啊，干瞪着眼睛说不下去了。原来这些话呀，都是江气也教给他的。开会之前，张继侯啊被个别谈了话，江气也告诉他：“我告诉你，当众你要一五一十的说得清楚，这些人名必须一个不落，说错了我不答应你，明白吗？”张继侯点头答应了。在底下背了几遍，把这人名叭叭叭背得挺熟，结果这一上台，他一看这个阵势有点腿肚子转筋，往台下一看，那么多人都盯着他，他也有点紧张，所以啊一紧张说了一半，把后边的他都忘了，这一下非常尴尬呀。会场上是一阵骚动，江气也看张继侯说不下去了，就把他往旁边一推，对开会的人说：“同志们，张继侯紧张了，一时想不起来了。我现在告诉大家，在我们苏区内混进了许多改组派 AB 团和第三党，有许多还担任了党政军要职，他们组成联合省委。一开始我们抓获的改组派的省委书记是医院的医生，叫罗汉，后来又发现的是侯卫文，再后来才发现他们的联合省委书记是万涛，他们还有中央办事处由潘家臣、柳之询组成，书记就是柳之询。改组派在红军中设有军长，胡慎吉就是改组派的军长，下设师团委支部，还有蒋气也说到这儿也编不下去了。夏曦一看十分的尴尬，他马上站起身来：“哎，我说两句，你躲在一边去。”哎，是是。蒋气也往旁边一退，把头上的汗擦了擦。那位说他出汗干什么？亏心呢，瞪眼胡说八道，那诬陷人，他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为啥不是滋味？他理亏嘛。夏曦一看赶紧站起来替代他说了：“乡亲们，从目前的情况看，在我们苏区改组派的资格最老，人数也最多，第三党在军内多，地方上少，他们的阴谋主张是在机会主义的掩盖之下，使党和群众受到相当的影响。正是因为这样，潘家臣在党内提出的租佃政策，结伙反对四代会，就是他们的反革命行动。”夏曦说着，用眼光扫射了一下会场，见人们都很认真地听他讲话，哎，他心里头美滋滋的。他激动的一手叉着腰，一手挥舞着，接着说：“他们发展组织的对象是地富分子、消极怠工分子、对党不满分子、受过严重处分的分子。谈话的方法呢，是向他们这些人宣传蒋介石军队围剿的危险，说什么只要加入他们的组织就可以保障生命。他们还欺骗下层的工农分子，说现在的分局领导有问题，需要改造。再有就是拿枪威胁他们，动员后谁要不加入就得被打死，告密的人也被打死，他们还根据人的爱好来做工作。咱举个例子来说啊，他们见你愿同女人混，就用王八委员会、恋爱委员会来拉拢你，

0: 见你好吃喝，就用吃喝委员会来拉拢，还有什么花花会、野猫会等等等，名目繁多的组织及其手段，使那些政治水平低的工农分子在玩笑之中就被他们吸收了，而后嘛，就宣布你参加了他们的组织，你若不从就有生命危险呐！啊，同志们呐，可怕不可怕？卑鄙不卑鄙？夏曦说到这儿换了换口气，接着说，他们组织的发展主要是在洪湖的水灾时期，利用党内一些人悲观失望的情绪，从而壮大了他们的组织。现在我们发现，混入我们苏区窃取党政军内要职的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的人有万涛，省委监委委员侯卫文，省委巡视委员潘家臣，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才，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志群，红八师师长段玉林，参谋长胡慎吉，政治部主任戴军师等等等一大批人。哎呦，夏曦把这些改组派的名字这一公布，开会的人呢几乎都傻眼了，哗，一阵的骚动啊，跟开了锅的水差不多少。为什么呢？因为这许许多多的改组派中，大多他们都十分熟悉，什么万涛、柳志群、段玉林、彭国才，都是洪湖苏区的创始人。这许多年来，为解救洪湖的老百姓与敌人战斗，出生入死，怎么忽然之间就变成了改组派了呢？这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所以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这江七爷瞪着耗子眼睛一看群众的情绪不稳，立即举手呼口号，大家注意，跟我一起喊口号，工农兵联合起来。江七爷这么一带头，大伙儿只好跟着，江七爷又跟着喊，打倒反动的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群众又跟着喊，几个口号喊过之后，会场上果然情绪就平静了许多呀。你看他有招没有招，这就叫扭转视线。夏曦走上台来厉声说，来人了，将改组派首恶分子带上来。这时候一队战士把万涛、潘家臣、柳志群、彭国才、孙德清等这些曾经给湘鄂西苏区立过汗马功劳的重要的党政军干部都给押上来了。这些人都双臂倒剪，嘴里堵着棉花，带着嚼子，一个个是横眉立目，怒眼圆睁，这一张张愤怒的面孔，前来参加大会的人都非常熟悉啊。谁不知道啊，从前是这些领导人领导苏区人民和敌人斗争，今天却都成了反革命，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简直跟做梦差不多少。这时候夏曦露出满脸的杀气，恶狠狠地说，现在我宣布对万涛、潘家臣、柳志群、彭国才、胡慎吉、戴军石、侯卫文、孙德清、段玉林等人，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处以死刑，立，下边他要说立即执行，这个立字刚要出口，正在这么个时候，就见一个人慌慌张张跑上台来，拉住夏曦的衣服，夏书记，不好了，敌人大队人马离咱这儿就剩下50多里了，赶紧跑吧，晚了就跑不了了。夏曦就一愣， 你看来了有多少人？
1: 哎呀，国民党军队无边无厌呢，至少也得有两三个师。
0: 夏曦一听到这脸刷就变黄了，江气也赶忙也过来了。夏书记，趁这机会赶紧快下手吧，如果晚了咱们也走不了了，把他们收拾了就得了。夏曦这会儿舌头根子都有点发硬了。对对对，好，他赶紧向大会宣布，刚才接到敌情报告，国民党反动派离这儿不到50里了，敌人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呢？显然是来救这些改组派的，咱们不能让敌人得逞，是不是？现在我就对这些改组派进行处分，立即把他们执行死刑。夏曦说到这儿，两个腿的腿肚子已经抖得往前面转了，赶紧对江七也说，老江，你来处置吧，我先走了哈。他撩着衣服噔噔噔噔从台上下来，旁边有人给他准备了马匹，他慌张地上马先跑了。您说这位北方分局的书记是个神马东西啊，夏曦前脚走了，江七爷爷后脚指挥战士，把万涛这些革命同志押到会场西北角乱棍打死，多残忍，连子弹都没舍得。万涛、潘家臣、柳志群、彭国才等等这些英雄的死真是千古奇冤呐、说到这儿让人伤感不已呀、这些先烈、这些英雄死后，许多老百姓都偷着把他们的牌位供在家里以此纪念呢。英雄之死让千万人落泪，但也有人给夏曦这一手喝彩。这人是谁呢？就是当时掌控中央政权的王明。王明觉得湘鄂西的这次肃反虽然取得了伟大胜利，但路线和处理问题上还是有点偏右，言下之意还不够狠，还没到时候，还要更坚决地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大家可以看出当时王明的左倾中央左到了何种程度啊。到了1932年的6月，蒋介石为了围剿苏区，调集了50万大军，组成左中右三路，首先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围剿，其中左路大军专门进攻湘鄂西苏区，大概有10万之众啊。在国民党军围剿即将开始之际，红三军主力再次进至京山、应城、造势之间的地区。到了7月2日，红三军以红八师围攻京山城，红三军主力集结在京山东南地区待机。洪湖苏区的红军主力仅剩下以唐赤英为师长的警卫师。从7月14日起，敌人的三个纵队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向京山地区逼近，企图寻找红三军主力决战。此外，敌人还派飞机炸掉了浮桥，企图堵塞红军的退路。为了避敌锋芒，贺龙率领红三军撤离了京山，向西转移。可由于敌人的跟随，红三军难寻战机，只得掉头向东分散，撤回洪湖。红军这一分散呢，敌人仗着兵力的优势，切断了洪湖与湘鄂西苏区其他部分的联系，然后敌人调集大批部队是进攻洪湖。在洪湖危在旦夕的时候，作为洪湖苏区主力的红三军情况却是相当的不利啊。红三

0: 军呢，因为执行夏曦的军事冒险主义计划，围攻荆山，不但没能把敌人的战线撕个口子，还因为辗转作战伤亡很大。更重要的是，在肃反中，许多优秀的军事干部被诬陷错杀，加之洪湖苏区水灾过后粮食奇缺，就在这时候，左倾中央分局又由进攻中的军事冒险主义变成了防守中的军事保守主义，主张处处设防，节节抵抗。可红军本来人数和装备上就处于劣势，这么做根本就是拿鸡蛋碰石头。碰了几下，这夏曦也感觉到不妙啊，就命令红三军是连续作战，拿下荆州旁边的沙市和草市。一道命令挨着一道命令，话分两头。再说贺龙和段德昌，其实夏曦呀，对贺龙和段德昌也相当不满，特别是贺龙，他总觉着贺龙是自己心头上的一块病啊。要按他的主意，对贺龙他要下棋毒手，但他没敢动。为什么呢？咱们前文书再三说过，贺龙的威望太高太高了，在江鄂西，在湘西提起贺龙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在群众当中是威望极高，人们都管他叫龙，有的人甚至把他供为神仙一样。所以这夏曦呀还想利用贺龙，没敢动。段德昌呢，跟贺龙老在一起，所以也没动段德昌。他还指着这两个人给他打江山呢，将来找着机会抓住一招之错，他再下手。你说这夏曦狠不狠吧？咱们前文也说过，夏曦是个白面书生，啃书本讲教条型，根本没指挥过战斗，一点战斗经验也没有，凭着脑袋热是胡乱指挥，那能打得了胜仗？现在红军是处处被动啊。接着夏曦的首令之后，让贺龙和段德昌去打沙市和草市，又等于鸡蛋碰石头。因此贺龙接到命令之后是冲冲大怒。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5: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5: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4: 15-50期，

0: 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 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 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10: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9: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1: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13: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1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13: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 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14: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15: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14: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5: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14: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5: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

0: 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高规格礼遇迎接中国贵宾。
1: 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增进老年人福祉，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深化婚俗改革。15、15时期，民政事业怎么干？
0: 增加公办园学位，强化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建设，双一流高校本科未来4年再扩招7.6万人。15、15时期教育强国建设聚焦哪些重点？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首日，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比拼硬核技艺。世赛比什么？新增赛项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
0: 月饼卖不动话题登上热搜，是市场遇冷还是结构调整？月饼消费将如何回归本位？
1: 汽车零重力座椅热销，躺着开车靠谱吗？舒适与安全该如何兼顾？
0: 高市扫描在联大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敌国条款是什么？高市此番言论为何值得警惕？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在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晚上9点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他批评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23号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这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部长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委员会公布本月6号州议会选举最终结果，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埃塞俄比亚官员23号说，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当天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后者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也证实，受当前局势影响，该公司已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的航班。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55枚金牌，其中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在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中相遇，羽毛球。

0: 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羽毛球女团冠军。其中羽毛球女团决赛将在北京时间8:30开始，中国之声也将为您实时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3号下午7:07。当地时间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你好，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的情况。
3: 好的，那当地时间23号下午5:40左右，也就是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前，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了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夫妇热情迎接。那这也是特朗普总统首次在华盛顿的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那在机场的欢迎仪式现场，美方安排了2名少年儿童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花，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鸣放21响礼炮。那高规格的礼遇呢，也体现出美方对习近平主席的尊重以及对本次访问的高度重视。那这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后习近平主席的一次回访。那不到半年时间内，中美两国元首就实现了互访，那这也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所以呢，这次访问也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是全球瞩目。那在机场呢，很多的媒体记者也是早早就等候在了现场。那在习近平主席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的途中呢，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等聚集在道路的两旁，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那美国各界呢也是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期待两国元首共同擘画中美关系新篇章，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那今天抵达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志鹏。
2: 那么在接下来的访美行程里，习近平主席将有哪些活动安排？
3: 那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特朗普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欢迎宴会等等。另外呢，在今年5月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习近平主席曾陪同他参观天坛。那这次美方是不是也会安排类似的活动，也是备受各界的关注。那相信两国元首通过这次面对面的交流，深入交换意见，一定会进一步的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那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下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志鹏。
2: 好的，刘慧民。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雨暑尽，秋意正浓，
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来关注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赶在中秋假期到来之前，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呢也是密集举行，已经连续4天上新了。
7: 昨天呢更是连续举行了2场，其中下午这场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说的是15/5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一说到民政，很多人第一个想到

0: 结婚落户一件事更加省心，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将婚姻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生育登记等整合办理，平均精简材料50%以上，最快当天办结。三是婚姻家庭辅导更加走心，服务内容从简单调解拓展到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等。四是婚俗新风更加入心，简约适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
1: 书会好介绍，在此基础上，15/5时期，民政部门将聚焦群众需求，进一步优化婚姻管理服务。除了让全国通办运行更加顺畅之外，更要持续深化婚俗改革，着力破除大操大办、高额彩礼、低俗婚闹等陈规陋习，弘扬文明简约的婚俗新风。
2: 民政部门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婚托骗婚等违法违规行为，支持各地发展公益婚恋服务平台，为青年提供交友渠道，助力婚介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1: 婚姻大事是民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民政工作跟咱们的关系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必然要面对的人生大事，这就是养老。
2: 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15/5时期将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顾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3: 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确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1: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面临照护失能老年人的问题。照顾失能老人不仅是一个牵涉子女精力的事，它本身还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表示，15/5期间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4: 一是呢，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的这些体系啊，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的意愿，来引导老年人或选择居家，或选择社区，或选择机构开展照护。我们还依托要覆盖城乡的县乡村这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来加大照护服务供给。第二，要分类来提升照护水平，着眼于老年人的这种失能的进程，还有经济的条件，还有服务的需求，按需提供这种普惠照护，兜底保障，还有探访关爱，还有这种实质的照护，还有这个康复的护理，包括这个安宁疗护等不同类型的这种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种照护服务体系。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了5000工程，近15/5期间呢，全国二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000个，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为双高，这种普惠性的养老机构呢达到1000个，实质老年人的照护机构要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啊。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啊，现在我们就推出了这种职业资格的考试啊，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行性。
2: 除了一老，作为祖国未来的一小，也就是儿童，当然也是全社会都关心的问题。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如何持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更好地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来听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的回应。

0: 首先一个是强制度，不断地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巩固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等既有制度，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儿童家庭监护评估等新的制度。第二一个方面，强服务，就是在稳步提升基本保障水平的基础上，推动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供给格局，使孩子们既能吃得饱、穿得暖，又能够在心理健康、人身安全、权益维护等这些方面得到必要的支持。第三一个方面，强供给，在“十五”期间，针对儿童福利机构，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开门办院，使更多的困境儿童能够共享机构的资源。针对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将不断推进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像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相关服务。第四一个，强队伍，目前呢，全国共配备有4.2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将心理健康识别、安全风险排查、强制报告制度、走访探视关爱等等纳入培训的必修课程，使之成为必备的技能。同时呢，探索建立金补贴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
1: 此外，胡海峰还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更好地发挥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打造阳光慈善，通过更有力有效的抽查审计，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更便捷多元的社会监督，使慈善组织能够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应透明必透明。同时完善款物募集管理使用规定，加强穿透式监管，使每一笔慈善财产都能够在阳光下运行，每一份爱心善意都能够最终得以实现。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目光转向昨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
3: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4: 晨光启新，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我是主播博涵，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首先来关注国内时事。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接下来关注九台新闻。9月23号，中国共产党长春市九台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区会议中心隆重开幕，大会由车志新主持，陈亮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春市九台区第三届委员会做题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九台新篇章”的报告，全面回顾过去5年全区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城乡建设、民生保障、全面从严治党等丰硕成果。明确今后5年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围绕一区引领、双链驱动、三镇换新、四大提升发展格局，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并以全面从严治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9月23号，中国共产党长春市九台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陈亮、车志新等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会议由陈亮主持，会议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通过了大会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和分团预选监票人，公布了总计票人。9月23号，中国共产党长春市九台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由陈亮主持。会议听取各代表团审议区委、区纪委工作报告情况汇报，讨论通过相关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审议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推选监票人，并审议通过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9月23号，中国共产党长春市九台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由陈亮主持。会议听取各代表团对选举办法草案、候选人预备人选及监票人推荐情况的讨论汇报，确定候选人预选名单，审议通过监票人建议名单，明确大会总计票人和计票人。9月23号，出席中国共产党长春市九台区第四次党代会的党代表分团讨论区委、区纪委工作报告，陈亮到第一代表团参与研讨，阐释报告内涵，希望代表凝聚共识、履职建言。车志新、王晓东等领导分别参加各团讨论，代表们踊跃发言，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远、谋划务实，为九台未来五年发展绘就蓝图。最后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小雨，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5: 你好，外卖。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人，
10: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4: 一起去读书吧。
1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7: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0: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9: 这太棒了。
1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3: 不忘初心为本，
2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4: 弯路是什么呀？
2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4: 那读书还能干嘛？
25: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5: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6: 读书破万卷，
27: 人学
26: 下
27: 之道，
26: 读有神。
27: 不学，
2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9: 你喜欢读书吗？
3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3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2: 来，坐我后面。
3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2: 嗨，你们好。
31: 你
0: 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罗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
7: 的
6: 电费
7: 六百九，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移动电不仅关系
10: 钱包上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8: 庭
6: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3: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4: 狄仁杰对武则天忠心耿耿，但晚年的狄仁杰开始谋划李唐复国。除了他忠于李唐王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意识到武则天家族的子弟们没有能挑起大梁的人。那么武则天家族的子弟们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耿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武家子弟。狄仁杰对李唐王朝是有感情的，对女人当权也有看法，但并没有证据表明狄仁杰在武则天建立武周王朝的第一天起就谋求李唐复国。狄仁杰敬佩武则天的能力，也忠心耿耿为武则天服务，但他耳闻目睹了武则天家族的子弟们种种令人不齿的行为，意识到不能把国家的未来交到这些人手里，所以晚年的狄仁杰开始谋划李唐复国。那么武则天家族的子弟们究竟有怎样的行为？狄仁杰为什么不看好他们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耿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武家子弟。
15: 自古以来，中国的士大夫就以忠诚为美德，但是同时他们也有革天命的思想啊。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有足够具有说服力的理由，也可以让他们改换门庭，效忠新的政权。比方说前朝过于残暴，或者说新的王朝新的君主足够贤明等等等等，这就叫做革天命了吗？老天眷顾的对象有所变化，那么士大夫们效忠的对象也可以变化呀。但是看起来武周王朝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说服狄仁杰去拥戴这个王朝世世代代的延续下去。狄仁杰镇守魏州，抵御契丹进攻有功，那么很快他就得到了升迁， 武则天任命他为幽州都督，而且为了表达对他的奖赏，同时也有可能啊，因为前一阵不是把狄仁杰无辜投入了监狱吗？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那么武则天还特地赏赐给狄仁杰紫袍龟带，在这个紫袍上面，武则天还特意绣上了12个金字儿啊，这12个金字是：夫正树，手清琴，生显位，立相臣。紫袍啊，是最高品级官员的这个衣服，而且呢，你看这12个字当中也提到了这个，生显位，立相臣这样的话，这是狄仁杰再次担任宰相的信号。果然，过不了多久，啊，公元697年10月，狄仁杰被任命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第二次担任了宰相，时年呢67岁。也就在这个阶段内，狄仁杰与武家子弟结结实实的打了些交道，他意识到武家子弟那真是一些小人呐，政治暴发户啊。说实话，武家人啊，除了武则天是一个人物之外，剩下的人都是无能、无才、无德，整个一三无人员。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捡这些武家子弟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人物来看一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吴敏之和武承嗣。吴敏之那真是值得我们一谈，为什么呢？此人是武家子弟当中最闪亮的一颗明星，因为此人最变态。这个人长得是英俊潇洒，特别喜欢这个沾花惹草，而且这口味很独特呀。《旧唐书》记载说他争于荣国夫人，荣国夫人谁啊？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啊，也就是说是吴敏之的外祖母啊，他跟他外祖母之间有私情。你看看这家伙。另外一个，当年高宗皇帝和武则天给太子李弘定了一门亲事啊，定了这个大臣杨思简的女儿为太子妃，婚期都已经确定了。结果呢，吴敏之听说杨氏长得是貌美如花，哎，结果他就不知道怎么找了个机会，竟然把杨氏给逼奸了。这下子搞得高宗和武则天不得不临时换人呢，最后换的是大臣裴居道的女儿做太子妃，这是旷世未有的大丑闻呐，对吧？这个事情背后啊，还有一层意思，不知道大家意识到没有？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武家人现在气焰有多么的嚣张，他根本不把太子，也就是未来的皇帝，放在眼睛里头，所以才有这种举动。这种举动是挑衅意味的。另外一个，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小时候去荣国夫人府上玩，随身带了一些宫女，结果人家吴敏之看到了，一个不落，全部逼奸。这人就淫乱到这种地步，不但淫乱，他还好财。这个武则天的母亲去世以后，武则天赏赐给吴敏之一些绸缎，说你用这些绸缎呢，去这个造佛像，给你外祖母追福。他竟然连这些绸缎都看上，贪污了。他的这种淫乱昏悖让武则天觉得是忍无可忍，最终武则天亲自向高宗上书，要求治这个吴敏之的罪，剥夺了他的武姓，剥夺其爵位，然后把他流放。最后走到韶州的时候，韶州就是今天的广东韶关呢，在这个驿站里头用这个马鞭呢上吊，也有人说是他被人 绞死，十年。

0: 29岁，这事儿挺惊世骇俗的啊，尤其牵涉到那样的丑闻。有人认为啊，这个案子呀，这个恐怕是武则天的夸大或者是捏造啊。你像这个吴敏之，这个墓志里头就为他喊冤啊，说他是非孤获罪，命以长街。为什么说他冤枉呢？因为他表现出了一些对武则天的不满，被武则天知道了。据说武则天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要把他处死。不过话可说回来啊，在我看来，武则天要想害他这个外甥的话，大可不必造这样的一个桃色新闻吧。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不是？找个其他的什么理由不行呢？干嘛要编这么大个丑闻扣在自己的母亲的头上呢？武则天母女感情还是不错的，她母亲这是已经去世了，何苦来这么大一个屎盆子往自己母亲身上栽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是武则天这个伪造的话，恐怕证据不足啊。而且退一万步讲，就说这个事情存疑，那么逼奸太子妃这件事总是确凿无疑的吧，因为这件事牵扯到更多人更多事儿，甚至包括这个高宗皇帝也是这件事情的亲历亲闻者呀，那这件事是绝对不会造假的啊。总之吧，这位吴敏之是武家子弟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这个人物，别人呢也许没有他这么淫乱，但是也绝对不是善茬。随着吴敏之之死，又有一个人物闪亮登场了，就是这位武承嗣。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侄子，面对着武则天给他的这个荣华富贵，那家伙武承嗣表现的就跟个哈巴狗一样乖。武则天立他为周国公，那么他就以这个武家的正统继承人而自居，再加上此时武则天不是这个权力一天一天的膨胀，而且当皇帝的势头也逐渐开始显露了，那么这个时候武承嗣心里就开始打小九九啊，这个你看我姑母眼见着要当皇帝了，那我姑母当了皇帝，那我们就是武家人的天下了，那他肯定不会继续立这个李家人为太子啊，那就要立我们武家人呐，那我们武家人谁来当呢？嘿嘿，不才我就勉为其难吧。他似乎看到那个皇位啊已经在向他招手了，所以说他就上蹿下跳，使劲的撺掇他这个姑母啊，促使他这个姑母早日改天换地去当皇帝。此阶段内他有三个主张，第一个主张铲除李唐宗室，第二个主张他要诛杀大臣当中不服之人，第三个主张他要给武氏先祖封王立宗庙。那么在迫害李唐宗室的过程当中，武承嗣表现的是非常的这个活跃啊，这个整天撺掇着武则天杀这个杀那个，到最后李唐宗室被屠杀的十存一二啊，上至毛爹老人，下到这个婴孩，几乎被屠杀殆尽了，尤其是成年男子。当时的李唐宗室的状况我们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凄惨呐。那举个例子，比方说许王李素杰，许王李素杰呢在外地担任刺史，后来遭到了武承嗣的这个诬陷，武则天命令李素杰从外地返回洛阳。李素杰知道自己只要这一回去肯定是凶多吉少，走在半路上李素杰看到有一家老百姓在出殡，家属们披麻戴孝哭哭啼啼的，李素杰看到了这个场景 仰天长叹呢。他说呀，啊，他的原话是这样：病死何有可得，更何须哭？意思是说，能病死这是福分呐。有些人想得还得不到呢，何必哭哭啼啼呢？结果果然，等他走到洛阳城外的一个驿站的时候，人家武则天已经派人等在那儿了。他进去，人家就把他给勒死。想求一个善终，还不说长寿不长寿，就想求一个善终都不得。李唐宗室这阵儿是最可怜的人群。武则天称帝之前的舆论造势过程当中，武承嗣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就是他让人在洛水当中找了块白石头，刻上了这个圣母临人永昌帝业这样的字样，献给武则天，搞一个君权神授的这个假象，这就是他搞的把戏嘛。啊，武则天称帝之前的那个劝进过程当中，他表现的也非常的活跃。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武承嗣鞍前马后为武则天效力，其实就是希望武则天称帝后把他立为太子，而此时的狄仁杰也没有和武承嗣发生过正面冲突，但武承嗣本能地感觉到狄仁杰是他将来继承地位的最大障碍，所以他抓住一切机会陷害狄仁杰。那武承嗣都做了些什么呢？
0: 我们前面说了，武则天称帝的时候，他是接受了他儿子唐睿宗李旦的禅让。那么李旦要求自己降为皇嗣，然后赐姓为武，可是在武承嗣的眼睛里那不算数。那怎么不算数呢？啊，还不是因为你以前当过皇帝，我姑母给你个台阶下，对吧？你是李家人，你怎么可能继续当太子呢？对吧？这就是武承嗣的这个看法。从武则天当皇帝的第二年开始，他就不断的撺掇人到武则天面前去喊叫，啊，说是应该换太子，啊，怎么能让李家人当太子呢？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叫做神不心非类，民不似非族。意思就是说呀，血统问题你要搞清楚啊，血统问题要搞不清楚的话，神灵不会享用这个祭礼，这个老百姓也不会祭祀非我族类，就这个意思。那言下之意，那就是说你要立真正的武家人为皇嗣为太子啊，对吧？那么有些大臣反对他，他就唆使酷吏把这些大臣陷害，然后杀害掉。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大臣李昭德，就是因为得罪了武承嗣。当时有人到武则天面前去劝武则天立这个武承嗣为太子，那么李昭德找个机会把这人给杀掉，那就由此李昭德就成了武承嗣的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了嘛，所以他就联合这个来俊臣一块把李昭德给杀掉。说实话呀，这个阶段内狄仁杰还真的没有得罪过武承嗣，最起码在史料当中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迹象。可是前面我们说了，他们在搞那个冤狱的时候，竟然把狄仁杰也给牵扯进来了。这个原因何在？狄仁杰啊，在那个案件当中应该叫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他最早并不是酷吏们的主要的这个目标，酷吏们的主要目标是魏元忠和李嗣珍等人，狄仁杰是被牵扯进来的。另外这里边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武承嗣在这里边起了很坏的作用。武承嗣已经意识到，以狄仁杰的能力和狄仁杰的个人品行而言，他是自己未来当太子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所以他必先要把他除掉才行啊。你看，尤其是狄仁杰下狱以后，不是掀起了一场大臣当中的这个所谓这个舆论风暴吗？大家都替这个狄仁杰喊冤。你越喊冤，武承嗣杀狄仁杰的这个决心就越大，因为他觉得这人不得了，这人这么有威望，那一定得铲除。后来我们不是说了吗，狄仁杰免除死罪，贬到外地去当官，然后不是有一个酷吏叫霍献可跑到武则天面前是叩头流血，要求杀这个狄仁杰他们吗？ 这就是武承嗣在后面撺掇的嘛，他就一定要置狄仁杰于死地。好在呢，他没有能够得逞。为了讨好自己的姑母，我前面说那武承嗣啊，跟个哈巴狗一样的谄媚啊。你比方说武则天前面有个面首薛怀义，后面又有面首二张，这个不管面首是谁，武承嗣那都是使劲去巴结人家。他和那些武家子弟，比方说什么武三思、武一宗等人，见了这些面首啊，那表现的呀十分的肉麻。据说他们在这个面首们面前持同仆之礼呀。什么叫做持同仆之礼？就是说像家奴对待主人一样的去伺候人家。人家骑马，那么武承嗣还去给人家牵马拽凳，就是这样。武则天对这些面首起码还有个由喜欢到不喜欢的过程吧，对吧？比方说那个前面那个面首薛怀义，最后不就是被武则天收拾掉了吗？但是不管你这个怎么样的换面首啊，不管换了谁，只要上来我武承嗣就一定抱住他的大腿不放松啊，大哥我跟定你了，你照着小弟啊。他就这么个性格，而且这个人欺压良善也是肆无忌惮。有一个大臣叫乔芝芝，乔芝芝家里头啊有一个奴婢，实际上就是他的妾，名字叫做呢碧玉，也有史料说叫妖娘。那么这个碧玉啊美丽善歌舞，结果被武承嗣给看上，然后武承嗣想尽办法就想把碧玉夺到手。他骗这个乔芝芝，他说呀，哎，我看你家这个碧玉啊，这个妆化得很好，不如让她到我府上教我家那些女人化妆。结果碧玉一去就被扣住，再也不还了。乔芝芝啊很思念碧玉，于是呢他悄悄写了一首诗叫做绿珠篇，送给了这个碧玉。绿珠是什么意思呢？绿珠是一个人名，他是西晋大臣贵族石宠的这个爱妾，也非常的漂亮。石宠这个人呢不咋地，这个人呢与人斗富，而且也滥杀过无辜，但是他对这个绿珠是情真意切。后来有一个王赵王伦手下有一个人看上了这个绿珠，仗着赵王伦的势力就来要，石宠是坚决不给，结果赵王伦就派兵来抓这个石宠。结果绿珠看到石宠因为自己而得罪，于是毅然决然的在石宠面前跳楼自杀了，石宠随即也被杀掉。乔芝芝是用这个典故来比喻自己的这个苦命啊。那么他把这个送绿珠篇悄悄的送给了这个碧玉。绿珠篇的最后两句他是这样写的啊，他说百年离别在高楼啊，一旦红颜为君尽。碧玉看了以后是情绪激动啊，竟然学绿珠也自杀而亡，他是跳井。武承嗣刚开始还不知道这为什么跳井，结果把尸体从这个井里捞出来，发现在这个衣带上啊，这个碧玉临死之前呢把这个绿珠篇呢抄在上头了。好，这下把武承嗣惹恼了，他就唆使酷吏们诬陷乔芝芝谋反，把乔芝芝给杀掉了。武承嗣就是这么一个人，你说狄仁杰怎么能够听任武则天立他为太子呢？所以说武承嗣当年也没看错，狄仁杰果然就是他最大的敌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武家子弟中，吴敏之贪财好色，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人物，而武承嗣虽然在武则天称帝前后非常卖力，但他欺压良善，也不是一个讲道义有担当的人。除了这两个人，武则天还有一个侄子武三思。那么武三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武三思。 武三思这个人是武家子弟当中除了武承嗣之外最有权势的这么一个人。他的父亲呢是武则天的同父异母的兄弟武元庆，不过这个人跟武承嗣那真是一样一样的。为什么说一样呢？就是面对荣华富贵可以把任何仇恨抛到脑后，他对武则天那也是十分的这个谄媚，一点也不亚于这个武承嗣。你比方说他也整天撺掇这个武则天立武家人为太子，他的理由是啊，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啊，从来没有听说过天子立异姓人为自己的皇嗣吗？那言下之意就是要立武家人吗？啊，另外这个人他跟这个武承嗣一样，也去拍这个面首们的马屁，而且这个人说实话，他跟武承嗣还不大一样。怎么个不大一样法呢？据说这个人还颇有点文化底子。这有文化的人呢，拍起马屁来啊，那声音跟别人不一样，那格外的有点圆润的感觉。他呢是写诗给这个张昌宗，啊，夸赞张昌宗英俊潇洒，气质好，有如王子晋。王子晋何许人也？王子晋是周灵王的太子。传说啊，他后来啊得道成仙了，也就是说，他用这首诗把张昌宗比喻神仙，啊，如此肉麻的诗写完了之后，他还让群臣一块儿唱和。这个家伙呀，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论什么人是好人，什么人是坏人啊？他是这么说的：不知何等名作好人，唯有向我好者是好人耳。啊，就是说，我不知道什么人叫好人，什么叫坏人。凡是向着我的，那就是好人。这无耻嘴脸是跃然纸上。那么后来，武承嗣死了，他就成了武家子弟当中最有权势的人物。那么你说？他想不想当太子？他肯定想啊，这个人野心很大的。但是这个时候形势不一样，武则天在狄仁杰的劝说之下圣意已决，李显的太子位已经不可动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哎，武三思懂得要收敛一些，他跟武承嗣，他比武承嗣到底还是聪明些。武承嗣是气死了，他呢懂得留得青山在，是不怕没柴烧。所以由这个阶段一直到这个武则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于是他都没有大的公开的举动，等到中宗继位的时候，他开始巴结中宗，而且他跟韦皇后上官婉儿还私通，再加上他的儿媳妇就是唐中宗最宠爱的女儿安乐公主，所以他的权势比武则天在世的时候还要大，甚至于最后把这个发动神龙革命的那个张柬之等五人一一铲除。虽然没有史料表明他跟狄仁杰发生过正面的激烈的冲突，但是狄仁杰早都对他保持高度的这个警惕。狄仁杰在晚年的时候，这个谋求李唐复国，谋求那些非常手段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冲着他去的。在去世前的那个时刻，狄仁杰还念念不忘嘱托张柬之等人要铲除武三思。可惜的是，他所嘱托的张柬之等人在谋略方面还是差一点，结果被这个家伙死灰复燃了。后来啊，武三思是死于太子李重俊的叛乱啊，这个事儿后面我们会提到。总之一句话，武三思也是狄仁杰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一个人。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武夷宗，他是狄仁杰在河北的时候结结实实打过交道的人物，这也是武家子弟当中一个比较突出的人物。这个武家呀， 是小姓，他们的这些人说白了都是些政治暴发户，就是武则天。